0: 哎，肯定这幢楼呢，它就不怎么结实。
1: 它必须得塌呀，所以得需要水泥嘛。嗯，哎，那什么营养能充当水泥的角色呢？那刚才就跟你们也都说过了，骨胶原。对，这个骨胶原呢，就像是钙的粘合剂。
0: 当您日常喝牛奶的同时，骨胶原协同在补充上，那么既补进去了，又留得住了，这就有效地提升了我们的骨密度，而且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韧性以及弹性，把这个软骨啊、骨骼啊等等组织牢牢地给它粘在一起，减少关节松动或者是受力不当带来的一些损伤。其实饮食中还有天然的骨胶原成分，比方说猪骨、
2: 牛骨
0: 等等，都是骨胶原丰富的来源。熬煮成汤以后，这个骨胶原会溶解在汤中，只不过呢一定要适量。为什么呀？因为这些食物含胶原的同时，它也含有饱和脂肪酸，换句话说就是胆固醇。
2: 好的，谢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同殷勤公酒，壮志未酬。我叫李彤，是一名说学逗唱的语文老师。
1: 说学逗唱，这话听着这么耳熟，李老师莫不是来错了地方？
0: 没，我再来一遍。大家好，我叫李彤，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平常还兼职说一些相声，而且还唱戏，所以在我的课堂当中呢，不仅有有趣的语文知识，还有相声的包袱和戏曲的知识。
2: 你把这个菜名啊说个三样五样的来，我就知你请客这停了。
3: 我九年吃蒸牙膏，
2: 没有准备灶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4: 我喜欢那个故事，上课特别有意思，特别活跃，
5: 感觉讲课很幽默，他会就是给你拓展到很多地方。
0: 我想我不仅老师做成功了，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也能成功了。自己夸自己是吧？
1: 李老师话都被你自己说完了。
0: 我个人感觉呀，现在的教育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教育是没有围墙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课堂。哇！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0: 上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今天呢，李彤老师呢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朋友之间的小故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古人之交友者可赞者甚多。前有桃园豪杰三结义，后有瓦岗众兄弟，有管仲与鲍叔牙的管鲍之交，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

0: 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还有大家伙比较熟悉，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廉颇与蔺相如的文景之交。将相和一共有三个小故事，哪三个小故事？哪个同学告诉我？宝贝儿，你来。
1: 第一个故事是完璧归赵，第二个故事是渑池会面，第三个故事是负荆请罪。
0: 同学们说的对吗？
2: 完美。
0: 看来同学们复习都非常的认真。那完璧归赵啊，渑池赴会两个故事，两个人搭配的都非常好，文武搭档。那么到第三个小故事，我发现将相突然不和了。来，哪位同学认真的看一看，告诉李老师，将相为什么不和了？宝贝儿，您来说。
1: 就是因为蔺相如，他给赵王立了很大的功，
0: 对，
1: 赵王就封他为上卿。因为他只是动动嘴皮子，廉颇就觉得他自己身经百战，保卫赵国疆土，蔺相如他的官职竟然比他廉颇高，所以他才会觉得不服。
2: 好，
0: 哎呀，非常棒。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将相失和就是因为廉颇的这句话表达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我请一位同学现场用你的感情来演绎一下这句话，看看能不能表达出来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好，来。
3: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碰见他，要让他下不了台。
0: 如果他要是廉颇的话，这个廉颇应该不在六七十岁，应该在十一二岁左右，对不对？并没有完全理解廉颇此时此刻的不服气啊。京剧舞台上就有这么一出戏，就叫《将相和》。那么李彤老师，我现场唱一段原文，听听我在京剧里边是怎么展示廉颇的不服气，然后你们再读一读，好不好？
2: 好。

0: 文采仙，四尺灯虎平时谋起过他那当爱要到长街之上把你想如这修罗一番人来一样捏了你就帮把路来断。
1: 哇哦，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0: 来根据李老师的提示，你能不能再一次演绎一下这句话？哎，同学你再来一个，还读一下红色部分的。
2: 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了许多战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要是我碰见他一定让他下不来台。
0: 哎，你看看，是不是感情比他那种不服气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啊？所以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语文学好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加上一句话，还可以听万出戏，明白了吗？因为中华戏曲就是语文的一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廉颇这么挡着蔺相如不让他出门，蔺相如是跟他当面冲锋了，一决雌雄了，还是退避了？来宝贝儿，
2: 他后来是退避了。
0: 退避了，原文怎么说的宝贝儿？
2: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往回赶。
0: 哎，非常棒，请坐。他没有一决雌雄，反而是什么？
3: 退避三舍。
0: 哎，反正是退了。哎，我不跟你争了，是吧？因为赵国他本身就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啊，经常被周围的国家所攻打，对不对？那么蔺相如如果跟廉颇发生了冲突，同学们想一想，赵国此时此刻本来就被秦国所盯着，是不是整个国家就会受到一种威胁呀？所以蔺相如此时此刻他选择了回避，并没有选择冲突，就证明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装的是什么？一块告诉我，
4: 国家。
0: 原文蔺相如也说了，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大家知道秦王

0: 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所以我说，蔺相如心里装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国家两个字，就再一次证明蔺相如他有一种什么精神。宝贝儿，你先说。
1: 爱国精神。
0: 爱国非常好，不考个人问题，考虑整个国家，这叫什么？舍己为人，为谁呀？
1: 为国。
0: 为国，这叫顾全
2: 大
0: 局。哎，而且呢，孩子们，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我们河北邯郸，专门有这么一条巷子，就是当时蔺相如和廉颇两个人挡道的时候，蔺相如把车子往回走了，所以这条巷子叫回车巷。刚才列老师唱了一段戏，要告诉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出戏。那么回车巷就印证了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什么是真正的语文呢？刻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名胜古迹都是一段优秀的语文故事。那么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怎么说的？
1: 廉颇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自己为争一口气就不顾国家的利益，真不应该。于是他脱下战袍，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
0: 哎，非常好，请坐。同学们，那李老师再唱一段，让你们再精神精神，好不好？
3: 好。
0: 哎，
4: 廉颇做事无分寸，羞辱相国，一起阵谢愧。

0: 样？哇！
1: 经过本文的简单的细读，我们分析了廉颇身上和蔺相如身上都有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和性格。那么今天最后老师留一个问题，你更喜欢谁？
2: 廉颇。
1: 何出此言？
2: 因为他知错就改，
1: 这是他身上的一种优点，是吧？咱们同学也应该学习这种优点，对不对？好，你说廉颇，宝贝儿，你喜欢谁？来。
3: 我更喜欢蔺相如，因为他心中装的是国家，想的是国家的大局，而不是像廉颇一样只看个人。
1: 你太棒了，真的特别优秀。其实喜欢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都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所向往的英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廉颇也好，蔺相如也好，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4: 顾全大局。
1: 一块说，
5: 顾全大局。
1: 没错，为了上好这堂课呢，李彤老师特意去了一趟邯郸，河北邯郸博物院专门有一个展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唯一的一个成语主题展厅。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邯郸博物馆成语展厅的一个动画，你看一看啊。无论是胡服骑射、毛遂自荐、切腹救赵、包括完璧归赵等等等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啊，不仅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都留下了一个一个生动形象的成语。所以我说，一个成语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成语背后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烟云浮沉。同学们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原来课本是我们的世界，现在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课本。正所谓文武协力大保国，今天讲的是将相和。下课
6: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7: 您是学过相声？
1: 三岁学过京剧，16岁倒仓之后学过相声。金斗先生是我师父。哎
8: 呦，李金斗啊！
7: 您这个辈分高啊！
1: 不高，跟那个云子科都是一个辈分的。
8: 我特别欣赏李彤老师的这个教育理念，这大语文，尤其是从这个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听万出戏，就是结合了他的这个特长在里头，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语文理念。老师要把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引入到课堂里头，
1: 对，
8: 因为是你最擅长的，所以它往往变得非常鲜活。我提点小的意见，因为你学曲艺、学相声，那个嘴皮子太溜，你的那个节奏非常的棒啊。但是语速上要稍微调控一下。当然了，我们都是做老师的，都是偏爱那些突出的孩子。
1: 对对。
8: 但是课堂上还是要有所照顾。
1: 照顾。
7: 但是我们三个坐在后边插班生听着很过瘾。

0: 那很过瘾。
1: 那我好奇，就是你平常上课也这样吗？
2: 平常上课比这个给的密度要小，哦，但是在我的课堂当中，除了这个将相和这样的，只要跟我们传统沾边的课堂，几乎孩子们都能在我的课堂上听到戏和这个相声或者是快板。现在当老师了，为什么现在不能让孩子们多了解一点？我的学生毕业了三届学生了，每一届孩子毕业的时候都会有十段戏曲和十段相声走。哦，
3: 我们想问问李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家长，就有没有遇到过反对您这样上课的家长？
2: 太有了，我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没有这些家长就有不了我的今天。因为你这么着课堂，孩子会接受，家长不认可，为什么不刷题？
3: 对啊，
2: 你为什么不考试？
3: 为什么不写作
2: 文？为什么不专题复习？
3: 对啊，
2: 但是他恰恰不知道，这样孩子上课的话，他了解的、他记住的，比刷题来的更快。就是我经常跟家长们说，素养比刷题更重要，
1: 没错，
2: 能力比成绩更值钱。
3: 那家长能接受吗？
2: 这个现在这个双减，家长不一样了，家长不像以前看重分数了，这一双减了吧，家长反而在政策下更看重孩子的能力和综合能力了。
3: 我们刚才注意到他还去邯郸博物馆拍视频，那个刚才那个回车厢的照片也是您亲自拍
2: 拍的。
3: 对对，他为了上那40分钟的课，在背后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我就想问问，去这些地方学校报销路费吗？
2: 不报销。我现在语文书，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说啊，全国应该找不出第二个来，就是把语文书小学12本、初中6本、高中5本，所有语文书上的名胜古迹，我自己出了一套手册。哦，跟着课本去旅行，而且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我讲孔子学琴那课，就把我们班孩子放到了曲阜。哎呦，讲颐和园那一课，就把孩子带到颐和园。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就刚才我说那个，教育没有围墙，世界才是课堂。
3: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真的
1: 像这么不怕麻烦的老师真是很少了。你知道我们最怕看到什么样的老师哈？就是这个老师自己活得特别没滋没味儿。这个老师每天这个面沉似水，什么事儿都没有激情。但是如果一个老师有激情、有理想、爱折腾、爱这些东西，小孩子就会被影响。
0: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的影响。
2: 现在不经常说吗？一个老师就是8个字：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1: 下一位老师会带来什么样的课程呢？让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大家好，我叫张焕昭，现在是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我前几年的教学教的都是生物，但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文学，然后在机缘巧合下，从此就开始了我和同学们教学相长的生活。
5: 生物老师跨专业教的语文课是什么样的呢？
4: 这次选的课题呢，是学习古文的一种方法。
6: 中国不亡，子民不安。
4: 通过声调来理解作者的情感。
5: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声调的情感呢？
4: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丢掉的一个东西，需要孩子们从小培养，所以我就要把这节课带到这个舞台上。我有信心用我的声音姿态，让他们进入到他们喜欢的童话世界里面。
5: 同学们，一起跟着张老师学习声调的情感。
7: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8: 张老师好。
7: 同学们请坐。先邀请同学们一起做一个小互动，就是你们有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吗？
9: 有。
7: 有，是什么呀？
9: 我喜欢小猫。
7: 小猫怎么叫？
9: 喵。
7: 很好。它开心的时候怎么叫？
9: 就这样啊。
10: 就这样啊。
7: 那不开心的时候呢，叫声一样吗？
9: 喵。
7: 喵。很好。那还有哪位同学？哎，好，你来。
11: 我喜欢大蟒蛇。
10: 大蟒蛇。大蟒蛇怎么叫？
7: 大蟒蛇小的时候也这么叫吗？
11: 这叫的会轻一点。
7: 哎，叫的会轻一点。那有没有同学喜欢小狗狗？小狗狗怎么叫？
0: 这个好，
7: 好像对不对？那老师也给大家模仿一点哈，也是小狗狗，听情绪啊。请问这个小狗现在怎么样？
3: 饿了，
0: 饿了，
3: 伤心。

0: 着？着急。你说他开心吗？现在不开心。那再来一种。什么？
1: 十分期待食物。
2: 兴奋，
0: 兴奋。好，请坐啊。是不是小动物给我们的感觉，他们的叫声比较可爱？包括人类幼崽，咿咿呀呀，哇，是不是？这种比较嫩、比较可爱的声音。那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咱们的声调当中，有一个声调，它就是起源于动物幼崽的叫声。这个声调叫什么？有没有同学能？哎，我就知道有同学读上声。今天颠覆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读上声，而是读赏声，是昂赏，这是我们中古汉语时期的一种说法，相当于今天咱们普通话当中的三声。那同学们可不可以先初步判断一下，赏声可以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感受呢？好，你来。
1: 很柔和，很可爱，十分喜欢他们。
0: 我觉得你们把很多关键词都提到了，太厉害了。我先来说，可能带给我们一种很喜欢的感受。那咱举几个例子看看呗。先看我们的身体部位，来，这是我们的什么？
3: 眼、
0: 手、脸、嘴或者称口。啊，这是我的脚、腿，我们身体部位好多都，这是什么声？三声，
3: 赏
0: 声。你说我们身体上长的这些部位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4: 亲密。
0: 啊，对，说得很好，非常亲密，对不对？非常亲密，所以赏声它很容易带给我们一种很亲密的感受。中国汉语里面的声调呢，除了赏声，还有三个，分别是平声、去声和入声。我们依次来了解一下其他几个声。接下来我们先看这个叫去声。去声呢，就对应我们今天的四声，它表示的情感呢是坚决的、分明的。它和赏声不一样。这里老师给大家出示了一首词，跟老师读一下上阙。规则是你们只读蓝色和红色的部分，注意把亲昵和分明读出来。来，钗头凤，陆游，红酥手，黄藤
3: 酒，
0: 满城春色宫墙
3: 柳，
0: 东风
3: 恶，
0: 欢情薄，一怀愁，几年离索。
3: 错
0: 哎，我就想问，从你刚才读的当中，在这一阙里面，诗人的情感有没有变化？
4: 有。
0: 有。
5: 应该是从开心变得比较果断，比较坚决一点，
0: 比较决绝了，可以说哈。好，请坐。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的背景故事。就是陆游呢，曾经有一任妻子叫做唐婉，他们两个呢就是十分十分的恩爱，经常在一起吟诗作对，相处得非常开心。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封建时代，唐婉呢没有生孩子，所以陆游的母亲觉得唐婉既没有生孩子，又好像天天拽着我儿子，耽误了儿子的事业，于是就逼迫陆游写下休书。然后呢，唐婉改嫁。几年后有一天，陆游到沈园这个地方去玩，发现唐婉和她的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唐婉是征得了她自己丈夫的同意，过来给陆游倒了一杯酒。现在我们再来看红酥手黄藤酒，他写的是谁呀？他前妻唐婉，对不对？你说他对自己的前妻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1: 恩爱。
0: 恩爱，对吧？他还是有爱意在的，对吧？但是东风恶，欢情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更能了解一下他的感情。刚才你们也不懂背景故事，但是也可以从这些声调当中能够感受出来情感的变化。现在我们说里面这两个绿色的字，它叫入声，对应今天的几声呢？

0: 我写个感叹号。为什么呢？它对应不上，因为现在的普通话当中取消了入声这个读音，也就是说现在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当中都可能有原来的入声字。举个例子，比如说白色的白、雪花的雪，它们原来都是入声字。那老师，课件上给大家展示了它表示是什么样的感情色彩，极强烈。刚才去声已经有点强烈了，对吧？它比去声还强烈，那么读的还要重。我们用了个词叫短促紧喉，就干嘛呢？你不要拖音，比如说白，不要白，试试重一点，短一点，
1: 白
0: 白。太阳的日也是，试试日，对，很好啊。哎，最后我们有一个声叫什么啦？平声。现在同学们猜一下，平声对应的是一声和二声。啊，平声呢，它表达的情感用中正平和，或者说就是相对比较中性，没有赏声那么亲密，没有去声和入声那么强烈，那么坚决。但是遇到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拉长。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这是二年级课本上的一首诗《登鹳雀楼》，对吧？你们也学过。但是我们既然学习了声调，我们最后一起来重新感受一下这首诗，好不好？来，白日抢答什么声？一起大声说，
1: 入声。
0: 入声强不强烈？
1: 强烈。
0: 那你怎么读？
1: 白日。
0: 不要拖，不要拖音。
1: 白日。
0: 一山是什么声？
1: 平声。
0: 平声要拉长。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一句，预备起。
1: 白日依山尽。
0: 我们先感受一下，一轮太阳干什么呢？依山尽。请问这个山怎么样？
2: 这个山非常的高大，也非常的多。
0: 高大我倒是没听出来，但是这个多很明白。好，请坐。为什么依山尽？这个山长不长？就告诉我，长，很连绵。那看第二句，黄河。这个河怎么样？
3: 是不是长？
0: 非常长。什么河？黄河。黄河长不长？九曲黄河，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看到山很长，河很长，而且黄河很波涛汹涌。那后两句呢？数数这两句有几个入声字？一二三。那么读，预备起。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干什么？我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声调的情感。但是同学们会觉得，我如果真这样读还蛮奇怪的，对不对？但是古人呢，他们是吟诗。吟诗你可以理解成就跟咱们现在唱歌似的。我们结合一下古人吟的一些方式和我们的普通话，一起来唱一下《登鹳雀楼》。

好，谢谢大家哈。这个刚才我们所学的声调的情感呢，只是很粗浅的一点点。如果我们真的想学好汉语言，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方言吟诵、古调吟诵。但是在我们的国家，真正意义上在私塾里面学习过古调吟诵的这批老先生，如果还健在，可能也在90岁甚至95岁往上高龄了。所以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我们耽搁一天，可能就损失掉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宝藏。老师，在我的家乡正好有这样一批志愿者组织，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周末等等的时间，到处打听到哪里有上过私塾的老人，我们就会带着录音笔、带着手机跑到他的家里去，把他唱的给录下来。这些老人呢，有的已经牙齿漏风了，还有牙齿掉光了，气息也不稳了，但是我们每每都听到落泪。

0: 我从幼稚杏花村。
1: 张老师，我汇报还有一个牙齿没掉的，会鼓掉的。
2: 我知道您会，我们要不请立波老师给大家吟一下鼓掉登鹳雀楼。
1: 不日子一生情黄河绕海流，月月中七里墨，江上一层楼。
3: 哇！掌声感谢立波老师。
2: 谢谢谢谢同学们。最后我再次想呼吁同学们，不光是古调吟诵这一个方面，只要我们热爱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我希望从我们自身做起，抓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去学习它，去传承它，你了解你学会，你还可以讲给你的后人听，好不好？
4: 好，
2: 谢谢各位同学，下课
5: 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1: 我非常之喜欢，因为我是研究训诂学为主，字义，但是我们研究诗词肯定是要讲音韵学的，确实这一块很难教，尤其给中小学生讲平上屈弱，我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但是让我大开眼界，居然可以这样教平上屈弱啊！从动物的，从赏声的这个轻易的入手，然后尤其精彩的是选这个赏声和去声入声，选的这几首诗词，我一看到钗头凤标出来，我立刻就那个地方就投票了。今天国学复兴，好多人这个喜欢这个，但是很多人都似是而非，搞不清楚，所以尤其是对孩子讲这块内容太难了，要把孩子能讲清楚，
2: 所以我讲的很浅显，真的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方面。
6: 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亲和力就是这样吗？
2: 是的，太棒了、
1: 这是天生带来的，
6: 所以你看他就很自然，他没有使劲儿，没有演，
5: 就是毫不浮夸。你写逐字稿了吗？这堂课
2: 没有，
6: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1: 这么流畅，如果背稿
6: 这个是口头表达，
5: 很厉害很厉害。

0: 朋友们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之前我们同学听过很多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老师讲《论语》讲孔子。论语这里边你没发现孔子说的很多话非常有意义，而且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今天李老师讲这么故事奇了怪了，孔子这么有学问一个人，居然让两个小孩儿给问住了。哎，读一下这个题目。
3: 两小儿辩日。
0: 辩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4: 辩论。
0: 大点声，请起立说。
1: 辩论。
0: 辩论。什么叫辩论？
1: 我觉得辩论就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要去说服对方。
0: 辩论是不是你有观点我有观点，俩人讨论一下，辩论一下啊？那么他们辩的是什么？我们同学想知道吗？今天李老师都告诉你，来，请看你的原文。不认识的字一定要读清字音，这是基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谓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而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未如多之乎？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0: 我想问大家个问题，题目是极小而变日，
1: 两小儿。
0: 你怎么全文怎么有四个孩子呀？宝贝儿，来，请。
2: 我感觉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是第一个小孩说的，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是另外一个小孩说的。
0: 同意吗？
3: 同意。
0: 同意，你们掌声通过一下。那么他们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能告诉我？
4: 他们讨论的是太阳刚出时和日中时什么时候离人更近。
0: 非常好啊，他们讨论的时候是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的怎么样远近。来，我们看第一个小孩，他的观点是什么？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谁能翻译一下？宝贝儿，来，让你回答。
5: 第一个小孩说的意思是，我认为日出时的太阳离人更近，
0: 嗯，
5: 然后中午的时候更远。
0: 第二个小孩跟他一样吗？不一样。来，宝贝儿，您解释一下。
2: 第二个小孩是认为日出时远，
0: 中午的时候呢？
2: 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近。
0: 哎，非常好。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那么论点出来了，是不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论据呀？
3: 是。
0: 咱们今天辩一下吧，谁同意第一个小孩的观点？
5: 日出的时候他太阳就在自己的身边，感觉离自己很近。
0: 对。
5: 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在自己当头呢，他就认为远了。
0: 早晨为什么他感觉离人近啊？
5: 因为他就在他旁边。
0: 早晨在太阳旁边，那不就化了对吧？原文怎么说的，宝贝？
5: 日出出大如车盖。
0: 对。
5: 然后即日中则如盘玉。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大如车盖，中午的时候他就小如盘子了。
0: 哦，所以他认为早晨离得我们近，中午离得我们远。那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原文怎么解释的？
4: 另一个小孩他的依据是，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而到了中午时如同手伸进热水。
0: 嗯，
4: 这不是近者热而远者冷。
0: 哦，太阳离我们近的时候怎么样？热。哎呀，我们这太阳烧得好，是烤得好，是不是？离我们远了怎么样？哎呦，冷。 very cold， 是不是？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远近的？
6: 冷热。
0: 冷热是人的什么？
3: 感觉。
0: 感觉。而这位宝贝说的第一个观点，太阳早晨离我们近，它是大如车盖，它是又一会儿如盘盂，是通过人的什么觉？
5: 视觉。
0: 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既然一个小孩是从视觉，一个小孩是从感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说的谁对谁错呢？宝贝儿，你说。
2: 两个人都对。
0: 为什么？喂，
2: 因为两个人用的不同感受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但这就不对了，你看 A 同学是早晨近中午远， B 同学是早晨远中午近，都结合起来那到底远还是近啊？你怎么认为？你认为他俩谁对？
2: 我感觉他们两个都不对。
0: 为什么？
2: 那是因为早晨感觉就是那个很大，是因为视觉效果而已。它其实太阳和地球是离得一样远的。
0: 哎呦，花花，太阳，他说了，太阳和地球离得怎么样？
2: 是一样远的。
0: 是一样远的。你的意思就是太阳和地球当中这个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2: 固定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大呀小啊，那是因为地球在转，在围着太阳转。
0: 地球围着谁转？
2: 太阳转。
0: 被太阳转。
2: 对。
0: 你说它就是因为视觉效果，对不对？
2: 对。
0: 那第二个孩子你不认为也不对吗？为什么呀？冷热那个怎么就不对了？
2: 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是很冷的呀。
0: 啊，你举个例子。
2: 比如说就是，哎，那边有个树荫，我站进去，哎，还是可以感到空气中是很热的。
0: 你的观点很简单，就这两位同学说的怎么样？都不对。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6: 我也认同。 他的观点。
0: 好，来来来，你认同一下，来认同一下。
7: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的话。

0: 最后一个他解释的有点问题。
1: 你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就是他说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太阳的话在中午感觉热，其实是温差，因为就是七点八点或者是六点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会预热。
1: 嚯，这还一个把语文老师难倒了。这个预热这个词儿挺好的，请坐。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科学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大语文要包罗万象。来，宝贝儿，你先说，给你这机会来。
0: 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它这个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
1: 椭圆就怎么了？
0: 椭圆他说这个圆是固定的，你就假设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然后太阳是这个圆心，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地球和太阳中间距离确实不变，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距离是有改变的。
1: 哎呀，真是给他鼓掌，非常棒。宝贝儿，你怎么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0: 我是看书看来的。
1: 看什么书看来的？
0: 科学书。
1: 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非常棒。我们老说开卷有益，读任何书之间都是有相互联系的。哎，我们都说这个辩论有甲方有乙方，有 A 方有 B 方，对不对？
2: 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得需要个裁判官啊？
2: 对。
1: 那最后这个裁判官怎么样啊？决定了吗？
2: 也闷了。
1: 也什么？
0: 也闷了。
1: 他说这裁判官也闷了。哎呀，这个字让我挺诧异，是不是也懵了？是不是？不是闷，是懵啊，懵了啊。孔子不能决也，决怎么翻译？
3: 决定。
1: 孔子不能决定，说白了是孔子不能给出最后的正确答案。为什么？
4: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就是没有去到太空那边去看的，就是没有那种现代的科技可以。
1: 你瞎说，人家嫦娥不就在月亮上了呀？
4: 可是嫦娥是神话。
1: 嫦娥给你发个微信，宝贝给你发个微信。哎，我在月球上，不是得了吗？
4: 但是又没有微信哦。而且嫦娥是神话，又不是真正存在在月球的。月球这种地方，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住不了。
1: 都住不了。那万一有个太阳神怎么办？
4: 太阳神这种东西，
1: 我看过动画片，动画片里面太阳神不有吗？太阳神还这样呢，还。
4: 这种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只是人的想象。
1: 哦，有人说是动画，有人说想象，给他鼓掌，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这篇文章选自于《列子》，这《列子》啊，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两小儿辩日，还是大伙儿比较熟悉的夸父逐日啊等等，杞人忧天，特别多，都是类似于这个语文呐、科学呀、人文呐、自然在一起的故事。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完李老师这节课回去之后一定要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好不好？
2: 好。
1: 此时此刻我们既然知道了辩字，那我们看一看两个小孩身上有哪些真正让你感动的点。
4: 纯真可爱。
1: 哎，纯真可爱。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俩人还在那儿特别单纯的特别向往天空的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两个小孩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探索的孩子。同时孔子就印证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知之为
3: 知之，
1: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我绝对不自以为然自以为知。所以同学们，两个小孩的爱思考和孔子的实事求是，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5: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1: 请坐。
7: 这堂课是三个语文教都，第一读流畅，第二讲故事，第三阐述观点。这篇文章它并不说明，或者说要通过这篇文章来理解太阳和我们的距离的远近，它不是这个目的。它这个目的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三个点的落实几乎都没有落实。
8: 他本身就擅长曲艺，然后你们要现挂我就全篇现挂给你们看。所以带着孩子们现挂很热闹，但是呢确实偏了，这已经不是这篇课文要去教学的重点。你其实就抓了个辩字，但是这篇文章它的古文语感非常难，你知道读出来省了，那这篇文章没必要选在小学里头了。
7: 其实是
8: 教材编选者

0: 把这个放在阶段是很用心的。感性向理性撕裂，语感白话语感向古文语感过渡。其实这篇文章在这个地方是临界点的，所以你完全跳过了从小学高年级向初中的理性思辨以及语感获得这两个桥梁，说老实话都没有触及到，这是很关键的。
1: 不过变的确实很成功了，至少还是有亮点的。

0: 为什么有人说我炫技？因为确确实实我有技可炫，我也反思过问题。所以无论是用戏曲也好，包括快板相声也好，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一样的形式让孩子们能爱上语文课，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如果说这些孩子能超乎我的想象，能学一段戏，能学一段相声，能在孩子们心目当中播种一个传统文化的心，我认为也值了。我认为语文说到底，有的时候它这个知识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并不一定非得用得到，但是通过语文来育人，让孩子获得这种品质是受用一生的。
1: 大家好，我叫何杰，我的外号叫语文老顽童。那顽童是什么呢？他有一种境界，那就是教着教着把自己教成一个孩子。
2: 深耕小学语文的何杰老师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青年名师，福建省语文学科带头人，在小学语文的讲台上从教23年，建立起独特的教学风格。
1: 好，上课。
3: 起立。
1: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4: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1: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一节课要了解的是人物的思维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励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5: 孙膑。
1: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当时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4: 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个。
1: 那么小朋友们，假设你就是当时在现场的大臣、贵族，请你猜测这样的比赛谁将获胜？你来猜，这位大臣。
3: 齐威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皇上，肯定他选来都是最好的嘛。
1: 赢在实力，对吧？请坐，这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5: 田忌输了。
1: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4: 胜了。第二场
1: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4: 又胜了一场。
1: 最后一段一起读。
5: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1: 总的比赛是谁赢？
5: 田忌。
1: 大王你怎么看？
3: 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出谋划策，
1: 输了都怪谁？
3: 都怪孙膑。
1: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想好了之后再
5: 表达。
1: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

0: 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对，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1: 前提一。
0: 好。
1: 那个。
0: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1: 前提一。他上面都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都差不多。
0: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很多。
2: 前提二是啊，是孙膑看的比赛。
0: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3: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0: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4: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0: 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4: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距就大。
0: 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找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5: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0: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程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5: 好，
0: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5: 不敢，
0: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4: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0: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4: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0: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4: 问号。
0: 孙膑呢？
4: 句号。
0: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4: 很疑惑。
0: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4: 自信满满。
0: 还可以怎么说？
6: 胸有成竹。
0: 还可以怎么说？
2: 拍着胸脯说话。
0: 你这是积累的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到？
4: 有底气。
0: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的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
7: 敢。
0: 我读旁白好吗？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8: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0: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6: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0: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6: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8: 将军，

0: 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1: 田忌问道：“
2: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3: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1: 田忌问道：“
2: 你说另换几匹马？”
1: 孙膑说：“田忌有些不明白，
2: 那能有一匹马吗？”
1: 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2: 将军，请您放心，按照我的期待，一定能让您。”
3: 谢谢各位呀、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4: 对。
3: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4: 老师，你先告诉你。
3: 先告诉你是吧？
4: 先告诉我。
3: 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来来来。有话就说，
5: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3: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主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孙膑，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烦恼啊！
6: 主公，
3: 什么事？
6: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
3: 哦，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6: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3: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6: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3: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6: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还有两场，您别急。哦，
3: 第二场
6: 齐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记就能胜给他。
3: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6: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3: 关键第几场？说下去。
6: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3: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6: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3: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6: 您赢了两
3: 场。总共几场？
6: 三场。
3: 我赢几场？
6: 两场。
3: 他输几场？
6: 两场。
3: 掌声鼓励，这是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6: 您赢。
3: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啊，牺牲的孙膑啊。一起读。
0: 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3: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7: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3: 对，
7: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3: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大王。
8: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

0: 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1: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很有文化，很懂兵法，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0: 综合能力比较强，
1: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战争胜利，
3: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4: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
5: 社会安定。
1: 那孙膑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2: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1: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7: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1: 这才是高才。请转身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7: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1: 有帮手，
7: 对，他还有他的钱财。
1: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课，所以你们讲的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0: 要。
1: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8: 田忌赛马，
1: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8: 思维表达。
1: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真好，赢在思维，赢在策略。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8: 老师再见。
9: 何老师这节课，这个大家有目共睹，还是非常精彩的啊！给这个，尤其给孩子的这个互动，特别生动，特别有趣。最后这个问题特别好，让大家说谁是赢家？您觉得有没有输家？
1: 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输家我们暂不考虑啊。
9: 当然，对孩子这个层面完全不必要再考量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何老师确实是很懂孩子。
10: 特别喜欢您的课，就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稀缺的品质，就是对大人对孩子之间的平等。当孩子发生一些比较明显错误的时候，你不会盲目的鼓励，你不会用哄小孩的方式来哄他，而是会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而且我在您身上看到的一点，就是您的那些语气、语调、你的声台形表，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何老师，就是在您的整个教学生涯中是如何培养出这种风格的？
1: 是这样的啊，并未刻意训练，但是在我们福建省对教师培养的这个系统中，强调每个老师要有自己的教学主张。那我在福建省教育厅认定的教学主张就叫生动的语文。那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的学术化的研究和历程，使得这些东西根深蒂固了。
11: 您在做这个生动的语文这个整个过程中有没有翻过车啊？
1: 在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提出生动的语文是备受苛责的，因为大家觉得语文怎么能这样上呢？怎么能哗众取宠呢？怎么能挑动小孩呢？你应该稳重，你应该扎实。那很奇怪的是，当我熬过了一个就是分水岭45一过的时候，整个风评就过了。那我至今不能够判断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对我的评估前后截然不同，可能是岁月给了我加持。
9: 因为语文本身就是生动的，但是生动和扎实不矛盾。
1: 是，
9: 当你把岁月和你的理念和你的功底都融而一体的时候，它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首先登上讲台的是来自牡丹江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的赵昭老师，他曾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青年名师、全国教改实践先进个人、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1: 我觉得一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先把语文课讲得像语文课，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抓住语文的主旨，首先应该让这节课具有它的应该有的意义价值，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双方都是有收获的，应该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该都有共同的成长。
0: 赵昭老师今天要讲的课是人教部编版6年级上册的《月光曲》。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你们坐下了？别着急，一会儿坐。接下来我要放音乐啊，注意听。只有曲子，没有文字。我也不知道该读什么来配合它，但是我想，如果你们听懂了这段音乐，自然会知道该读什么。开始播放。

0: 有人在翻书哦。答案在书里吗？看看哪个自然段合适。谁想来读？来，请你读。
1: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0: 很好，接着读。
2: 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读得真好。第九段和它配合在一起非常合适，对不对？那现在能猜到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了吗？
3: 月光曲。
0: 同学们之前课文都读熟了吗？真的读熟了？那我考察一下，我要连问五个问题，不过不用害怕，这五个问题都特别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真的简单到了不需要思考，可以脱口而出，所以叫做快问快答。咱们先试一下，在《月光曲》这篇课文中，贝多芬一共弹了几首曲子？开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错。好，那咱们正式开始了啊。这五个问题都针对于这篇课文的第一首乐曲。第一个问题，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
4: 因为她没有听过贝多芬亲自弹。
0: 好，还有其他原因吗？你说。
5: 因为这首曲子太难弹了。
6: 因为她是个盲人。
0: 这都有原因，对不对？你看，一个简单的问题背后也可能蕴藏着复杂的答案，是不是？好，第一个问题结束。第二个，贝多芬为什么要弹？
4: 那个小妹妹很可怜，
1: 因为她被盲姑娘的热爱音乐的精神所打动了，
6: 因为她同情盲姑娘。
0: 好，这些都是重要的理由。第三个问题，一起说。还有可能弹给皮鞋匠。好，下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同学们可以脱口而出，预备。这首曲子是什么？

0: 还 so easy， 我就说你们没读懂吧。那首曲子是什么？好好看看有没有。你给起的名字？你们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再确定一遍，知道还是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对吗？好，第五个问题，你不知道，但谁知道？
3: 贝多芬知道。
0: 还有谁知道？再猜，还谁有可能也知道？好，完成了，就这么简单。玩够了没？
3: 没有，
0: 没有，
4: 没有，再来，
0: 再来五个。
4: 哦，我知道这首曲子。
0: 再来五个。看你那个兴奋劲儿。行，再来五个。接下来这五个问题和刚才的五个可不一样了，这五个问题特别难，难到你想半天都不一定能想出答案，所以不叫快问快答，它叫想想再答。而且这五个问题只针对于第二首乐曲。第一个问题是，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第二首乐曲，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
5: 这五个问题完全重复。
6: 嗯，对对对，
5: 这设计很
6: 精妙。对 对, 对，很好、啊。
7: 因为这首是贝多芬第一次弹，是他自己现在创造的。
0: 这是贝多芬现场创作的，这叫什么？二声即兴创作。什么叫即兴创作？之前有没有准备？
2: 没有。
0: 忽然有感而发创作的，对不对？这就叫临时发挥，说得特别好，这就叫即兴创作。那你们说即兴创作靠的是什么呀？
8: 我觉得是当时的一点灵感。
0: 说对了，灵感是给刻苦钻研者最好的奖赏。第一个问题结束。第二个，贝多芬为什么要弹？
7: 因为盲姑娘爱听。
0: 好，这是最简单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
9: 我觉得因为贝多芬觉得这个背景很好，所以想弹。
0: 什么很好？
9: 背景。
0: 背景很好，什么背景？
9: 这个月光下海面的背景。
0: 让他有了
9: 灵感，
0: 所以
9: 他要弹。
0: 连在一起说，
9: 贝多芬因为月光照在海面上这个背景，所以他要弹这首曲子给盲姑娘听。
0: 非常好，下次再发言的时候把语言组织一次，每次都能这样精彩，好吗？
9: 啊，
0: 不用害怕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准备好的。好了，同学们，这个问题也结束了。第三个问题，这首曲子是弹给谁听的？
7: 盲姑娘。
0: 还是弹给谁听的？
10: 我觉得应该是弹给所有人听的。
0: 所有人？那个所有人是谁呀？盲姑娘还有谁？
10: 还有皮鞋匠。
0: 还有谁？啊，一起说。很不错，同学们。下一个问题，这首曲子是什么呀？一起说。确定吗？这次
2: 确定。
0: 真确定？
2: 确定。
0: 都知道？
2: 都知道。
0: 这是月光曲吗？很好。那第五个问题是，你知道但谁不知道？
2: 盲
0: 姑娘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吗？
7: 贝多芬自己不知道。
0: 那贝多芬什么时候知道的？看把你急的。什么时候知道的？回到旅馆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然后他就给这个曲子起了名字，叫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贝多芬回去写完之后就给他起了名字叫月光曲吗？你刚才不喊得挺欢的吗？
9: 是呀。
0: 啊，再说一遍。
9: 确定。
0: 好，都确定吗？
2: 确定。
0: 记住你们现在的答案
2: 啊！
0: 记住你们现在的答案。呱呱呱。好了，同学们，十个问题结束了。刚才我们了解的也仅仅只是这个故事的事件本身而已。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说，只有这一个要素不够啊，还需要有什么其他的要素？
9: 人物。
0: 好，要有人物，还要有
9: 时间，
0: 还有
9: 地点。
0: 行，我把它都写上啊。分别有时间、
2: 地点、
0: 人物还有事件。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因素都是什么。先看第一个，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能找到吗？能找到吗？200多年前。再具体一点。
2: 200

0: 一个秋天，再具体一点，说对了。一个夜晚，好，哪天夜晚？那天是几月几号？那是哪一年哪一天呢？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如果我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比较模糊，你们同意吗？
2: 同意。
0: 好，我写上啊，时间模糊。同学们再找一找，地点，地点发生在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还有具体的地点吗？地址不详，同不同意？
2: 同意。
0: 好，来我写上啊，地点不详。第三个要素，人物分别都有谁呀？
2: 贝多芬。
0: 除了贝多芬以外，盲姑娘和皮鞋匠这两种人物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吗？很平常，对不对？普通人而已，是不是？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物特别的普通，是吗？好，人物普通，我把它写上啊。同学们在想最后一个因素，同学们，大钢琴家、大作曲家贝多芬，到你家给你弹了首钢琴曲听，这事儿经常发生吗？
3: 不是。
0: 那这算不算是事件偶然呢？算不算？好，来，现在同学们看板书。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故事有这样的特点：时间是模糊的，地点是不详的，人物是普通的，就连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极其偶然发生的。你们发现点什么没有？当一个事儿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疑惑的时候，说明这件事儿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课文是怎么定性这件事的？课文说这只是一个
4: 传说。
0: 传说，既然是传说，就说明这件事有可能
4: 不是真的。
0: 再说一遍这句话特别好，
5: 是假的也有可能是真的。
0: 对，真假未定，是吧？那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呢？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答案的。同学们，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老师都有答案的，而且有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不过呢，作为老师我可以提供资料，你们可以自己梳理一下，判断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第一个资料，贝多芬于1801年为恋人朱丽叶坦创作此曲，从此命名为声 c 小调钢琴奏鸣曲。这个朱丽叶坦是伯爵的女儿，对吗？那你们说盲姑娘可能是伯爵的女儿吗？好，第二条，德国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过，他让这首曲子让他想到了瑞士琉森湖上水波荡漾的月光。记住，这是第一次哦，有人把这首乐曲和月光联系在一起。那你们看，这个音乐评论家是哪年出生的？月光曲是哪年诞生的，创作出来的？
4: 1801。
0: 说明什么？可能给他起名字吗？不可能，对吗？好，第三个，这首乐曲在被创作出来第31年后才被人们命名为月光曲，而这时贝多芬已经去世5年了。帅哥，你猜我找你什么事儿？
6: 肯定是回答问题。
0: 回答哪个问题？
6: 回答哪个可能是真的。
0: 不对，我是在解决刚才的那个问题。你确定贝多芬回去写完之后就给他起的名字叫月光曲吗？
6: 确定。
0: 贝多芬给他取名叫月光曲了吗？
6: 没有。
0: 没有。听着啊，在得到完整的资料前，谁都做不出准确的判断，你一点错都没有啊。好，来第四个，精明的音乐出版商为了利益，以月光曲为标题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从此月光曲声名大噪。什么叫杜撰？
4: 编了一个故事。
0: 哎，那个不叫瞎编啊，那个叫虚构啊，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那你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呀？
2: 假
0: 的。哎呀，同学们呢，从上课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我们又是读又是理解，结果让我们感动的这个故事居然是
2: 假的。
0: 你什么感觉？
7: 被骗了，感动，但是是个假的。
0: 有道理。
6: 伤心难受。
0: 伤心难受。

0: 我们聊了那么多，最后他是假的，然后心里感觉有一种很失望。
1: 失望，被骗，这都玻璃心了，心都碎成二维码了。哎呀，同学们，可是假的就不值得学吗？那你看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2: 是假的。
1: 是真是假？
2: 假。
1: 不知道啊，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呀？这件事是真是假呀？
2: 假的，
3: 假的，
4: 假的，可能是真的。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吗？注意听，《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当然是假的，但是取经的诚意是真的，对吧？过五关斩六将这件事儿，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中记载的，但是《三国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件事，这也是假的。但是关羽的忠义是真的，那颗苹果从来也没有砸在牛顿的头上。但是牛顿大胆假设、勤于思考的习惯是真的，还有最后一个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只是伽利略做的一个思维实验，并没有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是假的。但是他挑战权威、勇于实践的精神是真的。同学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月光曲这个故事是假的，但什么是真的？
5: 贝多芬琴技高超是真的。
1: 很好，
6: 他同情别人的情谊是真的。
1: 我告诉你们，虽然故事是假的，但是贝多芬一直接济穷人，非常的了不起，是一个人格特别高尚的人，这是贝多芬传里写的，这也是真的，非常好。还有什么是真的？
6: 贝多芬创作了月光曲是真的。
1: 对了，这首声细小调钢琴奏鸣曲是真的，这段旋律是真的，对不对？课文学到这儿，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不许说谎。刚上课时我放了一段乐曲，谁没听出这是月光？谁在里边没有感受到这是月光？有没有？哎呦，我特别想提问一下，人家都感受到了，你没感受到，你好意思吗？你不觉得羞愧吗？
6: 羞愧。
1: 羞愧。既然你觉得羞愧，我要非常正式的对你和所有举手，还有那些想举手但没敢举手的同学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而感到羞愧。相比之下，那是更真诚、更坦然的品格。记住了吗？同学们，送你们一段话，这段话是我们教材中的话，就是这个单元的篇章页上写的，我们来一起读。
7: 一首歌，一幅画，一件小工艺品，段美好的艺术之旅。
1: 继续读这句，镜子照见的是你的面孔，而艺术品照见的是你的，一起说，灵魂。下课。同学们再见。
7: 老师再见。
1: 谢谢同学们，
8: 谢谢赵老师的课。赵高老师真牛啊，从头走到尾啊，是真牛，让人叹为观止啊。至少五层反转在里头，一层一层，这个设计花了多长时间把它设计出来？
1: 将近一个月呢。
8: 哇、哦，这个沉淀，但是我就说这个好的老师用心不用心，你一看就知道。我真的很赞佩这个层层的设计。这两个五连问精彩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这就是我经常强调说，超级语文老师有的一个能力，你面对这个文本，你如何有自己的架构，而且这个架构被与文本不矛盾的。你看这个赵高老师这个架构这么妙，可是和文本是完美贴合的。这一点我觉得语文老师最需要向赵高老师学习的。
1: 没有，您过奖，您过奖，
8: 真的是功底型的啊。然后这个到了背景啊，突然背景是假，假作真实，真亦假。哎呀，这个真与假的辩证法一出来，感知的羞愧啊，也落到孩子的心灵层面。你无需羞愧，艺术的真谛还有。

0: 人生的真谛，心灵的真谛，最后再把单元点击撤掉，然后不需要听铃声，我该下课就戛然而止。我当时你看那牛，赵老师真牛，我课上到这个地步我觉得酣畅淋漓。
1: 第一次听立波老师这么夸人吧。赵老师是我老乡，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我特别骄傲。今天您告诉我了这类文章要听什么，我在下边听的我是频频点头，数次鼓掌，然后一直赞叹。
2: 月光曲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精彩的课，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子的。确实小学生他对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事情是假的，哦，你们大人总骗人，他就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赵昭老师大大方方的揭示给你，假的，假的，但是讲这些假的不是为了骗你，有真的，这里面充满了理性，充满了思辨啊，我觉得非常棒。浑然一体，它是个很理想、很美好、很完美的课。
0: 所有的老师下课了之后，我都说请老师就离场。我就一下课的时候，我来了一句：“
1: 余音绕梁。”
0: 对啊，余音绕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从大学毕业就走上老师的岗位，然后到现在应该是第七个年头了。我觉得和小孩子打交道会很简单，很单纯，每天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生活，会很快乐。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一节语文课堂上能和孩子们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交流，能够去引导他们发现生活当中的美，语文当中的美，然后呢带给他们非常真实生动的语文课。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5: 李老师。
4: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7: 李石头。
4: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6: 韩武开天地。
4: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5: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看着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 落了下来。
4: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

0: 痛，好神奇啊！来，
1: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0: 嗯，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他可不是轻轻一敲，他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1: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0: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1: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站，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2: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0: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1: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0: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2: 力大无穷的巨人。
0: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喽，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1: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0: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4: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他，经过漫长的时间，他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他，想一想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0: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1: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来，
2: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1: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地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读。他发出的声音，
3: 化作了梦的诞生。
1: 他的左眼
3: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1: 他的右眼
3: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明。
1: 他的四肢和躯干
3: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季，
4: 和我的方向。
1: 他的血液
3: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1: 他的汗毛
4: 变。
1: 他的汗水
3: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礼物。
1: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他是月亮，
5: 带来光明。
1: 他
5: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平山。
1: 他是
5: 奔流不息的江河。
1: 他是
5: 茂盛的花草树。
1: 他是
6: 滋润万物的雨露。
1: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1: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7: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皎羲河，它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它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4: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

0: 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1: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2: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你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手段，而且从头到尾一以贯之，非常完整。有一个理论叫阅读感受器，就是你在读别人文字的时候，其实是有画面声音的。
2: 对，
4: 这个时候您说让孩子们都闭上眼睛，然后我们来
2: 想象，
4: 我来读，大家来想象，而且还给声音的辅助，而且还让他们去丰富细节，这样来触动他们的阅读感受器，达到饱满。
5: 但是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可惜的败笔是什么？那么好的民族精神都最后居然进入了一个让孩子们去完成一个评价体系。哎呀，我觉得这太可惜了。你应该是到最后让他们幻想，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参加是探月工程，还是火星工程，还是西河工程，对吧？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对，
5: 所谓的控场能力，不是急于完成我整个的设计
2: 教学，对的，
5: 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完成。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3: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2: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3: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4: 对，
3: 常用的青皮、陈皮，
2: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5: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2: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1: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1: 欢迎您。
2: 好，
1: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1: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1: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懵堵的这种嗡嗡的懵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2: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2: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2: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1: 嗯，
2: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2: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哦，
1: 对，白丽华老师，
2: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

0: 等我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间歇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变成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

0: 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1: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要肾虚叫久病及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十年五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四物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2: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2: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2: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 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

0: 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没合症
0: 出来，对，就是没合

0: 气，
1: 对，没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肩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想问一下周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闷堵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1: 哦。
0: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

0: 在这里哈，
1: 哦，
0: 好，那这是我的，
2: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嗯，然后呢，一种机油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
1: 哦，
0: 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2: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上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
3: 嗯。
0: 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啊。
2: 好痛吗？很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哦，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0: 哦。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4: 打什么打？挂了啊。
5: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4: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5: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4: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5: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4: 怎么又响了？
5: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2: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它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它来求助的话应该有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3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

0: 你看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知了又叫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她支支招吗？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
1: 嗯，
0: 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这个是哪个音乐？
0: 静水。
1: 哦，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
3: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
0: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人群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有渠道了吗？
2: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上楼坐着。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谁开枪？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2: 给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1: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3: 身上有炸弹。
2: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怎么回事？
1: 报告杜部长，
2: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5: 来来来，
3: 是
5: 特工部杜岩。
3: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6: 京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1: 进来。
5: 报告。
3: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
6: 不过俗话说，
9: 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

0: 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1: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2: 校长决策英明。
1: 司令，我能做什么？
0: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田芳，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1: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1: 加上我还剩4个。
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1: 是，
0: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2: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2: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
2: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1: 八成是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1: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1: 是。
0: 去吧。
3: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4: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3: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4: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3: 保证。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

0: 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 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 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敢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
2: 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
3: 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3: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2: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3: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1: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5: 妈。
3: 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4: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3: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4: 您放心吧。
3: 嗯。
4: 崔红，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3: 嗯，
5: 行，妈。 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3: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定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罗大佐，还是只有半枪。
1: 。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知罪，卑职知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0: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一定要把它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它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那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弹药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人群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许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有渠道了吗？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明白。
2: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阪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香烟香烟，好高大崇江哈的门，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4: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1: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4: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1: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的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 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巅峰，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2: 老板，慢走啊。慢走。
1: 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0: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1: 不能取消。
0: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0: 好吧，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3: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4: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5: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4: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3: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6: 有。
3: 好，晚上0点整出发。
6: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我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要我立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拉着你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后，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5: 4.12事变的教训，我们又参照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司勇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力量，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

0: 你不是故意的，
1: 谢谢你。
2: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2: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3: 嗨。

0: 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

1: 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蜜蜂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4: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

0: 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3: 动，
4: 兄弟，
5: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到底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
1: 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党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神，啊，那是延安！
2: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约10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1: 立刻通知各部队，
2: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

0: 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1: 哼！
0: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2: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人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这样，
1: 是。

0: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
1: 这儿呢？都准备好。

0: 大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哥，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推。

0: 我们已经到达了，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拦发炸弹。是，撤。
1: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2: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3: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2: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0: 嗨。

0: 我们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
2: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3: 等强迫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贵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贵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我知道你身份吗，兄弟，你们是哪部门的？南极红站长，以下有令。李长，说话，直接说，没什么。
1: 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0: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1: 我让你们一起去，
0: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1: 疯子，走，
0: 好兄弟，
1: 走。

0: 报告，发电站被毁了。
1: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我们要把他们带走，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快去支援！
0: ，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联防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3: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抓到他。
4: 不行，去！
3: 少废话，机长，只跑一次。准备。
4: 一、二、三。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丁和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待下去，危机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些混蛋，杀了他们！
2: 要撤，大家一起撤。
3: 命令，余亮，执行命令。

0: 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2: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2: 老大，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
0: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1: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好，今天咱哥俩。

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
0: 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
0: 坚持住！
1: 我别麻烦了。不行，我自己知道。
0: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把手，好。怎么样？
1: 没事。
2: 程总，程总，
0: 陈江，
3: 这是哪？
2: 怎么了？
1: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那有以李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特战部是立了大功的，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2: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4: 好啊，
2: 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4: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

0: 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

0: 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1到29度。聊城晴转阴，18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转阴，15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5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5度。

0: 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3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4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淄博晴转多云，14到30度。滨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
10: 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哎，
1: 天法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 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呐？

0: 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求你了，
0: 师傅。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
2: 师傅，
0: 柱子，过来，
1: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3: 就前几天，
4: 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0: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1: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呢。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谨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妈。
1: 已经走了。
0: 妈，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
2: 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兄，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嗯，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你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
2: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

0: 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马云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你是牺牲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0: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军也要采取行动吗？
1: 不知道。白京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元部队的线索就断了。
0: 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1: 有。苍狼。
0: 苍狼。
1: 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0: 明白。
1: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0: 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1: 谈谈你的看法。
0: 在思想上我好像很难接近他。
1: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0: 明白。
2: 教练，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做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4: 杜岩、陈天放，
6: 到，
4: 出列。

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今生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天宝，没事吧？没事。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1: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来来来来。
2: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3: 上有黑人，
0: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市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
2: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 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给我打算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你中共党。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3: 哦，
2: 不懂。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啊？
4: 免费领，免费领。

0: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

0: 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

0: 自己的人。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6: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在看我，还在看我，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8: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2: 这又是长的哪一撮人？
13: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
12: 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14: 注意看。
15: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看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啊、哎呦，
0: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1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1: 那是。
1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1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12: 你还说你笨。

0: 走狗巷，密电。
1: 。终于找到。

0: 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2: 念。
1: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2: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1: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2: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2: 鬼冢这混蛋，
1: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2: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一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1: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2: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进来。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2: 是。

0: 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3: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谁指使你承担呢？对不起，无可奉告。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2: 姐姐，
1: 姐姐，姐姐。

0: 不回上去，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3: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报告，杜部长来了。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沈某真是蓬荜生辉哦。千万别这么说，
1: 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0: 去，
3: 找个绿湾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0: 千万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
1: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
0: 师长教训的。

0: 集市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1: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1: 你说，你说。
0: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1: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2: 不错。
0: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3: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4: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什么罪名？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查了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 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 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0: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以牵制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 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这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 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 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
0: 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 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神谷连进。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0: 先出去。嘿，一群不争气的混蛋！嗯，贵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贵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呀。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
0: 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贵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2: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你小子没事吧？<咳>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随红啊，来，进来呀、啊。
1: 别担心，田芳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田芳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在看我，还在看我。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0: 哈哈，好开心。
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村根肉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你不带我回监狱？
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5: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啊，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8: 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9: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8: 长官放心，
9: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8: 好，长官慢走。

0: 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孙长，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0: 这是孙师长讲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1: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2: 真？
0: 怎么？
1: 相信？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1: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 也一同押上。
2: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
1: 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2: 你好，
3: 孔维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3: 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2: 放屁！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3: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2: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0: 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1: 是，谢司令。

0: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1: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明理和，
1: 按理啊，可是，
0: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不知道。
2: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2: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2: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2: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2: 大把手，敢问贵姓？
3: 简毅。
2: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3: 无可奉告。
2: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3: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4: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5: 谁让他们干的？
6: 马上查！
4: 是。

0: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言结果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 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
1: 是的，走。
2: 头子，司令，天放，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

0: 早有预谋，
1: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0: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2: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0: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2: 你
3: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者，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0: 会打鬼子就行。
3: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1: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2: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3: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3: 开玩笑，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5: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3: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站。

0: 他的伤势已愈，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1: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0: 好，听你的。

0: 候，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通知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高，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6: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7: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贵重，恳请沈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4: 不知道。
6: 不知道？
8: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呢？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申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1: 顾元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2: 是。

0: 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0: 好。
2: 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m/h 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m 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m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2800m 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m 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3: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はい。綺麗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2: はい。
4: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9: 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兄弟，回头见。
14: 兄弟，
13: 不见了。
15: 中弹了，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16: 你们再往前走两步，后面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0: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们当延安的门神，把那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用将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김희 수고하셨어 하여금 김희 나야 꼬에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5: 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6: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5: 日军
6: 就是连只鸟也飞不进
5: 来，大军进犯，
6: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5: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
6: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5: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保护司令！
1: 司令，司令！
2: 啊！
1: 司令，司令，
2: 司令，司令！

0: 小心，快点！小心，小心，快点！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1: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走，小心，快点，小心点。
2: 坚持住，坚持住！

0: 司令长，
1: 这儿我们吃客呢。
2: 好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4: 忙你的。

0: 有炸弹！
1: 那快叫工兵！
2: 不行，董事长，来不及了。
1: 这样，先转移司令。
3: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前方啊，
1: 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2: 大概3000米左右。
3: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2: 没有把握。
3: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2: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0: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控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2: Ahem.

0: 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1: 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刺客，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3: 狼牙行动，
2: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3: 是。

0: 进来，将军。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你看。
2: 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 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
2: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忠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 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5: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6: 到，
2: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か。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0: 次能够改变战局。
1: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2: 这么快？
3: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1: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库。
3: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1: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儿。
0: 我们走。
2: 出生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6: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3: 没事儿。
2: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天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5: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5: 白阿姨，
2: 杜部长，谢谢您。

0: 我们前到大明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司令，该走了。我知道了。白夫人有没有离开武汉？
1: 还没有。
0: 他说他一定要等天放回来。
2: 白夫人说，国难当头，军力短缺，他不想假公济私，占用我们运送伤员的军车。
0: 天放有没有消息？
1: 啊，皇室长那边来电，说天放已经在回武汉的途中。
2: 时不我待，日军南北两路围攻武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是啊，我去过了，可是白阿姨她太坚持，我也没办法。您看，
2: 你派几个人到救护站，等天放一回来，马上让他们转移。
0: 是。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现在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2: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是一起走吗？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起走吧，
1: 八爷，
0: 我们一起走。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乐哥，
2: 嘿，我可是看半个月没戏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左，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0: 我们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是。
1: 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了。

0: 我们该撤了。
1: 。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3: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
1: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能成省得被鬼子发现。
0: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将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0: 正各部队在。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2: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
3: 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明白。
1: 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
1: 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就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4: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闭嘴！
5: 乌鸦嘴！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2: 辛苦了。哎，
4: 大爷，快躲起来！回来了，我回来了。
2: 建强，
5: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2: 头还没回来。
6: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
1: 干嘛？你跟头谁厉害？
2: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のあた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1: 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7: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8: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团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边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7: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入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

0: 想到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そうです。ただいま通過しました。
6: 何？

0: 我想要坐船再码头。
1: 住手！你马上开车！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2: 这船哪儿弄的？
3: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芳。
2: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住的，请进。
1: 白阿姨，你怎么了？
2: 没事吧，妈？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妈，
1: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2: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
2: 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2: 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您了啊！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金芳，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哦，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

0: 我找到了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个不值。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2: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确定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敵軍など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快！司机，快点！司机。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你回去帮他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上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やっぱり罠だ。
1: 戻れ。
2: 枪子，你可想死我了！

0: 我们现在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他会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2: 吃的呢？
3: 不过你给我带的吃的，扔了，
1: 光顾着救你们那儿下毒啊！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是啊，可惜了那一点灵活了。哎呦，
2: 停车！
3: 哎，
2: 没事吧，文月？
1: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
1: 去哪儿？刘吉，白毅，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谁动老子打死他。下，
1: 放下，
2: 过去，
1: 走，
2: 早着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兄弟们，来，给我看看，今天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1: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2: 少给老子说！
3: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3: 东他妈滚蛋！走，快走！
4: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3: 别放哥。
4: 没事吧？
3: 没事。
4: 没被吓着吧？
5: 没有，没有。放哥。
6: 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走，大家上车。哎呦，大爷，没事，大爷，
7: 没事。
6: 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你，轻点，嫂子疼。忍着，没那么严重，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1: 你这手怎么了？我的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0: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手腕。哎，你们两个也是。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娘们儿。
3: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4: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4: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给我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峰峰加不给我加？
2: 田鼠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么待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强子，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
2: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2: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是这儿。
6: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7: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7: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在。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儿。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
3: 啊！
4: 鬼子！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3: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6: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7: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8: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8: 闭嘴！
5: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9: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

0: 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得把这个小子引出去，
1: 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铁拳。
0: 我们得把这个小子引出去，把他们吓得跑了。
2: 我们得把这个小子引出去，把他们吓得跑了。
0: 我们得把这个小子引出去，把他们吓得跑了。
3: 我们得把这个小子引出去，把他们吓得跑了。
0: 一会儿小鬼子引过去，五分钟够不够？
4: 够了。
0: 不慌来吃后，在这儿等我们。
4: 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朱子，吃饺子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忘れ物がさ。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那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王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老板，好了，那边，慢点，慢点，慢点，走啊，拿出来，那边，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一点。
1: 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
0: 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0: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
2: 啊，媳妇儿，昨天晚上啥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0: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点。好嘞，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报告。
3: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4: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3: 不清楚。
4: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 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3: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4: 嘿。

0: 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1: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1: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1: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3: 走了，
4: 走了。
3: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1: 你看。
4: 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5: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三个字，
3: 大嫂，
0: 大嫂。
3: 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0: 现在你还能说那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少佐。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姐姐，
1: 二哥，
0: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
0: 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儿。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伸手又那么好，哎，
0: 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0: 二哥。
3: 兄弟，你倒是说呀你！大哥，玉哥家刚起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你说小鬼子，
2: 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0: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
3: 还说，要是天黑劫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2: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4: 。
2: ！
4: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2: 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4: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
2: 你认为小鬼子会欺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4: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2: 想救你老婆，我也欢迎。说，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4: 说，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
2: 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4: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4: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可能那么没得一单刀卡都踢得了。
2: 说，
1: 中国可能那那那个女人，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2: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3: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
4: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哎，
1: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2: 八嘎，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1: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4: 媳妇儿，
5: 来家的。
4: 别说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助走！怎么了？等等，快走！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助走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怎么了？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
2: 二哥，
1: 大哥，
0: 二哥，
1: 大哥，
3: 二哥，
0: 桃，兄弟，嫂子没事吧？
4: 没事。
3: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0: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0: 兄弟，大哥听你的。
1: 好。
3: 孟哥，
4: 到，
3: 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3: 大哥，
4: 哎，
3: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0: 兄弟，这
3: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0: 老三，
5: 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5: 走走。
6: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1: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6: 当心啊！
1: 哎，
6: 自己多小心。
4: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啊？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

0: 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7: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了两步，后面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陈老师，不瞒您说啊，我最近啊真的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又怎么这事？你瞧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对每一个爱美的减脂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心里越馋什么就偏偏越不能吃什么。我现在每天啊都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小蛋糕啊，奶茶呀，甜点呀，我一到这个下午我就疯狂想吃这些东西。
2: 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你想吃你就吃呗。
0: 不能吃呀，我现在吃的话我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呀。我现在的情况是吧，想吃不敢吃，但是不吃吧又有点馋，吃了以后吧又后悔，长胖呀长肉还不健康，真的快纠结死了。
1: 我懂，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啊。
0: 太
1: 苦了，我来给你指个好东西。
0: 还有东西啊？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是刚才说想吃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再馋虫发作的时候，这些什么高热量的甜食啊，你这就换。
0: 换成啥？
1: 换成酸奶。
0: 酸奶？
1: 换那个低糖无添加。要是嫌不甜呢，你可以自己加点蜂蜜。你看看吧，既解腻了又解馋了，还能帮你调理肠胃。哎呀，比你吃你刚才说那什么甜点健康多了，而且没负担。
0: 酸奶好啊，既能够解馋，而且又不怕胖。从今以后，只要嘴馋了，我就认准喝酸奶。
2: 你看，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到了陈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行，这招啊我也学到了。
1: 你也学到了。
2: 对，喝酸奶哈确实对身体好，因为它里边呢有这个益生菌，喝了呢还能润肠通便。我说的对吧，陈老师？哎，
1: 对啊。酸奶呢大家都知道是新鲜牛奶为原料的，加入多种活性

0: 益生菌的通过发酵做出来的奶制品，这个发酵能促使营养成分是进一步的分解，它就变成了更小的分子，所以呢冷藏的酸奶当中的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是，
0: 不过呢刚才立冬说呢，它这个酸奶里边有些活性的益生菌，这个作用不仅仅是润肠通便那么简单的，
2: 还有别的作用。
3: 陈老师啊，我也以为只有这个通便的作用呢，您快跟我们说说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好，这个益生菌呢是人体肠道的小卫士啊，咱们平时吃油了吃撑了，肠胃不舒服，消化不好，很多时候啊都是肠道里的益生菌菌群失衡了。而好的冷藏的酸奶里边是有足够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助我们来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促进消化，让肠道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是什么呢？人体70%的免疫能力来自于肠道，你人肠道健康了，这个免疫力自然就强一些。你像平时容易感冒的体质弱的人，你就坚持喝一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酸奶，就能帮助你增强抵抗力，你少生病，你身体更结实
2: 哦，它还能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0: 我
2: 呢这个太重要了，
0: 是不是啊？你看不光这个，咱们现在很多人呢有你看过敏的，
3: 对，
0: 是吧，皮肤痒的，打喷嚏的，是吧，这种情况其实来讲跟这个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那么优质酸奶的益生菌呢，能够调节免疫反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我们人体呢来缓解过敏，让身体呢更稳定，更舒服。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陈老师，我听人说这个喝酸奶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呢也有道理啊，长期适量的喝那个冷藏的酸奶，这里面的益生菌还有那些有益成分，能帮助人呢来降低血清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那不就有好处了吗？
3: 太厉害了。这样呢我也来总结一下，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陈老师啊，以后这酸奶我是喝定了。
2: 这总结得太好了啊。一杯小小的酸奶，它这个好处啊居然是这么全。哎呦，今儿真的是学到了。你看现在哈，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酸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他们有时候喝两口呢就不喝了，就把它扔一边，我看着都心疼。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俩知道吗，爸爸小的时候就为了喝一口酸奶啊，能把那个空盒子灌上凉水，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你小时候还有说往酸奶盒里灌凉水呢，是吧？
2: 有这事儿，
0: 是不是吃到一回那个酸奶就特别不容易？
2: 哎呀，那时候相当不容易，小的时候家里边条件太差了，穷啊，酸奶这个东西吧，逢年过节都不一定能见着。有那么一回呢，我记得现在。
3: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呢？
2: 我记得那时候吧，我也就是7-8岁。有一次我妈哈带我去县城的我姨奶奶家去串门，就是走亲戚嘛。我之前也说过，我这个姨奶奶哈，她不县城里头的嘛，家里边条件啊那比较好，反正比我们家强的太多太多了。所以那次走亲戚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也疼我呀，就往我手里边呢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酸奶，就我当时就把这个盒子哈攥到手里头，哎呀，就是捧在手心里头啊，一路上都舍不得喝呀。
0: 那得像那揣了个宝贝似的。
2: 那可不是嘛，就真是跟宝贝一样啊，这一路走一路摸，哎呀，就想找一个最舒服的时候啊再喝。回到家呢，我不瞒两位，我特意搬了一个小板凳，我坐在我们家院子的角落里头。为什么坐角落里头呢？
0: 为什么？
2: 就怕别人来呀，
0: 偷摸
2: 着，寻摸着这个周围别有人，我妹妹会不会回来呀？我那个小伙伴们会不会这时候来找我呀？对吧？会不会跟我抢啊？就是寻摸半天啊，确认安全了，慢慢的把这个吸管啊插进去，一小口一小口的在那儿抿呢、那真是，那不是喝，那就是抿。

0: 就那个奶香味儿真好喝呀，每喝一口啊都得咂摸咂摸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的香味儿啊它跑了。
1: 那会儿肯定喝得特别特别的慢，
0: 喝得太慢了，你想就那么一小盒，我硬生生的喝了好半天，等到最后一滴都喝完了，还是舍不得扔那盒子，然后把那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就照，看看里边还有没有剩的，就恨不得把那盒子翻过来舔一遍。后来实在是没忍住啊，跑到那个厨房，我们老家管那厨房叫锅屋，有那大缸啊，拿那个水瓢舀了一水瓢的凉水，一点一点的往里倒，倒着那个凉水插上吸管，晃啊，就感觉里头还有酸奶啊，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觉得它还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那个味道。就那天我不瞒两位讲啊，喝了一肚子的凉水，最后心满意足的直打嗝。哎
1: 呀，太有画面感了哈！我太懂这种小时候嘴馋的感觉。其实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我喝酸奶也挺开心的，就是那种小小的杯装的酸奶，然后呢，它有一个封口，然后呲啦一下打开那个盖子，一股浓浓的奶香就立马飘出来了。然后盖子上呢还凝着一层厚厚的这个奶膏，我记得是稠嘟嘟的，这个口感啊比杯子里面的酸奶还要醇厚，而且有一个习惯。到现在我都改不掉，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喝酸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盖子打开，先舔一下那个盖子啊，
0: 对，
1: 把那层奶膏吃了，
0: 舔酸奶盖儿。
2: 当然我们也干过，而且呢我相信呢很大一部分人都这么干过。
1: 对，其实小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我有这个习惯，后来长大了以后我上网发现哈，原来大家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就那一点点的这个奶香味儿哈能够让我们快乐一整天。
2: 我记得懂事的时候啊，卖酸奶是什么呢，是那个国营商店，供销社里边，是个大肚子的瓷瓶，你说老北京呢就特别明显了，现在还有卖那种瓶口呢粘盖那个油纸贴着，
1: 对对对，我吃过，
2: 另外一边是拿了橡皮筋扎着，
1: 扎一下，
2: 那个时候卖的挺贵的呢，买的人不多啊，谁要是买上那一大瓶啊，说实话旁边店里的人呢都扭头多看两眼，也不过是酸奶，
0: 是估计搁那会儿啊能喝上这个那都算是太奢侈了啊。
1: 对，
2: 这高档营养品这是。
0: 对，
2: 我记得有一次买东西啊，我撞见一对小情侣啊，看得出来这俩人兜里也是紧巴巴的，他一看也没多少闲钱儿，可这男生呢，哎呀犹豫了一下啊，咬咬牙就从兜里掏钱，就买上那瓶不便宜的瓷瓶酸奶，就递到那女孩手里，
0: 舍得花钱。
2: 那个女孩子啊，那姑娘啊，就捧着沉甸甸的瓷瓶子，那个眼睛瞬间就放光了。可哪里舍得自己一人享用啊？扭扭捏捏的，我一劲往那个男人怀里推。就是好吃心啊，男人先吃着。
1: 你先吃，你
0: 先吃。
2: 对，男生又是什么？哎呀，不好意思，我买给你吃的，又使劲推回去。一瓶酸奶，两个人都这么推过来送过去，来来回回拉扯了半天。本来5分钟就走的事儿，就说实话，我这个吃瓜观众，我硬生生的看他的走远了。
1: 哎呀，一看见有意思的场面，脚都挪不动了哈。那我来猜猜看，他俩肯定是一起，后来把这个酸奶给吃完了，对不对？
2: 你说对了，那个年代的人很少有哪一个人单独享受美食，
1: 吃独食的没有，
2: 没有。
0: 对，
2: 这俩人呢，当时这瓶酸奶呀，是用那把小勺，小木勺。你一口我一口，这个女生当时只是小小的尝了一勺，再也不舍得动这个勺子，而是一个劲儿的让男生多吃一些，这个男生又把勺就递回去了，说什么呢，我不爱吃甜的，全留给女生。
0: 哎呦，其实这个场景啊，现在想一想真的是特别的温馨哈。
1: 对，
0: 是属于那个现场版的，就是老式的那种撒狗粮，
1: 就是撒狗粮啊。
0: 对，他可能没有鲜花，没有礼物，就单单这一瓶酸奶，这个表达的这个爱啊，其实很浓烈的，
1: 对，
0: 很朴素的，
2: 不是吗？所以说那会儿看着觉得，哎呀，挺好玩，谈恋爱吗？
1: 对
2: 吧？赶到后来我们自己谈恋爱了，哎呀，成家过日子了，慢慢。

0: 来到就要为人父母的时候，才能感受其中的滋味，是吧？其实那时候的人心也直白，就是一份心疼和喜欢，往往就体现在这口吃食上面。
1: 对，
0: 因为好东西舍不得自己来独享。现在咱们是啊，这30年我们都吃饱了，谁家呢也不差这瓶酸奶，到哪都能买到，想吃多少都不成问题。但是说实话呀，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说能把一瓶酸奶捧在手里如同捧着宝贝一般的那种幸福感。物质容易得到，可是那份简单纯粹的欢喜，反而是很难复刻。
1: 那陈老师啊，你刚才说到最简单纯粹的快乐，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有，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呀。因为现在又到了美食的时间啦。
0: 好吧，思佳，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好吧，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酸奶的事儿啊，我就教你做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好，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呀，原味无糖酸奶、香蕉、小西红柿、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香蕉去皮儿，切成小块，小西红柿呢去蒂，切对半，芒果去皮儿，这核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啊，咱把那个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呢轻轻的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那个酸奶汁儿。最后撒上一点熟白芝麻。那么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酸奶水果捞。
1: 嗯，
0: 哇，这个做法确实是相当简单了，五分钟就能搞定。
2: 嗯，是。
0: 但是我觉得您既然做了这道菜哈，
2: 嗯，
0: 那么它的营养的价值肯定是不低的。
1: 那必须的。
0: 嗯，
1: 咱们吃要吃出营养。
0: 是。
1: 那么这道酸奶水果捞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原味无糖酸奶。哎，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哎，调理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啊，它也能补充钙质。香蕉、小西红柿、芒果这些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 C， 是吧？还有维生素 E。另外什么呢？大量的膳食纤维，既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另外呢，还提亮我们的气色。
2: 嗯。
1: 那么这里呢，说实话要提醒大家，这里的水果一定要选新鲜的。
2: 好。
1: 啊，另外什么呢？不要选那个太酸太涩的。酸奶呢，优先选那个低温冷藏的，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因为什么呢？咱们说主要是益生菌的事儿。低温冷藏的酸奶含有的益生菌活性会更强一些，而常温酸奶是酸奶，但是它这个方便保存了，可是呢，说实话啊，里面很多的益生菌大多数已经失去活性了。
2: 嗯，
1: 所以你吃了对身体的作用大打折扣了。
2: 明白了，要喝这个冷藏的这种酸奶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肯定就是越高越好了，对不对？哎，
1: 因为益生菌呢本来是具有活性的微生物。
2: 嗯，
1: 它是只有活着才能做到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发挥对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呢，菌株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越大。当然现在超市啊，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现成的益生菌产品。
2: 对，
1: 那么相互之间在比拼活性，而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其实啊是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的。
2: 嗯，是。
0: 那陈老师，您说这个高活性哈，那活性它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的呢？
1: 益生菌的活性单位是什么呢？是 CFU。
2: CFU、
1: 我们这么理解，说一种益生菌活性多少，就是那个 CFU。
2: 嗯，
1: 啊，代表里边有多少个活着的益生菌。当然这个你数不出来
0: 啊，
1: 啊，它是一个数字越大来讲，活着的益生菌的越多啊。你想活性越强，是不是对肠道健康越有帮助？
0: 它

0: 还是人多力量大。
1: 对，那么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活性一般来讲的几亿个啊，甚至来讲高一高就几百亿个 CFU， 活性达到了说1000亿到3000亿的，哇，就算作是高端的益生菌。当然现在还有超高端的益生菌，就它的活性储备高达了1万亿、2万亿，
0: 嚯，
1: 哎，这就相当于是相当优秀。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人多力量大，你刚才说对不对？人多力量大干大事啊。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达到万亿级别的，那么这些活菌就相当于是精锐大军，哎，到了我们肠道里，这个战斗力就直接拉满，来对付那个坏菌呢，
0: 对，
1: 占比之高了嘛。那么充足的活菌到达肠道，就快速的平衡肠内的菌群，啊，改善排便，减少腹胀不适，增强肠道屏障与什么呢？自身免疫力，就是给我们肠道一次真正量足高效的深度调理。这就是相当不错。
2: 我懂了。要是这样，真的是太强了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暖冬，他说，陈老师啊，我退休以后啊，一直肚子都不太好，经常呢觉得胃里头发凉，然后那个肚子里头呢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了就容易拉肚子，平时一天呢说排便个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了。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特意呢给我做了这个一桌子的好菜吧，但是呢我不敢多吃啊，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我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扫兴呢。然后平时社区的这些老姐妹们呢也都一块儿出去玩啊，喊我也不敢去，就怕这个路上坏肚子麻烦。然后想问问您陈老师，就是自己啊真的是不想一直这样，您能不能帮帮我？
1: 那么咱们这位朋友哈，您自己说自己的胃啊经常感觉发凉啊，另外经常泻，那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脾胃寒凉导致的拉肚子啊。那这种情况咱们有个小妙招，什么呢？就是那个小米儿啊放在这铁锅里边或者砂锅里边炒一炒，炒黄啊，不能炒太糊了，黄焦黄，然后把炒好的小米儿啊，这叫粟米啊，跟这个山药在一起熬粥喝。山药本身呢能含那个淀粉酶，啊，可以增强脾胃的运化，而炒黄炒焦的小米呢，原来本身小米是寒的，通过我们炒制它这个性质并温和了，加上它糊化了，就特别适合胃寒脾胃弱的人来吃。另外是什么呢？像我已经有了经常拉肚子的人呢，你的肠道菌群，我跟你说，我没看见你我就知道你处于失衡的状态，这样在饮食当中我们有意识的多摄入一些富含有益菌的食材啊，你比如说刚才讲的冷藏酸奶呀，是吧，这里面添了很多益生菌，有益菌多了就能赶走坏菌，这样我们腹泻的情况就会改善。当然了，你说省事点效果好点，你就直接买什么呢？益生菌补充剂，这样呢我们来可以讲作用更快，效果更直接一些。
2: 那陈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这个益生菌是不是应该吃点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高活性的呢？
1: 那如果真的爱自己，你就选高活性的吃，效果好啊。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作用越好，比如说啊，活性高达1万亿的、2万亿的益生菌，这属于超高活性。那么这类益生菌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是什么？说活菌数量够多，它不怕被胃酸给杀灭。益生菌从入嘴到肠道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活性低的，半路就死光光了，等于白吃。那么活性达到万亿级别的益生菌，它是层层闯关，是吧？它顺利到达肠道。第二来讲，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更大，它平衡的时候补得更快，不用像那个普通益生菌一样我吃好久好久才有感觉。 那么第三，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旦是顺利进入到体内，就能够强势的占领肠道位置，把那个坏菌压住，把好菌变成了主力，那么平衡菌群就更有力了，肠道也就更稳定了。总而言之呢，益生菌尽量吃高活性的，肯定比你吃普通那个低活性的要强。
2: 明白了，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来听一段

0: 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呢也没太当回事儿，吃香蕉喝酸奶呀就这么凑合着，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吧3-4天能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吧得一周，每次啊都得排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呢我这个小肚子总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吧生疼。陈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呢？
1: 这个老朋友啊，我跟您说，老话说呢，肚子软如棉呐，百病不缠身。您这个便秘，说实话呀，对那个不严重的人啊，他们不理解。你就是2-3天排一次便的，这都算便秘了啊。你平时吃的酸奶呀、香蕉啊，包括说大白菜、芹菜等等食疗方案，啊，有的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轻的人来缓解便秘，哎。因为这个人呢，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这个便里边的水分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主动的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是吧？增加了肠道的松容度，也能刺激肠道的蠕动，啊，对这个普通便秘有帮助。但是如果对严重的，比如说7-8天便一次的，甚至有些人10多天便一次的来说呢，你那个便便呢，在大肠里边反复被吸收利用，已经干燥的变成粪石了。啊，你这个水分基本没有，没有了水分，大便呢就缺少了润滑。这个时候，你说我单纯来刺激肠道蠕动，哎呀，就算你天天大量的吃上蔬菜水果，它也排不下来。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建议你啊，您先上医院呢看一看，啊，包括去做个洗肠，先把那粪结石啊下来，或者医生开点药。当然了，说在家里怎么办呢？如果在家里想配合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选择包非常对的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您这种情况啊都比较严重了，对身体也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低活性的益生菌对你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我认为起不到什么作用。那如果换成高活性的益生菌，哎，能为你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益生菌，帮你快速的来调理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那么您的肠道环境健康了，将来这个排便自然就会变得畅通。
2: 是这个活性高不高啊？其实您在选择的时候，您看那包装，那包装上都写着呢，
1: 都写正规产品一定得标明了。
2: 对，
1: 但是呢，现在这个行业标准来说啊，活性在100亿CFU 的这个益生菌啊，它只属于普通的益生菌，你不跟那个10年前比，10年前1亿2亿就算不错。
2: 是、
1: 啊。现在可不是啊，而且呢，活性达到1000亿到3000亿的，只能算作什么呢？比较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如果说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超过了10000亿，甚至高达20000亿，这个都属于超高活性的益生菌。所以呢，这位朋友啊，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需要，您去选择，好了，这个问题呢，我都说到这儿。
3: 其实确实是这样啊，我发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便秘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晴雨，他说：“陈老师啊，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哈、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啊就先感冒。如果办公室里头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准跟着嗓子不舒服，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特别容易过敏发痒，然后那个小伤口哈、愈合的特别慢，然后动不动呢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呢有一个朋友啊就推荐我吃这个益生菌，当时买的时候这个活性呢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专利的那个菌株。您别说哈、吃完了这种益生菌呢觉得是真的挺有用。那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这种益生菌是不是自己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那这位朋友啊，您也说过你之前是买了这种益生菌，吃得挺好，挺有用。其实这个事儿在我看来一点不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的这种益生菌呢，活性已经达到了20000亿，这已经属于超高的活性了。那么看一种益生菌好不好啊，活性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数量越高，说明啊到达肠道的有益菌就会越多。那么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它肯定会帮你来调理肠道这个菌群，所以说好了，你的免疫力自然会提升上来。
3: 是的，因为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这个我说的对吧，陈老师？
1: 嗯，对。所以说你看，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肠道。
0: 嗯
1: 啊，很多人说老师我免疫差，我容易感冒，我不舒服。
2: 嗯，
1: 其实往往根源呢不在别处，就在你的肠道不好。
0: 哦。
1: 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提到是专利菌株，这是一种益生菌里边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个普通菌。它是有验证过的，
0: 嗯，
1: 比如说有国家认证的专属菌株，那么人家还申请专利了，就是它的作用都是有试验数据来支持的，
0: 嗯，
1: 不是说啊我口头说说就完了，这种情况就更加的可信。你想这么优秀的益生菌啊，那么咱们这位朋友，
0: 嗯，
1: 你确实应该是坚持吃上一段时间，
2: 是，
1: 哎，让大量的活性益生菌呢，帮你来巩固住肠道的良好环境，
0: 嗯，
1: 啊，帮你长时间的保持免疫力水平。当然，这种好的益生菌的售价也不便宜啊，对吧？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您来选择，
2: 嗯，
1: 啊。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0: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最后让我们特别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4: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5: 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6: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13: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首先进入今天的品牌新对话。一小时能完成什么？在许多制造环节，一小时或许只够完成一道工序，但在德州齐河，这是一台木工机械走完总装流水线的全部时间。而在过去，完成这一过程则需要40天。把40天压缩到一小时的，正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品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高速钻切一体机，填补了国内板式家居装备领域空白，获评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可谁能想到，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也曾面临空间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人才短缺等难题。从粗放生产到高端制造，从传统制造到智能跃升，企业是如何破局突围、实现品牌跃升的？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中品智能，对话董事长傅涛，解码这背后的创新逻辑。
14: 走进中品智能生产车间 ，PT5 高速钻切加工中心一体机正在高速运转，一次上料即可完成板材双面钻孔、开槽、切割、

0: 道工序，全程仅需一人操控。相较传统单机分离设备，生产效率提高30%以上，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想今天我们交流的开始哈，先从公司的拳头产品说起，就是 PT5， 它的全称好像是叫高速钻切加工中心一体机。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技术的困境，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起初我们研发 PT5 钻切中心的时候，是源于客户的市场的需求。这个设备最早的工艺用三台设备完成，我们把它集成在一台设备上。当初市场上没有任何的参考依据，最早是机械原理，这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整个的结构，多台机器连在一起变成一台机器，它要床身变加长嘛，变长以后机械它就容易变形，多轴的这个运行也需要从控制系统上要开发很多东西。我们在控制上也写了很多自己的KIM 软件来优化这些应用，这也是我们当时两个困难问题，一个是结构问题，一个是软件的编程问题。我们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才把这台设备做成功，也填补了整个行业的空白。
0: PT5 高速钻切加工中心一体机让中品智能在数控装备细分赛道站稳了技术高地，但这家企业并没有把故事停在一台机器上。目工数控装备行业长期沿用传统作坊式整机装配，工序分散，标准缺失，生产效率偏低，成为制约行业升级的瓶颈。如何用现代化、标准化、模块化的工业思维重构装备制造流程？傅涛跳出行业固有认知，借鉴汽车工业总装流水线理念，提出一个颠覆性思路，像造车一样制造智能装备，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1: 您讲过一句话，说要像造车一样去改造板材加工，那么这句话当中的像造车一样怎么去理解它呢？
2: 有一次我去国内的汽车的生产企业，我去了生产企业的车间以后，当时我感觉汽车这种标准化模块化非常震撼，我都是在想我们数控社会为什么不能，我们也是几百个上千个配件组成，为什么我们的设备这么慢，我们的效率这么慢，这么传统，我们能不能也去突破传统这种方式，然后去做这种标准化模块化。当时我是自己萌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回来给我们团队的骨干去讲，他们觉得我这是不看实际，
1: 不是很能理解。
2: 好多同行也觉得傅总你的想法，我觉得想法好，就有点天方夜谭的那种感觉。就我认为整个制造业它好多东西是相通的，不是我们做不到，可能是我们没有决心。
1: 可是光决心不等同于能做到，有的时候如果只有决心还有可能犯点小错误，对不对？浪费一些资源和时间，怎么有底气把决心变为实践？
2: 其实我也不是纯技术出身，我也是外行进到这个行业。我觉得人只要你有决心，你要敢去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不切实际的，主要还是得突破。所以我就回来以后运用了汽车流水线的这种生产模式，把我的设备化整为零，从模块化、标准化开始做起。我带着我的团队一点点摸索，创建了国内的首条木工数控设备的生产线，而且现在已经运营了5年了，我们已经拿到了国家的法面专利。
0: 流水线改的不只是装配方式，它更像一根主轴，把研发、工艺、供应链和人才重新咬合在一起。中品智能由此逐步搭建起从核心主机到辅助系统的完整技术矩阵，这种系统化攻关能力也支撑企业从单机制造商升级为板式家具自动化综合方案服务商。
1: 傅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工厂的车间，是吧？
3: 是的，这是我们设备的待发区，现在都是成品设备，准备打包发货了。这个是去沙特的，这是澳大利亚的订单，这是发到黎巴嫩的。
1: 黎巴嫩，哇，这么一会儿我们走过好几个国家了。
3: 咱们刚才看到的完整的设备是通过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加工出来，然后再组装成一个完整的设备。这边等于是机加工车间，所有的配件，我们所有的传动件、大小件都是自己加工，我们自己设计研发，然后自己生产，整个的所有的大小件都是我们自己来
1: 把控在自己手里。
0: 生产端的流水线改造解决的是怎么造得更快，持续研发投入回答的则是凭什么造得更精。中品智能没有选择在低端市场依靠价格竞争抢占份额，而是瞄准行业

0: 业痛点、国外技术壁垒，开展攻关，以填补技术空白作为研发导向，在数控装备细分赛道持续构筑技术护城河。从 LNG 船体保温材料切割到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中心，企业实现技术能力跨领域迁移，也生动体现出专精特新企业由专到精、由精到强的成长路径。
1: 我们的企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专我们好理解，小巨人中的小也可以从数据上感受到，但是当专和小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但是企业的规模又在变大，领域在延伸，怎么保证它又专又精呢？
2: 我认为专和大并不对立，专精特新的专不是要求企业只能做小体量，而是坚守核心赛道，掌握核心的技术，不盲目的跨界跟风。企业做大是在自己深耕的领域做强，而不是到处铺摊子。我们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守住专精底线，主要抓两点：第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牢牢掌握数控系统机构总成、多轴协同；第二，坚守智能制造装备主线，不去涉足完全不干的产品和业务。
0: 创新的根最终扎在人才上。面对数控研发、智能制造复合型人才紧缺这一行业共性难题，富涛主动牵头搭建中品职业教育平台，推进产教融合，与山东大学等院校共建培养体系，开展实训教学与技术交流。这套机制一方面充实企业自身研发、工艺、市场复合型人才梯队，另一方面也为全行业输送专业人才，补上产业人才供给短板，实现企业发展与产业育才双向共赢。
1: 办好一所学校，肯定光靠企业自身的力量难免单薄，怎么去丰实它的教学力量，怎么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有哪些举措呢？
2: 现在我们在联合我们德国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是合作十几年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想把德国的这个双元教育引到国内。我们这周吧，他就来到我们公司，要和我们谈合作的具体事宜。我们要想把德国的这种双元教育，它的一些教学的理念和它的一些教材引过来，就德国这一块的这个还是比较成功的双元教育，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它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来联合办学。
1: 企业发展也走过了十多年，好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回顾了一样，所以如果让您总结一下过去的十多年，您会如何总结？接下来企业又该怎么办怎么做？您来讲一讲。
2: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十几年的创业历程，就是择一业，精一技，久久为功。一路走来，就是拒绝低价内卷，坚持自主创新。下一步，我们继续深耕高端数控装备赛道，一方面巩固家居智能制造的装备的优势，另一方面加大五轴加工中心、金属激光装备的研发，拓展新能源、航空航天精密配套市场，打造属于山东本土的高端装备民族品牌。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超硬刀具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牙齿，这颗牙齿小到加工精度以微米来计算，硬到没有它，现代工业的零部件就加工不出来。在威海有一家企业，26年时间里只做一件事，磨刀。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这家企业的故事，更是一个资本陪跑的故事。当面对一家需要26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长成的硬科技企业时，资本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走进威海微硬工具有限公司，去看看这颗牙齿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也去看看它背后的资本是怎样陪跑的。在微硬工具的精密制造车间，高精密机床在光电砂轮中高速运转，一件件超硬刀具正以微米级的精度在激光、电弧与磨削中完成精密成型，稍后将发往吉利、上汽通用等国内知名车企和欧美等高端精密制造市场。
3: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刀具看起来不起眼，但却是工业母机的关键部件。超硬材料刀具对工艺精度要求极高，没有它，现代工业的零部件就加工不出来。
0: 微硬工具成立于2000年，
4: 26年来只专注做一件事，高精密、高性能。

0: 的定制化超硬材料刀具，但这条路一开始就不好走。
1: 因为我们企业从一开始就选了一条跟国内绝大多数刀具厂不太相同的一个发展路线，我们优先选择了供应链更长更难加工的金刚石立方氮化硼材料，等于我们先做了更高精尖的这样的更难加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目前我们的产品90%以上都来自非标定制化的产品。
0: 非标定制意味着订单常常论支算，50支就算大订单，但哪怕只做一支刀，微影工具也要走完材料选型、几何设计到加工成型的全流程。
2: 因为通用的标准化刀具很难适配复杂多变的现场工况，而我们的刀具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万转，这个转速下刀具精度稍有偏差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但伴随着硬科技企业成长，技术攻关周期长、设备投入大、市场验证慢、资金压力大等难题也随之凸显。
1: 因为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材料和机械加工的一个交叉性的一种产品，所以它既要研究材料端又要研究机械加工端，再加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百年的国外品牌，所以我们实际上资金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0: 没有充足资金保障就意味着无法深耕工艺迭代产品。2023年，鲁信创投通过威海鲁信知心基金投资微硬工具2500万元，这笔钱正好落在企业从单一的领域向横向拓展的关键节点。
3: 作为国有创投机构，我们更加关注企业长期成长，从技术攻关到市场验证，从单点突破到产能释放，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身边。
0: 鲁信创投带来的不只是资金，他投资的许多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项目都是微硬工具的潜在客户。这种产业链生态的联动合作是单纯财务投资替代不了的。从燃油汽车到新能源汽车，从消费电子到航空航天，微硬工具的牙齿正在咬合越来越多的高端制造领域，而鲁信创投的陪跑也还在继续。
4: 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鲁信集团两商战略综合赋能优势，以资本撬动资源，以赋能创造价值，以生态驱动协同，精准滴灌科创企业，助力地方集群崛起，让更多硬科技在齐鲁大地破土成林。
5: 微硬工具26年磨一刀，磨出的是中国牙齿的硬度与精度，而鲁信创投做的是把资金变成产业链的粘合剂，陪企业走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漫长距离。硬科技需要长跑，耐心资本不是等得起，而是陪得住。当资本愿意慢下来，企业才敢往深里走。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We'll be right back.

0: 常就是在家陪伴孩子照顾家庭，快和社会都脱节了。
1: 社区主理人是热心公益邻里自治的带头人，
2: 带动更多的宝妈一起自立自强。
3: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王玉老师，我们布艺非遗的这个主理人。
4: 在电柳新村第一社区的布艺非遗公益课堂上，正在教授大家手艺的王玉，几年前就是一名全职妈妈，
0: 感觉自己除了当妈什么事也不会做。
4: 在电柳新村街道，这样的全职妈妈为数不少，
0: 他们也不来参加居民会，在线上呢也很少发声，可以说是我们治理的一个盲区。
4: 一次入户走访中，社区工作人员发现王玉在家里做手工。
3: 这是你家里的非遗展区吧？
4: 一边是身怀特长的全职妈妈走不出家门，一边是社区服务需要更多能人参与，能否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全职妈妈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
0: 这些全职妈妈，她们都是年轻人，身怀绝技，都是有特长的，就想成立一个非遗手工班。
4: 于是，社区工作人员鼓励王玉来社区开办手工公益课堂。就这样，王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迈进了社区活动室。
0: 拿起了针线以后，我越做越喜欢，没想到这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事业。
5: 第三届非遗手工大赛的比赛现场。
4: 2023年，

0: 社区举办微创投大赛，在社区的鼓励下，王玉参赛了。
1: 紧张的手都有点抖，但是工作人员呢帮我修改了 PPT， 路演了好几遍。这个项目呢获得了3等奖，获得了启动资金。
0: 这笔奖金成了王玉创业的第一桶金。在社区的协助下，王玉注册了布衣堂品牌，他的作品在社区公益市集上逐渐热销起来。王玉的成功让社区看到了可复制的路径，正式提出社区主理人治理模式，即由社区搭建平台，对接资源，让有专长的居民以主人翁身份运营项目，通过公益教学、产品制作与销售获取报酬，实现自我造血。
1: 主理人比志愿者更有主人翁的那个感觉，让他们觉得是在做自己的事儿，而不是在为社区干活。
0: 作为第一位非遗布艺主理人，王玉还带动了社区40多位全职妈妈参与项目，他们按单制作，计件取酬，
1: 不用打卡上班，在家里带带孩子也能赚个零花钱，所以他们都很高兴。
2: 把社区主理人项目呢作为我们社区治理的一个切入口，然后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能人来加入到社区队伍当中来，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来。
0: 社区主理人模式不仅让有手艺的能人发光，也让身处人生低谷的困境者找到出路。
3: 就是卖139块钱，这个就是最火爆的。
0: 今年42岁的袁艳霞曾是一名公务员，因照顾生病的家人辞职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时，袁艳霞尝试利用自己热爱的诵琴手作创业，从摆摊卖饰品起步。
4: 最心酸的那次在菜鸟驿站，就是站了一下午卖了6块钱，但是就当天吧就被社区工作人员给发现了。
0: 社区主动招募袁艳霞为社区主理人，并全力帮她申请了社区公益市集的免费摊位，还帮她对接展销平台。
4: 就是我手里第一笔资金，基本上80%都来自社区这边。成为社区主理人之后呢，就做什么都感觉有底气了。
0: 现在袁艳霞从菜市场走向黄河大集，入驻商场，甚至还有了海外订单。袁艳霞也开始带动其他全职妈妈，
4: 好多宝妈什么来找我了，我特别想带动更多的宝妈一起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0: 目前汴柳新村街道已培养出46名社区主理人，带动了上100位全职妈妈走出家门，累计举办社会义卖50多次，
5: 点亮了一位全职妈妈，就点亮了一个家庭，家亮了，我们整个社区就亮了。
1: 这种双向奔赴让我们的社区更有温度。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

0: 手，
1: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的上智大模型；
1: 山东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为边疆百姓筑起健康屏障；
0: 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1: 山东多地迎来越冬候鸟，今年秋冬季候鸟迁徙拉开帷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但冶炼、轧钢等复杂工序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工艺难固化、难复用。山钢集团旗下山顶云科研发的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将碎片化的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工艺资产，助力钢铁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2: 铁矿石变成钢材要经过高炉淬炼、铁水成钢、轧钢塑形三大主要工序，可以说啊，千锤百炼方能成钢。一提起钢铁生产呢，大家可能会想到高温炙烤、粉尘飞扬。那听说啊，这现在的钢铁工人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了。走，咱们去看看。
3: 51岁的苏毅是轧钢工序的技术负责人。32年前刚参加工作时，他负责轧钢的第一步粗轧，操控粗轧机对钢坯进行轧制，初步成型。而所有的指令都是从这个操控室发出的。
4: 基本上1分40秒，一张钢板，全靠脑力算，靠人工去操作，算的是宽度、长度，把它成型。一个班下来8小时，回到家只有睡觉，相当于虚脱那种感觉。出来的温度我们基本上是在1050度左右，要近距离要观察，人离的滚道有3米，操作室里边能达到50度，基本上我们是光着膀子在操作室里边干的。
3: 但眼下的操控室不仅离滚道远了，还配备了空调保证温度适宜，工作内容也大不相同。
4: 80%的时间人不需要干预，那20%是需要在异常情况下来修正。
3: 带来这一变化的是山顶云科研发的工业大模型。近年来，不少钢铁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相继完成了信息化、数据化改造。但是，不少像粗轧这样的复杂工序仍需要人工操作。山顶云科决定打造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
5: 虽然系统上线了，数据也打通了，但智能化水平还是上不去。依靠通用大模型是不行的，因为通用大模型不懂冶金机理，必须需要翠玉大模型，让数据、模型和老师傅的经验共同驱动生产。
3: 但老师傅的经验藏在实操手感里、临场判断里和工艺直觉里，很难用标准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并转为数字化的样本。
6: 老师傅的话，他通过这种炉火的火焰，他就能知道这个钢水的温度大约是多少，只能是通过我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找他这个老师傅来给我们标注。比如说这种颜色的这个图片代表的是1640度，另一种颜色代表了1580摄氏度，我们一个场景的话大约在 TB 级别的一个数据，用这样的数据集对大模型训练，这样的大模型才能真正读懂钢铁生产。
3: 2024年底，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开始在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启用，轧钢正是首个应用场景。大模型通过图像识别、模型分析和数据计算，就能发布指令指导粗轧机自动轧钢。但成功率如何，很多人心里没底。
7: 我们优先选择钢铁行业具有特色的 3D 岗位 Dangerous, Dusty, Duplicate, 同时部署这个我们的模型和我们工人师傅们手动操作，大约上万条数据的对比之后呢，我们的模型推演的

0: 结果与工人师傅们经验操作数据重合率已经达到了90%，他就像一个具有20年工龄的老师傅一样，就可以实现线上运行。
1: 高老师，我也觉得他不认为的，人工它的成功率是80%，但是自动转岗能达到99%，转岗到不了位以后有一个报警提醒，系统相当于一个大家都在传授他记忆。
2: 有了大家出手，从数字升降间能看到变化，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启用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轧钢成材率提升 0.5%， 冶炼能耗降低 3%， 吨钢综合生产成本降低3至6元。
3: 如果是乘以月产70万吨这个规模来话，那一年降成本就是大约要在2500万元左右。它也意味着呢，我们是从这种被动承受价格转向从这个机制效率中对成本进行挖减。
2: 截至目前，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已赋能44个场景，涵盖钢铁、矿山、经营管理等板块，并成功入选工信部工业大模型典型案例。
4: 钢铁行业呢，因为它体量大，整个的链条场景也非常丰富。以它作为一个现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它的意义呢，其实是将不同的场景下相关的技术工人的经验，把它固化下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呢指导冶金行业进行。 新制生产力的培育和输出化转型能力的提升。钢铁工人曾经有个自我调侃的比喻，说虽然身份是蓝领，但实际上一天劳碌下来是黑领。上至冶金
2: AI 大模型带来了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把工人从3D 岗位解放出来，变身智能系统的监控者、工艺方案的研判者、模型的调优参与者。曾经的黑领变白领，正是 AI 加的魅力所在。工业大模型。 不是简单替代人，而是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关系，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写下温暖注脚。
5: 医疗卫生援疆是增进受援地群众福祉的重要民生工程。山东通过师带图、院包科等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6: 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针灸中心，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前来理疗。一天就是最少5-6种或者7种治疗方法，就是拔罐嘛，还有那个扎针都有好处的。
7: 过了3天以后是很轻松的，
6: 这很感受特别好，我相信这个成员。
7: 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是当地唯一一家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对口援建方，山东先后派出9批次近80多名专家到这里帮扶。援疆医生卢秀燕目前是这家医院针灸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推广扶针新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在咱们山东那边，算是各个医院，这些科都开展开了，然后治疗效果也很好。相对咱们传统针灸来说，它是取得那个进针点比较少，治疗效果见效比较快。
8: 为了让这项技术落地，卢秀燕探索带学徒模式。年轻医生卡利比努尔就是他的徒弟。
9: 后来次数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我先寻找，寻找完了之后我就手离开不说，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我再告诉你对或者是不对。
8: 就是我们也能够亲自的去，实践，主人在身边也比较放心嘛。
2: 除了带徒弟，卢秀燕每月还至少开展2次科室培训，练本领、规范流程，带动当地医生快速成长。经过3批援疆医生的接力帮扶，针灸中心已从原来只有6人发展为20多人的大团队。科室入选喀什地区临床重点专科，成熟科室重在完善技术，而新科室从零起步，援建难度很大。为此，山东推出院包科援助方式。在康复领域优势突出的山东省立3院。
10: 负责援助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科，
2: 一个科室建起来，不光是人力的问题，你像康复科，它这个场地就非常重要，还有我们的住院的科室的准备、人员的配备、设备的配备，这都是我们去帮着建的，统筹资源更容易，相当于这个科室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就容易形成一种技术体系。把成熟的技术体系复制到援助地，山东省立3院还建立进修机制，喀什医生阿尔祖古力现在就在山东接受3个月的。 培训学习，
8: 这边进修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我们在那边接触不到的重症的一些病人，提高自己这种重症管理能力。我们科室每一个医生都有机会来这边学习，这样就特别好。
2: 目前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累计建成11个山东名医工作室，共设置26个临床一级科室，开放床位400张，门急诊服务总量提升至22万人。

0: 次。山东沅江专家累计带来新技术、新项目近90项，其中65项填补区域空白。
1: 15、15时期，山东卫生沅江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坚持喀什所需、山东所能，持续深化组团式沅江模式，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传帮带，全面提升边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卫生沅江工作再上新台阶。
2: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是从教学一线走出来的语文教师，坚持把课讲活是他一切教育实践的原点，也照亮了万千师生。
3: 永远的睡着了，各位还有一说。
4: 在日照实验高中，语文老师潘阳正在给学生们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课文是高一语文教学的难点，潘老师讲的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学生们也听得聚精会神，眼里有光。
5: 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有一种代入感，这节课让我学到了评价一个人和表达深沉情感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4: 过去这篇课文的授课效果一直不好，转变来自于宋国安的教学改革。作为教学组长，在日常教学中，他发现课堂授课普遍存在老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却昏昏欲睡的问题。他提出要把课讲活，并组织老师研究教学思路，打磨教学案，带头讲课，给老师们上示范课。
6: 宋老师建议我们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备课上课，而非老师自己单向的预设和灌输。课堂设问既放手给予学生思考的空间，又善于聚焦文本的核心，让学生学有所获。
4: 1996年，从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宋国安，怀揣对教育的赤诚走上讲台。他认为，老师的眼里不能只有课，更要有人。
7: 他就要求把每一个孩子真的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所以他说，这个对待学生，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工业，而是一个农业。他的意思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种子，都是一棵小苗。你得有耐心去培育他。
4: 身为教学组长，宋国安带的语文组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学经验不足。他甘当青年教师成长的人梯，分享教案和教学经验，鼓励年轻教师大胆讲课，同时带头示范。
8: 我心里很紧张，我害怕自己讲不好。但是下了课，出了教室，宋校长就站在走廊尽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说了一句，说讲得真好。就是这一句话，将会影响我一生。
4: 作为教学专家，宋国安经常组织校际教学交流，分享把课讲活的教育理念，还将教学实践升华为理论成果，主持3个国家级、省级课题，担任全国高中语文新课标实验与研究课题主持人，教育部重点课题核心成员。
9: 他的眼光非常的超前，你像今年的一个高考题啊，很多学科反映出来的3大改变就是反刷题、反套路、反模板。他是在2016年就提到了这一点。
4: 2023年，同事们察觉到了宋国安的异样，那个在课堂上激情澎湃的语文老师日渐消瘦。同事们劝他休息，他却利用假期出差学习先进教学方法，
10: 几乎是7天没怎么吃一顿饭。但是他非常精神抖擞的呢，参与了整个营销之旅的座谈、参观、学习。在长沙返回日火车上，他累得睡着了，是用生命在做教研。
4: 即便住院手术期间，他最挂怀的还是学生和教学。
11: 他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眼里是有光的。
4: 然而在和病魔顽强抗争了2年多后，年仅52岁的宋国安带着对教育的眷恋与期待，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学生和校园。
12: 我期待着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4: 如今他的期待已在校园里成真，这位提倡把课讲活的老师走了，但他种下的光没有熄灭，他的学生已站上讲台，他的教育理念仍在滋养万千学子。
13: 不管是他的神态啊，还有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带给我们这种慈祥的这种感受，让我也在思考，原来我们也可以去成为一个慈祥的教师。
14: 我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觉得我也要教书育人，所以才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9: 我也尽可能地去把宋校长对我的一个影响去渗透给学生，能达到宋校长所说的那一个有幸福感的一个老师。
0: 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北京站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吸引众多青年人才求职交流。
15: 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举办，分别在北京大学

0: 学、清华大学举办宣讲推介会、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济南市、青岛市分别向高校青年学子推介省市人才发展环境和青年人才政策，并发出了来鲁创新创业的诚挚邀约。聚焦省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活动组织山东能源集团、山东黄金集团等全省近100家省企、强企重点用人单位，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共提供就业岗位520多个，人才需求超过10000人。
1: 今天上午1个小时，我们大概收到了50份简历。今年呢，我们需求的专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类、计算机类、数学类，还有经管类。
0: 现场共收到简历2899份，达成引才意向1043人，其中硕博人才占比达70.7%。今年以来，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活动230多场。接下来还将加强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高校联系，举办形式多样的引才活动。
2: 通过抢抓2027届毕业生的秋招的黄金时节，举办更多的小而美、专而精的专场招聘会，编制推广来鲁第一站的服务指南，便捷青年来鲁渠道，助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的集聚区。
0: 深秋时节，山东多地迎来越冬候鸟，今年的秋冬季候鸟迁徙拉开了帷幕。
3: 这几天，黄河口迎来第一批候鸟，花脸鸭、绿头鸭、灰雁等陆续飞抵，规模虽还不算大，却已掀起阵阵鸟浪。这也标志着黄河口正式进入观鸟季。当地发布观鸟指南，每天日出前1小时、日落后1小时左右为最佳观鸟时间。
4: 碰到候鸟飞来，看到这个景象啊，特别惊喜。
3: 为了迎接鸟儿们的到来，湿地补足了水，投资3700多万元的炎地碱棚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工。这片新生的滩涂将成为鸟儿新的栖息地。
5: 这里的水也很清澈，里面的小鱼小虾也能让这里的飞鸟吃得饱饱的，很有口福。
3: 西伯利亚的2000多只大雁近日飞抵东宁，16.8万亩的黄河滩区和200多公顷的湿地为它们歇息、补充能量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6: 在九月三十号，
7: 首次发现大雁来东宁黄河滩区，大约有20多只，比往年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
3: 今年当地专门布设了一批鸟脸 AI 识别设备，实现候鸟活动24小时智能监测统计。
8: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跨省市联动执法和野生动物救助机制，持续加强监测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行为。
3: 据自然资源部门预计，10月底到12月，全省河湖湿地和沿海地区将迎来候鸟大规模迁徙高峰。届时，山东将推出一批观鸟路线和文旅产品，邀请海内外游客共赏万鸟翔集、逐浪翩飞的生态奇观。
9: 青岛市崂山区立足山水资源禀赋，盘活传统林果产业，以乡村咖啡业态作为突破口，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共富路。
10: 这两天，百盛商咖啡谷学堂正筹备着今年的第152场咖啡师技能培训。他所在的北宅街道是青岛市崂山区唯一不临海的涉农街道，这里70%以上是山地林地，樱桃曾是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但果树老化、品种更新滞后，曾让这条增收路遭遇发展瓶颈。为守住这份甜蜜，当地积极谋求转型，
11: 共建樱桃改良示范园区，那么引进鲁樱5号等优质这个新品种，从源头提升果品品质，把樱桃种植与采摘体验、乡村研学、节庆活动结合，拓展为全年的消费场景。
10: 有了樱桃产业做基础，当地又将目光投向了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老旧农房上。他们招引青年创业者，打造乡村咖啡馆项目。一番探索，意外收获了不俗的市场反响。
12: 很多本地还有经常来青岛的外地客人就会说，到你们山上来，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赏赏美景，喝喝咖啡，在这里躺平，简直是太舒服了。
10: 一座座乡村咖啡馆成为了当地特色，可门店逐渐增多，业态单薄，同质化竞争的弊端很快显现。为此，当地和青年创业者一起动脑筋，探索咖啡加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6: 我们把这个咖啡豆啊进行了试种，同时呢，我们也注重销售，

0: 和咖啡师的培养。咖啡机属于易损品，鉴于此呢，我们引入了一家咖啡机的维修平台公司，实现了咖啡产业链的从上游的这个试种研学，到中游的产业培训，一直到下游的服务保障。
1: 如今北宅街道已集聚起近百家乡村咖啡店，一条咖啡特色产业链逐步成型。在此基础上，乡村民宿、林下经济等多种业态相继培育壮大。
2: 做强崂山茶、北宅樱桃等地域性标志农产品，把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效益、文旅效益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
3: 威海市环翠区深耕钓具产业，以质转数改提升制造能力，推动钓具产业实现从代工生产向品牌出海的跨越。
4: 在威海环翠汉鼎渔具的智能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全自动钓竿智能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这里每年产出超百万套高端钓具。而就在几年前，企业还依赖代工生产，产品附加值低。
5: 这种模式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产品的升级速度，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寻求自动化转型。
4: 汉鼎遇到的困境也是当地众多中小钓具企业共同的难题，自主研发力量薄弱，品牌影响力不足，产业链条衔接不畅。为帮企业破局，当地将钓具产业确定为区域标志性产业链，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并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
6: 精准摸排企业在技术升级、市场开拓、品牌申报等方面的难点。今年以来，为全区71家企业提供了70余项服务，办结率达100%。
4: 在精准服务的基础上，环翠区双线发力，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引导企业上马智能生产线，提升制造能力，同时持续研练补炼，补齐碳纤维、碳布等核心原材料短板。目前全区已集聚260余家钓具及配套企业，构建起从原料供给、零部件加工到创新研发、品牌出海的完整产业生态。
7: 以标志性链长制工作为重要抓手，强化对钓具产业链企业的常态化走访服务，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4: 今年1至8月，环翠区规上钓具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2亿元，同比增长9.6%，实现营业收入20.4亿元，同比增长3.1%。青春华章，强农报国，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晚在山东农业大学畔河校区启动。活动通过情景讲述、舞台剧、太空农学课等形式，围绕强农报国、农业科研传承、齐鲁粮仓建设等内容进行演绎，全面展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山东实践与涉农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农担当。
1: 记者从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青岛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较去年提前26天达到300万人次，创下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转场运营近5年同期客流新纪录。其中，利用免签入境的旅客数量约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81%。
8: 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架梁、轨道铺设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正线全长268.48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联互通。
4: 2026年度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推进活动日前在济南市章丘区召开，发布无限风光再险峰齐长城文旅精品线路，包括研学齐长城、探源壁垒之祖等8条主题线路等。期间还开展了徒步寻迹齐长城主题活动。2026年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华北市场专场推介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贵州9市州的20余家茶企茶品牌集中亮相，通过现场推介、产品体验等方式，宣推贵州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9: 齐鲁大地包容性非常的强，我们想把这一杯干净的茶送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得到很多山东朋友的认可。
4: 首届好礼山东锦鲤大赛决赛今天在济南泉城广场举行，112位民间爱好者选送的锦鲤入围，现场决出36个奖项。赛事同期举办了高唐锦鲤、以水金鱼品牌推介会、水族器材展销及山东优质水产品促销活动。
1: 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4期文学篇将于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

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设置互动答三国题目、飞花令比拼、诗词开放麦等闯关任务。黄河寻宝官与嘉宾一起开启一场沉浸式黄河文脉寻宝之旅。

0: 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德丽斯来啦！
3: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9: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

0: 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0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0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

0: 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

0: 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 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

0: 吃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子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

0: 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10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再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6: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6: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6: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6: 好。
3: 哈哈，好开心。
7: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8: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阴，19到2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聊城阴转小雨，19到24度，泰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菏泽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枣庄多云转阴，15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15到24度。武陵源江酒提醒您，临沂多云转阴，15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5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4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3度。潍坊多云转阴，15到29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滨州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6度。
9: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0: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1: 看包装两只老虎，
1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3: 年销10亿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5: 两只老虎跑得快，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0: 哎呦，
11: 选膏药有门道，
12: 看品牌
13: 两只老虎，
16: 年销10亿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
16: 年销10亿天
13: 林瑞制药。

0: 二营狡着了，前面路过不去了。二营再拼白狗子一个团，咱们就几十号人，硬拼是拼不过去的。咱们得想个办法，找到敌人火力最弱的地方，然后咱们跟二营会合。师姐，你又可以打仗。 什么都不要想，只管朝前冲，只有朝前冲，二营才会知道有人从白狗子背后打过来，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0: 我们这边有饺子呢，
1: 我们这还有馅饼呢。
2: 弟兄们，走
1: 走。

枪了啊！我真装枪了啊！

0: 你怎么跟着我？跟着你哪儿了？扔啥白稿子呀？傻蛋儿，你就知道说我傻蛋。
1: 走，走。
2: 是二营在接应我们，要我们再冲一次。啊，
3: 真的？
2: 是，我们只有20多个人了。
3: 是，只剩下20几个。
2: 要是白狗子追上来，咱们都得死。要是咱们再冲一次，还能活一个算一个。走。

0: 原地休息十分钟，来的人太少了，再多来几个人，咱们就可以前后夹击。现在人太少，没法夹击啊。
1: 我们不是二营的，
0: 什么？我们是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的，突破到这里不是为了支援你们，我们是要绕过主战场，渡过赤水河，先到贵州去探敌情，为大部队渡河做准备。 啊，对了，你们也有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你们师长交给二营的。不过二营在打阻击，实在抽不出人。二营长托我告诉你们，往西南方向40里有一座桥，叫洛难桥，现在是滇军守着。上级命令你们，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把那座桥给拿下来。红三军团有一支佯动部队，正从云南返回，他们一定要在2天之内赶上大部队。
2: 所以他们会先赶到这里，和二营在一起，把这里的敌人全部消灭，
0: 1分钟都不能耽误。你们一定要为他们夺桥，争取时间。可是，
2: 我们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3: 是啊，这是你们师长没有想到的。
4: 要是我们这几十个人能够夺下这个桥，是不是大部队来的时候？
3: 打起来就比较容易了，也耽误的时间就没那么多了。
5: 不行，如果大部队来了，敌人一定会炸桥，所以越快夺下越好。
6: 我明白了，
3: 剩下这几十个人也一样打。336团，那边的，这边的，都是一句话：只求死。
7: 求活！保重，保重。
8: 走，
7: 哎，
8: 等等，能不能把他给带上？
7: 不是，为什么把我送走啊？他是个傻子，打不了仗了，一家兄弟六个。 就剩他这么一个独苗了，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带走？也不是一直带着他，找个安全的地方，村子、镇子先把他藏起来。等我把仗打完了，我再去接他。
0: 好，我们知道他，全军团的人都知道他。
9: 我不是傻蛋，我不走。
10: 哎，你听话呀。
11: 沈一金，沈一金，有本事你就别出来，你出来我也放不过你。
0: 再等等吧，
12: 一定再等等。
0: 沈一金，你出来呀，沈一金！
13: 不行，我们一定要出发了。

0: 石一进，你现在可以出来了，你就想走都被人带你走了。
1: 那挺好的嘛，啊！人家走了，你出来，你不傻吗你？
2: 石一进，我现在都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了。好了，出发吧。
0: 出发。

0: 哎，叔，叔，哎，叔，哎呀，叔，你别生气了，
1: 走开！
0: 哎呀，叔，你别生气了，
1: 谁生气？谁生气？说，谁生气？说，
0: 把老子这一点念想全给毁了。
1: 啊？
0: 啥念想啊？我咋毁了？
1: 还没毁，还没毁。

0: 照顾我兄弟，我兄弟死了，怪老子瞎了眼睛又来照顾你，老子把命都拿出来了，你不听话还要去送死。老子死了没关系，老子早就想死了，但是你不能白死。
1: 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再说了，那我们是去夺桥，又不是送死。
0: 夺桥？就凭你这不是送死是什么呀？还想当战士？你个连枪都端不稳的傻子，还想当战士？你当得了吗？你当得了吗？
1: 我当得了，我杀过白狗子。
0: 放屁！你真以为那是你杀的？那是我杀的。
2: 叔，你说了这么多，我根本就记不住。我只记着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政委说了，要走出自己的第一步，变厉害。第二件，
1: 就是我非要跟你在一起，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赶我走也好。我只记得住这两件事，其他我什么都不会记住。
0: 这第一步你走不出去。
1: 我能走出去，我已经想好怎么走了。

0: 白狗子没设防备，占下桥头很容易，难挡的是乔伟。
1: 万难桥，名字倒挺凶。
2: 石一京，
0: 啊，你的第一步马上就开始了。啊，那是什么呀？一会儿等我们站下桥头，你就待在工事里面，把住机枪。我们会顺着两边往前冲，到时候啊，你就开枪跟敌人拼火力。
2: 好。
0: 如果我们冲过去了，你就别再开枪。万一我们没冲过去。
1: 我们会顺着两边往回跑，到时候你一样开枪，跟他们拼火力，明白了吗？
2: 记住了，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老韩叔，这次你恐怕赔不了石一京，咱们人少，有一个算一个，都得上。
2: 好，
1: 还有什么吃的没有？给大伙分点。
2: 有。
1: 再不吃，我没机会吃了。

0: 史一基，王谦都说的话你都听懂了吗？
1: 是，你听我呀。
0: 问你是不是听懂了？
1: 听懂了呀。我原创的时候开枪，我回撤的时候也开枪，但他们先火力。叔，我马上就走出我自己的第一步了。你得帮我记着点，然后吧。
0: 行行，然后呢，我去告诉所有的人，说史一基有多厉害。 只要你把这第一步走出去，活下来，我不光会告诉全团的人，我直接找毛主席说去。我告诉他，咱们郑十一有多厉害啊？怎么样？你知道我跟毛主席的关系了吧？
2: 真的。
0: 叔，你吃。
3: 好吃。
4: 你要急，哎，胡辣。

0: 把机车拿过来，赶紧一点！
1: 快点，
0: 把机车！
1: 我不把机车了，二柱把了。
0: 为啥呢？
1: 我的第一步是保护

0: 故意的，他们故意不把他打死，想我们出去救他，出去一个就打一个。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手胳膊。
1: 你都要死了，还唱了什么歌啊？
0: 要死就不能唱了。

是最喜欢唱歌带头吗？

0: 这不是哭的时候，还要打仗。咱还要跟谁打呀？什么时候能打完呀？
1: 不知道。只要大部队还没有来，咱们就得把桥守住，守到大部队来。
0: 咋了？
1: 我脚疼。

0: 住。
1: 醒醒，醒醒，有白匪，有白匪。

0: 奇迹。
1: 是。原来这叫热死啊！哎呀，死了！
0: 你听住，你听我说，你这不是死啊！你没闭眼吧？你还在喘气儿吧？啊？这咋是死呢？你这是在等？
1: 等死？
0: 等活？等大部队来？大部队来了，他们就有药，你的伤就会好。伤好了，你等的东西可多了，等饭熟，等花开，等革命胜利，再等个大姑娘把她给娶了啊！
1: 没有骗我，
0: 这个傻小子，老子啥时候骗过你啊？
1: 还说没有骗我，我明明笨，为什么我不笨？外搞的明明不是我杀的，非说是我杀的。
0: 骗你了，只要你活着，我再也不骗你了。
1: 啊，那说，你流了好多血呀、啊？
0: 没事，没事。哎
1: 呀，我好想保护你啊，可还是让你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说，我这。第一步咱走了这么大。

0: 困难了。
1: 你走出去，走出去了，你抛出了大桥，就抱住了天底下所有受苦的人。
2: 啊，是吗？那我的第一步走得咋样？厉害吗？
1: 你走出了天底下最厉害的一步。
2: 那你会？
1: 我会。
2: 你会？
1: 我会，我会。我要告诉全军团，我要告诉毛主席，我要去毛主席跟前，我对他说，我们正十一军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不过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2: 好，那你是不是骗我的？你到底认不认识毛主席啊？
1: 我再也不骗你了。
2: 叔，咱我怎么那么冷啊？
1: 小子，你不能闭眼，听见没？狗崽子，你千万不能闭眼，咱们不能在这儿等了，咱们去找大伯。你还没被我瞒住了，
2: 叔，陪不了了，我死了以后，你多做梦，我的梦里把丸子赔给你，就跟上次一样。
1: 那哪能算？那哪能算？

0: 叔，把我放下。
1: 你闭嘴。
0: 这儿，叔。

0: 送他猫就行了。我是见不着他了。
1: 不，你见得到，你见得到。
0: 那可以请他见见我吗？要不然，我把我的样子画到后面，这样他就可以见到我了。
1: 你把你自己画在照片背后，我把你带去见他，啊！
0: 这没有别。

你把你的名字写在后面，毛主席一样认得。

0: 这金字咋写呀？正呢？
1: 是一金。你在上面画个圆圈，毛主席也一样认识啊。
0: 你没骗我吧？
1: 我没骗你。

0: 治好了，说，嗯，想我哥了，我好累啊，
1: 你就睡一会儿吧，睡一会儿，
0: 那我想睡会儿了。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味。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注意看，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回望征途，我们曾以笔墨问答，溯源长河。
4: 天下英才尽在此，与吾相授，听听来。
3: 于一题一问间，品读黄河故事。
5: 今天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黄河后浪推前浪。
3: 也曾步履走向故外，融劲拿与闯关，打破赛场边界。
6: 勇闯黄河，
7: 敢于挑战，勇闯黄河。
3: 行至第四季，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再起新城。

0: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穿上了这个朝代的服装以后，你突然就会觉得它整体的那个气质都由内往外的改变了。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的。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不梢。
5: 哇，可以！
6: 守正创新嘛，他把过去的历史好的东西、美食、美景带到当下来，让观众快速地感受到曾经大唐盛世。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8: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2: 左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0: 这些技艺正是一代代人主动的坚守，才有更多的文明的延续。
0: 不是书本之中的隔空回望，而是身临其境的古今相逢。穿行亭台巷陌，探寻大河文脉。
11: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2: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3: 我们能够再现它，这实际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新的梳理，是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3: 希望有那么多小朋友走进华林园，通过华林园来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的建筑，以至于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0: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

0: 出尔将出换美酒，
1: 舞蹈
0: 您的肢体也太灵活了呀，
1: 朗诵
2: 开看新招，
1: 表演
3: 未见过如此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无耻之人，
1: 百变大咖来寻宝，经典诗文也潮流，
4: 大漠孤烟直，
2: 长河落日圆，
5: 待东夫如何，
2: 齐鲁青未了，
1: 三国戏剧盲盒，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啊，
1: 再现武侯风骨，
6: 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1: 千金比文招亲，
7: 以文夺金，
1: 去赏盛唐风月。
2: 说这个有关的诗句，
8: 不过山河在，恨别鸟惊。

0: 行啊
1: 啊！咱快进到酒瓶子。
2: 一元藏进黄河诗，九曲文脉入华林，黄河文化大会文学篇，跟随宝藏老戏骨，共诉大河文脉。

0: 这是肢体也太灵活了，非常灵活。您这个就状态特别棒。
1: 这特别好啊。
2: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花莲艺术团的所有的舞蹈演员，谢谢你们，谢谢。
1: 一员唐靖黄河师九曲文脉入花莲，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黄河文化寻宝官，著名演员唐国强老师，欢迎。唐老师真的太喜欢您了。哎呀呀，
3: 我是您的粉丝啊，
1: 而且不仅我是，我爸爸、我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
3: 跟你一起录节目，
1: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唐老师他见着每个人都这么说。
3: 这个真的有。
1: 唐老师，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
1: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
3: 是的，而且此时此刻呢，
1: 唐老师，您看，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华林园的元代建筑——大安阁的前面。啊，我记得唐老师您也曾经在《忽必烈传奇》当中啊，饰演过成吉思汗。
3: 对，
1: 啊，就是
3: 成吉思汗。
1: 如果用成吉思汗来形容一下，您用哪句台词？
3: 我看还是用毛主席对他的评点。
4: 哦，可以。
1: 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啊！成吉思汗也是不得了啊！
4: 对
1: 啊，赤城欧亚大陆，其实元朝啊，就是他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嘛。
4: 对的，对的。
1: 唐老师饰演的这个荧幕形象的经典角色，那
4: 太多了。
1: 《蜀不胜数》啊，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您在多部影视剧当中都扮演过。
4: 对，
1: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4: 对，
1: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这是一梗。
1: 唐宋元明清的皇帝，你演了个遍，还有人说以后要不您别叫唐国强了，改名叫唐宋元明清。
3: 您对哪一个角色的印象是最深刻的？有几个人我觉得还相对要满意的，像是诸葛亮啊、雍正啊，还有毛主席这些，因为我前前后后跟我们的同伴们用将近28年的时间，把这个主席从长征以后的这些段落。 基本上完成了，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这波演员的搭配的还是很好，所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这个片子看了之后都很有感触，只是说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快乐呀。哎呀！
1: 但是您看今天啊，是以我们黄河寻宝官的身份来到这儿，您提到黄河，最先能够想到的是哪一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脍炙人口。是的，那本期呢，我们是聚焦了文学主题。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唐老师您作为我们的寻宝官，您要闯过三重关卡的考验，拿到三枚文曲令，解锁一下我们。
3: 华林园的
1: 福利，您向我们这个万里江山烟花秀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华林大剧院的沉浸式史诗剧《大河上下》。那如果让你选择一项福利的话，这两项您选哪个？
3: 那肯定先是《大河上下》。
1: 哎呀，
3: 您太会选了。
1: 对啊，看烟花，我看完了再出来看呗。
3: 所以说您聪明。
1: 唐老师，咱就话不多说，走着，咱第一关看看遇到什么考验。走着，走着。 上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欢迎各位收看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全域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境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载光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皇家避暑绝佳胜地，21座艺术馆静待探秘，全景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活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 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养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走吧，唐老师。哎，我其实啊，看到这样的建筑，然后再加上您。 我就突然想到了那电影《建国大业》，您就经常就走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的长廊里。
4: 对，
3: 这个建筑应该说是宋代的吧？
1: 对，您看您是行家，这个叫垂拱殿。 皇帝啊，处理政务啊，召见群臣都在这儿。宋代情趣也很高，哎，他从皇帝开始就是画画写字儿，是吧？宋徽宗啊，他的经济和商业这是很发达，
3: 是的，是的，
1: 军事上确实是不行。对。
3: 大庆殿，
1: 哎。 这个地儿呢，其实就算是宋代的一个非常具有高规格的一个宫殿了，就是皇帝的登基呀、大婚呀、召见群臣啊，都得在这儿。就这种飞檐斗拱的样子，显示出那种皇家气质，
0: 大气磅礴。
2: 今天来看，就是相当于人民大会堂了吧？哎，
1: 差不多。
0: 我记得好像您演过一个叫做《包公生死劫》啊，里面就演了那个
2: 宋仁宗。
0: 宋仁宗赵祯、
2: 那时候这算是跟包公他们这是一个朝代。
1: 包拯。
2: 有一句词儿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啊，律法面前不分权贵，若有冤屈，包拯，你只管大胆去查。
1: 是，陛下。
2: 太清清
1: 好嘞。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
0: 哇，这边好热闹啊！
1: 这不是悠悠和浩鑫吗？这不是、啊？
0: 这应该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吧？
3: 为我亲耳听。
4: 钟鼓馔玉不足贵，
5: 但愿长醉不复醒。
3: 古来圣贤皆寂寞，
5: 唯有饮者留其名。
4: 陈王昔时宴平乐，
5: 斗酒十千恣欢谑。
3: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5: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
6: 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各位好，小女子李清照。
3: 诸位好，在下是赵明诚。
6: 刚才呢，我们夫妻二人是以这个说唱的方式带来《黄河名篇》，
3: 没错，
6: 看得出来大家都是沉浸其中啊。
3: 我看到台下有很多饱读诗书之人啊，有没有人愿意登台？
1: 走，唐老师，
3: 一段诗词对唱。
0: 来来来，
2: 拜见拜见，
7: 唐老师，
6: 唐老师，
7: 欢迎您。
1: 唐老师，
2: 我这儿合适吗？
1: 您站中间。
2: 他夫妻二人，你不要给人拆开吧。
1: 我不拆，他们俩还没是夫妻呢，没事。
2: 要不然他们又得写诗了。
1: 现实当中你们俩还没领证呢哈。
3: 求婚成功了，他已经愿意嫁给我了。哎
0: 呀，脖子有点酸呢，晚上去针灸一下吧。
8: 针灸？
0: 这不聊天吗？你那么挑剔干啥呀？哎，
8: 又错了，是挑剔。做主持人还要注意点啊。近日，安徽六安发布。
0: 导播，他读错了，扣他钱。
9: 想念汇成河流，三千封的情书，我摊开放你手上。
3: 您那天有空的话，这个证婚人这块，韩老师啊，我手里有这个文曲令令牌，想要赢得这个令牌，首先你得来一段诗词对唱。哦，赢了任务，这个牌子就是您的了。
1: 怎么对唱？
6: 刚才因为我们这个节奏，相信唐老师也听到了，就是一人我音节，
1: 对对对，
6: 就是
0: 有韵律的节奏啊。
2: 这个说实话脑子没那么快，我这个得稍微慢点，所以你们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哪里？
1: 小瑞，来来来来来来，
0: 是又长高了吗？小瑞啊，
10: 大家好，唐老师好，然后我叫宋小瑞，今年17岁，
7: 欢迎就完了，欢
2: 迎。不，你跟那个宋小宝什么关系？
10: 哇，好多人问。
1: 无论从身高，从肤色来。

来讲是属于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导瑞呢，其实他也是一个音乐博主，全网也是3000多万的粉丝，对，唱歌也听特别好听。当唐老师面来唱一个。

0: 哇，好听好听。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诗词喊麦，是不是？
2: 没错，请各位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我们说上句，我们请唐老师来说下半句。
3: 你说可能对词上说不定还马马虎虎能接上，让我唱可能又要再翻一番，这可能就有点脑袋瓜接不过来了。
1: 那咱试试，
0: 咱试试吧，
1: 咱试试，唐老师。
2: 九曲黄河万里沙，
3: 浪淘风波自天涯。
4: 白日依山尽，
3: 黄河入海流。
4: 欲穷千里目，
3: 更上一层楼。
2: 大漠孤烟直，
3: 长河落日圆。
4: 待功夫如何？
3: 齐鲁青未了。
2: 黄河西来绝昆仑，
3: 咆哮万里触龙门。
4: 欲渡黄河冰塞川，
3: 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风云一曲到天关，
3: 快意生平有此关。
4: 三万里河东入海，
3: 五千日月上摩天。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3: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生当作人杰，
3: 死以为鬼雄。
2: 啊，知否知否，
3: 应是绿肥红瘦。
4: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
3: 人比黄花瘦。
2: 还有哦，来，醉里挑灯看剑，
3: 梦回春晓帘影。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3: 凄凄惨惨戚戚。
2: 好，
4: 青山遮不住，
3: 毕竟都流去。
2: 此情无计可消除，
3: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4: 黄河落，天走东海，
3: 万里血入胸怀间。
2: 黄河远上白云间，
3: 一片孤城万仞山。
4: 我们羌笛何须怨杨柳，
5: 春风不度玉门关。
6: 玉门关呀，哇，
0: 太棒了，
1: 差点就模糊了啊。
7: 喊麦并不是当代的新潮独创，其实那里啊藏着一条从古代一直绵延到明清，并且扎根黄河流域的通俗说唱的脉络。到了唐宋时期，尤其是唐宋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那通俗说唱呢更加变成了流行于旅巷街沿、老百姓特别欢迎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2: 唐老师果然前面还是太谦虚了，
8: 太谦虚了，
2: 全接上了呀，
8: 而且还有自己的节奏，哎，还有朗诵的那个感觉。
3: 一片孤城万仞山。
1: No, 那个在我们说唱专业里面，那不叫自己的节奏，那叫专业的 flow 啊。
3: 鼻头都出汗了。你刚才说生当作人杰，
0: 死亦为鬼雄，
3: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突然我跑了一下，跑了一些神儿，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女侠叫秋瑾啊，她也是男人气，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看好。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又能画笔头，都是两个女侠的状态。
0: 太棒了
3: 啊！所以跑了一些身再接回来，人家说完了我都有点愣。
1: 还有一关，对不对？
2: 接下来这一关呢叫做趣味问答，就是这个题目呢可能出的跟大家意料之中的不会太一样，所以唐老师您做好准备了吗？
3: 这个临场有很多变故，我不敢说准备好了没有。
1: 看看他就更有劲儿了，来吧。
4: 李清照啊，年少游玩西亭，他写下了"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他惊起了什么水鸟？
3: 一潭鸥鹭。
0: 回答正确。
4: 回答正确。
2: 《声声慢》当中用了多少组叠字？
3: 寻寻觅觅，
0: 冷
3: 冷清清，凄凄惨惨，
0: 凄凄
3: 七个，
2: 七组，恭喜答对了。
4: 来，下一道题，这个大家俗称的八大山人，指的是几个人？
3: 哎，那就是一个人，
6: 朱大人，
3: 耷拉脑袋，朱达，
6: 朱达，
4: 朱达，
6: 对的，
4: 回答正确。
2: 大风起兮云飞扬是谁说的？
3: 刘邦。
2: 答对了。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的是谁？

0: 荆轲，
1: 回答正确。
2: 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写的是哪个节日的场景呢？
0: 应该是元旦，元宵，
3: 元宵，
4: 对的，
0: 它取自这个辛弃疾《青玉案》里面的元夕。
5: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写的是哪一种花？
0: 好像是《海棠依旧》里边所谓叫海棠花。左右

0: 海棠花，
1: 海棠花。
2: 下一场音乐节你们两位上。
3: 来下一题。
0: 寒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李白因何而写的？
3: 受贬之后吧。
0: 受谁的贬？
3: 是唐玄宗啊。
4: 没错，
0: 是唐玄宗。
3: 李白赐金凤还，是还在咱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济宁任城那儿还有个太白楼，
4: 他后来又让他回来之后特别高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4: 他就回来了，他是经常是上来下去，因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
3: 自称臣是
4: 酒中仙。
2: 太有性格了，
4: 太有个性。
0: 下一题跟科举有关，密封县内不能答题是创立于哪个朝代？
3: 你先等会儿，那个你是不是快高考了？
6: 对的。
3: 你知不知道密封县内不能答题这个事儿？
6: 我知道。
3: 哪个朝代的？
6: 不是我们现
3: 你就猜一猜嘛，你说他跟他都是哪个朝代的？
6: 好。宋
3: 、你姓什么你？你非得跟唐老师姓吗？
4: 不，我们俩这姓人，在毛主席早就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0: 正确答案就是宋代的誊录制度。
3: 来下一题。
2: 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中的八百里指的是什么？唐老师请作答。
4: 炙就是烧烤的意思。
3: 对的对的，
4: 是烧烤。那八百里烧烤啊，还不是，那肯定是这个，不是指的牛啊，就是羊。总而言之是肉。
3: 您的选择是
4: 牛。
7: 答对了。
4: 答对了，
0: 给他惊喜。
3: 你看他那个文曲令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
0: 他自己有了灵性，他要跳出去了。
4: 反正你是不想给我了，就是。
3: 唐老师，今儿您既然来了，您也就是当着他俩面，你要说证婚，唐老师肯定去不了。但是让唐老师在这给你俩送点新婚祝福，对吧？这是不是行？
4: 祝你们以沫相濡，白头到老。哦，
7: 谢谢，
3: 太好了，
7: 谢谢唐老师。有您这句话，这个男人我认定了。
0: 这一段结婚的时候，我要剪进去。
8: 对，
3: 唐老师给你们送上了祝福。那节目组也知道你们二位快要大婚了。我们中国人就讲究一件事，这个喜事的时候呢，少不了酒，
7: 是的，
3: 对吧？我们就用我们的泰山酒业的如风泰山酒送给你们两个，做一个贺礼，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不光是祝福你们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更重要的是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7: 祝您平安，
3: 来吧，送给你们二位，好吧？
7: 谢谢老师。
0: 恭喜潘老师，我们闯关成功。接下来文曲令的令牌，我要双手奉上。
3: 好嘞，
4: 谢谢谢谢，
8: 感谢易安居士，谢谢小瑞小朋友。那唐老师，咱仨就继续往前走。
3: 这个地儿啊，咱们身后就是曹丕那个时期建的凌云台。
4: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啊！我记得那时候93年拍《三国演义》时候，在涿州基地搭了一个铜雀台，但是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这个影视创作嘛，它就不像现在这个很壮观。
3: 唐老师，您除了诸葛亮，如果让您再选一位三国里的人物，您最喜欢谁？
4: 其实我挺欣赏司马懿这个人，他呢跟诸葛亮两个人，应该是。棋逢对手，
3: 对，
4: 他能够把这个蜀啊，搞得这个最后非常的狼狈啊，
3: 对，
4: 最后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也是六出祁山，失败，一次一次征战，那司马懿用了持久战这样一个方略，最后

0: 等于是完成了他的想法。
1: 嗯，
0: 所以他跟诸葛亮两人在三国中是很明显，一个是全了人格，
1: 嗯，
0: 一个是所谓得了天下。
2: 对，
1: 走，咱继续。
3: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4: 在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4: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4: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上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
1: 今天还挺热闹的，
2: 这么多人。哎，那诸葛亮吗？这是，
1: 这人有点眼熟啊。
3: 哟呵，
1: 诸葛亮遇见诸葛亮。哎
4: 呀，欢迎几位贵宾呐！我是咱们这关的关主，诸葛亮孔明。
5: 运筹帷幄是我向往的精神境界，文化传趣是我深耕的创作方向。
6: 先主正愁天下事，徐庶走马见物。
5: 大家好，我叫张凯，是一名网络主播。在网络直播中，我化身历史人物诸葛亮，用寓教于乐形式来传播历史文化知识，以新颖的方式展现独特的儒雅与智慧。
7: 你缺个东西知道吗？
2: 缺什么？
4: 您说说。
7: 你看他这个造型，缺点什么？
2: 这帽子上缺一个。
7: 不是，诸葛亮是五柳胡。哦啊，你这是三柳胡。
4: 好好好，
7: 五柳胡。
4: 今天就等您来给我指点了，因为我扮诸葛亮都4年了啊，一直是看的是您的作品啊。今天非常有幸，我站在这里，我可是主考官。今天我们这诸葛小烤炉，我们要考考您。
7: 行啊，好啊。
4: 我们今天呢布下了国学考题，就是我们三国的戏剧盲盒。这都是您擅长的领域。
7: 盲盒，
4: 盲盒，盲盒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演什么。一会儿咱们抽，咱看。
2: 啊，行，考一考吧。
4: 来吧，来，咱考一考。
2: 你看，这就是刚刚我们孔明先生所说的这个
1: 盲盒。
2: 盲盒，
7: 这是什么呀？这是
4: 唐老师，我们这个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表述给它展现出来了。你都是三国的点啊。
1: 念一个第一个吧。
2: 甲方给我穿小鞋，我零成本，空手套白狼，成就职场佳话，这个跟三国有关。唐老师，您能不能猜出这是哪个点？有没有可能是诸葛亮和，
7: 要不然就是舌战群儒去东吴这边，
2: 舌战群儒，
7: 对方给插小鞋，然后他就他舌战群儒。
2: 哎，我觉得这个也行，
7: 把这个孙吴联盟给结合起来。
2: 对，
1: 我觉得会不会是草船借箭呀？
7: 这也可能，
1: 因为你空手套白狼嘛，
4: 谢曹，
7: 但是没有给你穿小鞋啊。这周瑜给他穿小鞋，
2: 草船借箭，
7: 借箭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
4: 些。是的，是的。
1: 27岁一事无成，居然被顶级大佬多次卑微追聘。
7: 这是三国，
4: 三国啊，你看看，还真是啊。
1: 第三个，夺命危情，他仅凭一句话就让对家秘书变炮灰。
7: 对家秘书，
4: 我提醒提醒唐老师。
1: 对家秘书，
4: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

0: 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敢在我军面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妈，那不是唐老师的经典台词吗？
2: 这是经典台词，
3: 王朗吗？这不是？
0: 对啊，让对方的秘书变成炮灰了，
4: 那肯定是骂王朗嘛。
3: 他已经非常的这个流畅了，
0: 没有，
3: 只是说你最后能要他老命，喘一口气，看着他。啊！最后把
1: 眼睛要犀利，
3: 这一下就气死他。
0: 敢在我军面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哎，对了，他应该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无耻之人。哎呀，
0: 又掉了！
3: 那个，你得把最后那几个，我从未见过如此。后，你这说再缓一口气，缓一下再把这
1: 砸出去，
3: 砸出去，
0: 学到了，
4: 学到来，那我
0: 还想学，
4: 我们继续学，继续学，来，
1: 第四个刚上任就被全员质疑，
3: 神大脸上，这个一看我知道，首战博望坡嘛，
0: 我都
3: 不谁都不信他，刚出山，
4: 对，
3: 一定要有一个哎那个镇住大家，
0: 再看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0: 博望坡，再看这个。
1: 极致拉扯，居然让一方霸总对我死心塌地。
3: 极致拉扯
0: ，
3: 还死心塌地，
0: 死心塌地。
3: 你看有可能是七擒孟获。哎呀，
0: 陶老也答对了，看看
4: 七擒孟获，
0: 七擒孟获，就是这个桥段。
4: 好，就是诸葛亮他的自己的内心，
3: 他要收心嘛。
4: 哎，对。
3: 故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吃一顿饭，臣非不自惜也。故王爷不可偏得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也。但是很多人而异者未为非计，大部分认为你这不对。
0: 是的，
3: 在这样一个情势下，他能够不断的一次二次这么出，
0: 是
3: 确实很难得。
0: 看看最后一个了，
1: 维持公司发展30多年的，竟然是我的一篇小作文。
3: 这个还。30多年还不至于，为什么等到这个刘禅继位之后，到后来的发展没有30多年，也就前二期后二期，54。至于这个小作文嘛，我觉得一篇不对，准确的讲，重要的是前后出师表，
4: 对，是的，前后
3: 而且还有一个隆中对，对策决定三足鼎立，
1: 是的，
3: 中间还有一些小的文章嘛。这不能说一篇，那几篇？
1: 对，正确答案就是
0: 大家最熟悉的
1: 《出师表》。
3: 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四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知轻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之身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平，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攸之、伊、云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攸之、伊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自谋，以资走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一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罗贯中他是诸葛亮的粉丝，他就一定要把诸葛亮写的就是非常的完美。但是你注意看《三国演义》前半部，料事如神，初出茅庐，火烧博望，然后连吴抗曹，赤壁大战，然后最后还知道华容道故意让关羽去放曹操，造成三足鼎立，料事如

人借东风全都想在前面了，可是你看后来，尤其是上方谷，眼看就要把司马给灭了，一场大雨，因为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0: 其实唐老师之前您也讲过一句话，就是一下戳中了网友们的心，说其实你们不想让诸葛亮输。
1: 是啊，
0: 对，
1: 是应该让他在大家心里有很高的位置。
2: 是，
0: 所以孔明老师，您作为这一关的守关人，您的任务，你这个文曲令，
3: 这个文曲令就应该是
1: 令是
0: 吧？哎，对的，对的，
3: 这个
0: 对的，
1: 文曲令，谢谢。谢谢，
3: 祝我们唐老师一路长虹啊！
2: 好，一路顺利。
0: 咱继续往前走，唐老师，
1: 继续
0: 走吧。
2: 明皇避暑宫
1: 啊，唐明皇吧？
2: 对啊，
0: 唐明皇避暑的地方啊。
1: 李隆基，
0: 对，
2: 是
1: 杨贵妃，
0: 是的。
1: 六宫粉黛无颜色。
0: 对，明皇避暑宫呢，就是华林园啊，根据宋初的那个画家叫郭忠恕，然后他画那个明皇避暑宫图，然后那是属于一个界画，一比一给他打造出来的。
2: 对，
0: 您看到这明皇避暑宫感觉怎么样？
1: 一般来说，皇家用这个黄瓦啊，他为什么用绿瓦？
0: 这个是大唐风格哦，
1: 大唐风格。
0: 对，唐代的建筑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延续那个隋朝的时候的建筑风格，
1: 隋唐嘛。
0: 对，你看整个的这个气势就特别的开阔，层次也非常分明。
1: 这当年应该是在骊山吧？
0: 对，骊山
1: 华清宫。
0: 对，
1: 唐明皇也是早期还是很有作为，
0: 对，
1: 到了晚期就有点麻烦，再加上安禄山一政变，
0: 安史之乱，
1: 安史之乱。这段历史应该讲我还是比较清楚，演过一个电视剧啊，叫《大唐歌妃》。
2: 对，
1: 是吧？嗯，
0: 唐明皇
1: 写到他晚年的一些东西。
0: 是的啊，走吧。那古人一般都是登台赋诗啊，咱现在当代人也感受感受，跟唐老师一起，明皇避暑宫，
2: 有一点像唐老师要回宫的感觉，回宫恭送皇上。
0: 好。
4: 其实古人写黄河写宫殿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古典建筑也好，自然山水也好，它本来就是诗词诞生的实物底色和空间载体。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就是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周元那儿还写着比文招亲，怎么样？咱看看去，唐老师。
1: 好，
0: 走，
1: 咱去凑个热闹。
0: 好嘞。
4: 诸位有礼了，小女子是华林千金，今日在此设下比文招亲，以诗会友，以文佐君。
0: 哎呀，叫比文招亲。
5: 唐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大义。
1: 大义为什么叫大义呢？
0: 他的名字叫王大义，艺术的艺。
6: 哎呦呦呦，出来通知了。
7: 嗯，你的班主任不姓王，
8: 那姓啥？姓陈。
7: 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班主任，他不姓王了。
9: 你从哪看的？
7: 群里发的，他不是二班的吗？
9: 都已经发了，你再去找找吧。
8: 二班没有我，我在八班。我的班主任叫王。
0: 他的爸爸呢是一个语文老师哦，从小学是他的小学语文老师班主任。他上了初中，他爸爸直接到了他的初中，成了他的语文班主任。哦，他后来上了高中，哎，他上了高中，你现在还没上高中呢？
1: 哦，还没上高中啊？
5: 我今年14岁。今年14岁，
0: 身高多少？
5: 身高1.76米了。
0: 1.76米，哇，
1: 还有希望。
0: 对，我祝你越长越高。
2: 山东男孩就是高啊，是不是？
0: 对，虽然才14岁哈，但咱今天啊是 cosplay 的大唐的人物。
1: 您这个年龄啊，在大唐那个时候，哎，正是招亲的时候。
0: 对，
1: 现在还不一样
0: 啊，那是
2: 啊。现在还没到年龄啊，但唐朝可以。
0: 大义，如果你生在大唐，择偶标准是什么？
2: 哎，这个想知道。
0: 对，
5: 我的择偶标准就3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呦，
1: 马上封侯，我觉得不得了，这家要你选上就得封侯了。
0: 对对对。 既然今天唐老师在这儿，
8: 对，
0: 我们就请长辈来帮我们把关，
8: 可以，
0: 好不好？

0: 好，可以啊，很愿意。好吧，看有哪些男生愿意来到台上。有愿意的请举手。好，这么多人。哎呦，
1: 您这年纪是不是大了点儿？您这年纪是不是大了点儿？来吧。
0: 这年纪感觉是有点超标啊。
2: 这个你来，我觉得你身高还不错。
0: 还有吗？哎，这个帅哥你来。
2: 小伙子，你也上来吧。
0: 来吧。
3: 我是来自山东德州的，然后我的名字叫吕兆志，也是和唐老师相关的专业，就是表演专业。哦，才艺呢就比较多才多艺，大家随意吧。啥都会啊，
4: 口气挺大。
0: 是的。
5: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浩林，今年22岁，现在是就读于山东艺术学院的。
0: 一名在校大学生，
5: 希望能得到大家支持，谢谢。
6: 大家好，我叫房从政，现在在吉林大学就读食品科学与工程的硕士，
7: 文学功底了得哦，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看你有戏。
0: 来下一位，
8: 大家好，我是华民原晏婴，晏婴，
0: 晏婴，
6: 晏婴，
0: 晏婴，
5: 春秋宰相晏婴，
6: 晏婴，
8: 晏婴，
6: 你看你有点像毛头鹰。
5: 您白天，您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呢，56。哎，差不多这样。这样，我先送上我的祝福，祝各位拥有唐诗雅韵般的才气，国运浩荡般的气势，强者归来的底气，愿您各位做事事成，干啥啥成，掌声来点儿，发大财。
0: 哎呀，
5: 来了！听没听出来前面祝福的三个字连到一块儿是什么？哎，
8: 还要拷问别人？
0: 唐。
5: 哎，第二个是国运浩荡，
0: 第三个是
5: 强者归来。掌声送给唐国强老师。哎呦！
6: 上来就先行礼。
8: 别说了，你晋级了。
6: 首先，大一，你觉得这样怎么样？这个。
9: 虽然嘴皮子挺溜，但是，
5: 哎，我给我儿子招欢迎。
0: 唐老师，出个题目啊，怎么比？您来定，
6: 咱就是放大一点吧。河、山、酒，来说这个有关的诗句。
0: 飞花令，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沉浮雨打听。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养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
2: 前面嘱咐的三个字连到一块是什么？哎，
3: 还要拷问别人。
4: 唐。
2: 哎，第二个是国运浩荡，
5: 第三个是
2: 强者归来。掌声送给唐国强老师。哎
6: 呦，上来就先行礼。
3: 别说了，你晋级了。
7: 首先大姨，你觉得这样怎么样？这个
3: 虽然嘴皮子挺溜，但是
2: 哎，我给我儿子招欢迎。
1: 唐老师出个题目啊，怎么比？您来定，
7: 咱就是放大一点吧。
1: 河、山、酒，
6: 来说这个有关的诗句。
1: 飞花令，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沉浮雨打萍。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欲渡黄河冰塞川，相当太行雪满山。
9: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哎，这可以。
10: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路胸怀间。
1: 可以。我们这就倒计时了，方同志。
7: 三万里河
6: 下边这个
3: 这都提醒成这样了。
1: 三万里河东入海，
3: 五千日月照摩天。
1: 你看看，
6: 对对对，
2: 你看看，
3: 你还是个硕士生呢，弟弟。OK 了啊，站我这边吧。
7: 下边该上了吧。
2: 先停啊。我呀觉得我那儿子有点不靠谱，这样我呀刚收了个义子，让他替我参战，我年龄也大点，我先下去休一下。
1: 你看看，要不说您能当丞相呢。
3: 关羽怎么戏这么多呀、
1: 辛苦燕子，谢谢燕子老师。
3: 谢谢燕子、然后恭喜义子，义子你又晋级了。
6: 这让钱呢，这是
3: 一会儿投胎一会儿又回来了啊，恭喜你又待定了啊。
1: 那接下来咱到什么了，唐老师？
7: 山
11: 虽平野尽，将入大荒流。
1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可以。
1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可以。
6: 对。
14: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15: 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谱。
1: 来，
16: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17: 不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
1: 城春草木深。
17: 不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4: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5: 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1: 好，杨慎的啊，
18: 这个山呀，我是真不会了。咱快进到酒行不行？
3: 也不是不行。
11: 下一个啊，关于酒的是吧？
1: 来酒的，
11: 对酒当歌，
19: 人生几何？
11: 来吧。
1: 是你要过到这儿的，要是你酒也说不出来多少，我就没办法了，
3: 你就直接淘汰了啊。
18: 大家看我这个面相应该能看出来我挺爱喝的，
1: 是吗？来吧。
3: 你爱喝的是我们如风泰山酒吗？
18: 可不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万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可以。
6: 好。
1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哎，这不就有了吗？
14: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哎，
15: 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
16: 哎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7: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4: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1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6: 莫笑农家腊酒浑，
1: 丰年留客足鸡豚。哎，可以。
5: 哎呀，可以可以。
1: 倒计时，五、四。
5: 你出来，小朋友，你过来。
1: 三。啊！
20: 有家何处有？
1: 牧童遥指天
5: 空。来，小朋友听不下去了，一直喊。
1: 一，
21: 年龄有限，不能上台。
5: 对，
1: 啊，这位就先暂时淘汰。
5: 淘汰了啊！
1: 来吧。
14: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6: 太棒了！
15: 天若不爱酒，酒应不在天。
16: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酒呢？酒呢？
21: 你是
1: 光想醉了，
21: 完了之后，毕竟是比不过。
5: 你别说，这个刚才差点被淘汰的这位选手，居然又成为今天的冠军了，谁可曾想到？
1: 唐老师点评一下这几位小伙子，除了刚刚已经自动弃权的燕子、燕英，都怎么样？您觉得？
7: 我觉得都还不错，
1: 都还不错。
7: 感觉到从酒之后，他就一路畅通了。
1: 对的，
7: 这位呢，其实他的这个学识还是挺深的。他这些诗啊，你看，相对来说比较涩。
1: 所以大一，此时此刻来做一个决定吧。
5: 更中意的是谁呢？
1: 你的选择是。
14: 那我还是坚定我的第一直觉吧，还是选择这一位吧，还是选择这一位。
1: 哎呀，
5: 看看我说的吧。
1: 那我们就感谢这两位才子来到我们皇后和大会的华丽聚宝地，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22: 黄河流域应该说是见证了3000年的中国式的浪漫爱情，比如说《诗经》里面的《正风》《齐风》《卫风》，其实都有很多跟

0: 黄河流域相关的爱情诗歌，大量的保存了民间少男少女对歌的这样一些作品，尤其是元明清以后的杂剧戏曲当中有更多对诗定情的这样一些故事，以文字传情意，以才情见真心，是刻在中原婚恋历史当中的一种浪漫。
1: 大义呢，作为这一关的关主哈，文曲令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唐老师颁一个呀？
2: 今天唐老师帮了我这么多大忙，那这文曲令当然得颁，恭喜唐老师获得文曲令。
3: 谢谢，
4: 过关成功。
3: 文曲令挺好，又过了一关嘛。
4: 三个文曲令呢，唐老师都已经获得了，就可以解锁我们观看大河盛夏的福利啦。
5: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0: 上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境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他这个舞美做的是真的不错，
1: 对。

0: 现场观看我们本场大合唱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有福了！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演员唐国强老师！
1: 欢迎唐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你们的光临，来到华林园看了这场演出，很震撼，四个字，叹为观止。
1: 说得好，
0: 这一台舞剧感受得到我们黄河的魅力，也感受得到黄河的历史，从《诗经》当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河，到我们唐诗当中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再到我们宋代的陆游写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那也是黄河。所以黄河在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它见证了王朝的兴替，它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但是今天的黄河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正是有了今天的太平盛世，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海晏河清。
1: 千年以来，黄河的壮阔、苍茫、奔涌，滋养了中国人的山河审美，还有家国情怀。所以诗词从来不是孤立的纸面的文字。

0: 子，它是万里山河孕育出来的生命温度的生动写照，是流淌了数千年不曾中断也永远不会中断的华夏文脉。
1: 黄河之文脉实际上我们中华之文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彩之处啊。
2: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唐国强老师为我们朗诵毛主席的著名诗篇《沁园春·雪》，掌声有请。
3: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西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分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4: 掌声！哇！我们感谢唐国强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朗诵，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更喜欢黄河，更爱黄河文化，来到这里感受心中不一样的河。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本期黄河文化大会到这里结束了。赏花林之美，观大河上下，下期不见不散，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省党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啊，那是延安。

这是在吼。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入声。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

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处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

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2: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

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

制。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
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

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农历9月初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走进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的上智大模型；
1: 山东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为边疆百姓筑起健康屏障；
0: 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1: 山东多地迎来越冬候鸟，今年秋冬季候鸟迁徙拉开帷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但冶炼、轧钢等复杂工序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工艺难固化、难复用。山钢集团旗下山顶云科研发的上智冶金 AI 大模型，为钢铁生产装上智慧大脑，将碎片化的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工艺资产，助力钢铁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2: 铁矿石变成钢材要经过高炉淬炼、铁水成钢、轧钢塑形三大主要工序，可以说啊，千锤百炼方能成钢。一提起钢铁生产呢，大家可能会想到高温炙烤、粉尘飞扬。那听说啊，这现在的钢铁工人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了。走，咱们去看看。
3: 51岁的苏毅是轧钢工序的技术负责人。32年前刚参加工作时，他负责轧钢的第一步粗轧，操控粗轧机对钢坯进行轧制，初步成型。而所有的指令都是从这个操控室发出的。
4: 基本上1分40秒，一张钢板，全钢脑力算，靠人工去操作，算的是宽度、长度，把它成型。一个班下来8小时，回到家只有睡觉，相当于虚脱那种感觉。出来的温度我们基本上是在1050度左右，要近距离要观察，人离的滚道有3米，操作室里边能达到50度，基本上我们是光着膀子在操作室里边干的。
3: 但眼下的操控室不仅离滚道远了，还配备了空调

0: 我保证温度适宜，工作内容也大不相同。
1: 靶村的事件直接不需要干预，那粮村是需要在异常情况下来修正。
0: 带来这一变化的是山顶云科研发的工业大模型。近年来，不少钢铁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相继完成了信息化、数据化改造。但是，不少像粗轧这样的复杂工序仍需要人工操作。山顶云科决定打造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
2: 虽然系统上线了，数据也打通了，但智能化水平还是上不去。依靠通用大模型是不行的，因为通用大模型不懂冶金机理，必须需要垂域大模型，让数据、模型和老师傅的经验共同驱动生产。
0: 但老师傅的经验藏在实操手感里、临场判断里和工艺直觉里，很难用标准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并转为数字化的样本。
3: 老师傅的话，他通过这种炉火的火焰，他就能知道这个钢水的温度大约是多少，只能是通过我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图像数据、音频数据，找他这个老师傅来给我们标注。比如说这种颜色的这个图片代表的是1640度，另一种颜色代表了1580摄氏度，我们一个场景的话大约在 TB 级别的一个数据，用这样的数据集对大模型训练，这样的大模型才能真正读懂钢铁生产。
0: 2024年底，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开始在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启用，轧钢正是首个应用场景。大模型通过图像识别、模型分析和数据计算，就能发布指令指导粗轧机自动轧钢。但成功率如何，很多人心里没底。
4: 我们优先选择钢铁行业具有特色的 3D 岗位 Dangerous, Dusty, Duplicate, 同时部署这个我们的模型和我们工人师傅们手动操作。大约上万条数据的对比之后呢，我们的模型推演的结果与工人师傅们经验操作数据重合率已经达到了90%，它就像一个具有20年工龄的老师傅一样，就可以实现线上运行。
1: 刚开始我也觉得它不认稳定，人工它的成功率是80%，但是自动转岗能达到98%，转岗到不了位以后有一个报警提醒，系统相当于一个大家，都在传授它记忆。
0: 有了大家出手，从数字升降间能看到变化。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启用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轧钢成材率提升0.5%，冶炼能耗降低3%，吨钢综合生产成本降低3-6元。
5: 如果是乘以月产70万吨这个规模来话，那一年降成本就是大约要在2500万元左右。它也意味着呢，我们是从这种被动承受价格转向从这个极致效率中对成本进行挖减。
0: 截至目前，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已赋能44个场景，涵盖钢铁、矿山、经营管理等板块，并成功入选工信部工业大模型典型案例。
6: 钢铁行业呢，因为它体量大，整个的链条场景也非常丰富，以它作为一个现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它的意义呢，其实是将不同的场景下相关的技术工人的经验把它固化下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呢指导冶金行业进行心智生产力的培育和数字化转型能力的提升。
0: 钢铁工人曾经有个自我调侃的比喻，说虽然身份是蓝领，但实际上一天劳碌下来是黑领。上至冶金 AI 大模型带来了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把工人从 3D 岗位解放出来，变身智能系统的监控者、工艺方案的研判者、模型的调优参与者。曾经的黑领变白领，正是 AI 加的魅力所在。工业大模型不是简单替代人，而是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关系，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写下温暖注脚。
7: 医疗卫生援疆是增进受援地群众福祉的重要民生工程。山东通过师带图、院包科等多种形式提升喀什地区医疗水平，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0: 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针灸中心，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前来理疗，
8: 一天就是最少5-6种或者7种治疗方法，就是拔罐嘛，还有那个扎针都有好处的。
9: 过3天以后就是很轻松了，这很感受特别好，我相信这个陈医院。
0: 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是当地唯一一家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对口援建方，山东先后派出9批次近80多名专家到这里帮扶。援疆医生卢秀燕目前是这家医院针灸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推广扶针新技术。
10: 因为这个技术在咱们山东那边算是各个医院这一科都开

0: 展开了，然后治疗效果也很好。相对咱们传统针灸来说，它是取的那个进针点比较少，治疗效果见效比较快。
1: 为了让这项技术落地，卢秀燕探索带学徒模式，年轻医生卡利比努尔就是他的徒弟。
0: 后来次数多了之后呢，我先寻找，寻找完了之后我就手离开不说，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我再告诉你对或者是不对。
2: 就是我们也能够亲自的去实践，主人在身边也比较放心嘛。
1: 除了带徒弟，卢秀燕每月还至少开展两次科室培训，练本领，规范流程，带动当地医生快速成长。经过三批援疆医生的接力帮扶，针灸中心已从原来只有六人发展为20多人的大团队。科室入选喀什地区临床重点专科，成熟科室重在完善技术，而新科室从零起步，援建难度很大。为此，山东推出院包科援助方式，在康复领域优势突出的山东省立三院负责援助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科。
3: 一个科室建起来，不光是人的问题，你像康复科，它这个场地就非常重要，还有我们的住院的科室的准备、人员的配备、设备的配备，这都是我们去帮着建的。统筹资源更容易，相当于这个科室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更容易形成一种技术体系。
1: 把成熟的技术体系复制到援助地，山东省立三院还建立进修机制。喀什医生阿尔祖古利现在就在山东接受3个月的培训学习。
2: 这边进修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我们在那边接触不到的重症的一些病人，提高自己这种重症管理能力。我们科室每一个医生都有机会来这边学习，这样就特别好。
1: 目前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累计建成11个山东名医工作室，共设置26个临床一级科室，开放床位400张，门急诊服务总量提升至22万人次。山东援疆专家累计带来新技术、新项目近90项，其中65项填补区域空白。
4: 15、15时期，山东卫生援疆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喀什所需、山东所能，持续深化组团式援疆模式，强化学科建设与人才传帮带，全面提升边疆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推动卫生援疆工作再上新台阶。
5: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是从教学一线走出来的语文教师，坚持把课讲活是他一切教育实践的原点，也照亮了万千师生。
6: 永远的睡着了，各位还有一说。
7: 在日照实验高中，语文老师潘阳正在给学生们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课文是高一语文教学的难点，潘老师讲的声情并茂，条理清晰，学生们也听得聚精会神，眼里有光。
8: 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有一种代入感，这节课让我学到了评价一个人和表达深沉情感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7: 过去这篇课文的授课效果一直不好，转变来自于宋国安的教学改革。作为教学组长，在日常教学中，他发现课堂授课普遍存在老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却昏昏欲睡的问题。他提出要把课讲活，并组织老师研究教学思路，打磨教学案，带头讲课给老师们上示范课。
9: 宋老师建议我们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备课上课，而非老师自己单向的预设和灌输。课堂设问既放手给组学生思考的空间，又善于聚焦文本的核心，让学生学有所获。
7: 1996年，从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宋国安怀揣对教育的赤诚走上讲台。他认为老师的眼里不能只有课，更要有人。
10: 他就要求把每一个孩子真的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所以他说这个对待学生，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工业，而是一个农业。他的意思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种子，都是一棵小苗，你得有耐心去培育他。
7: 身为教学组长，宋国安带的语文组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学经验不足。他担当青年教师成长的人梯，分享教案和教学经验，鼓励年轻教师大胆讲课，同时带头示范。
11: 我心里很紧张，我害怕自己讲不好，但是下了课出了教室，宋校长就站在走廊尽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说了一句，说讲得真好，就是这一句话将会影响我一生。
7: 作为教学专家，宋国安经常组织校际教学交流，分享把课讲活的教育理念，还将教学实践升华为理论成果，主持3个国家级、省级课题，担任全国高中语文新课标实验与研究课题主持人，教育部重点课题核心成员。
12: 他的眼光非常的超前，你像 今年的一个高考题哈、啊，很多学科反映出来的三大改变就是反刷题、反套路、反模板。他是在2016年就提到了这一点。
7: 2023年，同事们察觉到了宋国安的异样，那个在课堂上激情澎湃的语文老师日渐消瘦。同事们劝他休息，他却利用假期出差学习先进教学方法，
13: 几乎是7天没怎么吃一顿饭。但是他非常精神抖擞的呢，参与了整个营销之旅的座谈、参观、学习。在长沙返回日火车上，他累得睡着了，是用生命在做教研。
7: 即便住院手术期间，他最挂怀的还是学生和教学。
14: 他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眼里是有光的。
7: 然而，在和病魔顽强抗争了2年多后，年仅52岁的宋国安带着对教育的眷恋与期待，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学生和校园。
15: 我期待着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7: 如今，他的期待已在校园里成真。这位提倡把课讲活的老师走了，但他种下的光没有熄灭，他的学生已站上讲台，他的教育理念仍在滋养万千学子。
16: 不管是他的神态啊，还有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带给我们这种慈祥的这种感受，让我也在思考，原来我们也可以去成为一个慈祥的教师。
17: 我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我觉得我也要教书育人，所以才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12: 我也尽可能地去把宋校长对我的一个影响去渗透给学生，能达到宋校长所说的那一个有幸福感的一个老师。
7: 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北京站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吸引众多青年人才求职交流。
5: 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举办，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办宣讲推介会、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宣讲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济南市、青岛市分别向高校青年学子推介省市人才发展环境和青年人才政策，并发出了来鲁创新创业的诚挚邀约。聚焦省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活动组织山东能源集团、山东黄金集团等全省近100家省企、强企重点用人单位，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共提供就业岗位520多个，人才需求超过10000人。
18: 今天上午1个小时，我们大概收到了50份简历。今年呢，我们需求的专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类、计算机类、数学类，还有经管类。
5: 现场共收到简历2899份，达成引才意向1043人，其中数博人才占比达70.7%。今年以来，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活动230多场，接下来还将加强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高校联系，举办形式多样的引才活动。
19: 通过抢抓2027届毕业生的秋招的黄金时节，举办更多的小而美、专而精的专场招聘会，编制推广来鲁第一站的服务指南，便捷青年来鲁渠道，助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的集聚区。
5: 深秋时节，山东多地迎来越冬候鸟，今年的秋冬季候鸟迁徙拉开了帷幕。
7: 这几天，黄河口迎来第一批候鸟，花脸鸭、绿头鸭、灰雁等陆续飞抵。规模虽还不算大，却已掀起阵阵鸟浪，这也标志着黄河口正式进入观鸟季。当地发布观鸟指南，每天日出前1小时、日落后1小时左右为最佳观鸟时间。
20: 碰到候鸟飞来，看到这个景象啊，特别惊喜。
7: 为了迎接鸟儿们的到来，湿地补足了水，投资3700多万元的沿地减棚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工。这片新生的滩涂将成为鸟儿新的栖息地。
17: 这里的水也很清澈，里面的小鱼小虾也能让这里的飞鸟吃得饱饱的，很有口福。
7: 西伯利亚的2000多只大雁近日飞抵东宁，16.8万亩的黄河滩区和200多公顷的湿地为它们歇息、补充能量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21: 在九月三十号，
22: 首次发现大雁来东宁黄河滩区，大约有20多只，比往年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
7: 今年当地专门布设了一批鸟脸 AI 识别设备，实现候鸟活动24小时智能监测统计。
23: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跨省市联动执法、
0: 和野生动物救助机制，持续加强监测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行为。
1: 据自然资源部门预计，十月底到十二月，全省河湖湿地和沿海地区将迎来候鸟大规模迁徙高峰。届时，山东将推出一批观鸟路线和文旅产品，邀请海内外游客共赏万鸟翔集、逐浪翩飞的生态奇观。
7: 青岛市崂山区立足山水资源禀赋，盘活传统邻国产业，以乡村咖啡业态作为突破口，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共富路。
5: 这两天，百盛山咖啡谷学堂正筹备着今年的第152场咖啡师技能培训。他所在的北宅街道是青岛市崂山区唯一不临海的涉农街道，这里七成以上是山地林地，樱桃曾是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但果树老化、品种更新滞后，曾让这条增收路遭遇发展瓶颈。为守住这份甜蜜，当地积极谋求转型，
3: 共建樱桃改良示范园区，那么引进鲁樱五号等优质这个新品种，从源头提升果品品质，把樱桃种植与采摘体验、乡村研学、节庆活动结合，拓展为全年的消费场景。
5: 有了樱桃产业做基础，当地又将目光投向了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老旧农房上。他们招引青年创业者打造乡村咖啡馆项目，一番探索意外收获了不俗的市场反响。
21: 很多本地还有经常来青岛的外地客人就会说，到你们山上来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赏赏美景，喝喝咖啡，在这里躺平简直是太舒服了。
5: 一座座乡村咖啡馆成为了当地特色，可门店逐渐增多，业态单薄、同质化竞争的弊端很快显现。为此，当地和青年创业者一起动脑筋，探索咖啡加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3: 我们把这个咖啡豆啊进行了试种，同时呢，我们也注重销售和咖啡师的培养。咖啡机属于易损品，鉴于此呢，我们引入了一家咖啡机的维修平台公司，实现了咖啡产业链的从上游的这个试种研学，到中游的产业培训，一直到下游的服务保障。
5: 如今，北宅街道已集聚起近百家乡村咖啡店，一条咖啡特色产业链逐步成型。在此基础上，乡村民宿、林下经济等多种业态相继培育壮大。
24: 做强崂山茶、北宅樱桃等地域性标志农产品，把山海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效益、文旅效益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
5: 威海市环翠区深耕钓具产业，以质改数转提升制造能力，推动钓具产业实现从代工生产向品牌出海的跨越。
1: 在威海环翠汉鼎渔具的智能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全自动钓竿智能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这里每年产出超百万套高端钓具。而就在几年前，企业还依赖代工生产，产品附加值低，
25: 这种模式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产品的升级速度，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寻求自动化转型。
1: 汉鼎遇到的困境也是当地众多中小钓具企业共同的难题，自主研发力量薄弱，品牌影响力不足，产业链条衔接不畅。为帮企业破局，当地将钓具产业确定为区域标志性产业链，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并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
26: 精准摸排企业在技术升级、市场开拓、品牌申报等方面的难点。今年以来，为全区71家企业提供了70余项服务，办结率达100%。
1: 在精准服务的基础上，环翠区双线发力，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引导企业上马智能生产线，提升制造能力，同时持续研练补炼，补齐碳纤维、碳布等核心原材料短板。目前全区已集聚260余家钓具及配套企业，构建起从原料供给、零部件加工到创新研发、品牌出海的完整产业生态。
27: 以标志性链长制工作为重要抓手，强化对钓具产业链企业的常态化走访服务，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1: 今年一至八月，环翠区归上钓具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2亿元，同比增长9.6%，实现营业收入20.4亿元，同比增长3.1%。新春华章、强农报国、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晚在山东农业大学畔河校区启动。活动通过情景讲述、舞台剧、太空农学课等形式，围绕强农报国、农业科研传承、齐鲁粮仓建设等内容进行演绎。全 面展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山东实践与涉农高效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农担当。
2: 记者从山东边检总站青岛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青岛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较去年提前26天达到300万人次，创下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转场运营近5年同期客流新纪录。其中，利用免签入境的旅客数量约占入境外籍人员总数的81%。吉枣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金象山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架梁、轨道铺设打通核心通道。该隧道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全长2210米，为单动双线隧道。吉枣高铁正线全长268.48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日兰、济青等干线铁路互联互通。
1: 2026年度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推进活动日前在济南市章丘区召开，发布无限风光再险峰齐长城文旅精品线路，包括研学齐长城、探源壁垒之祖等8条主题线路等。期间还开展了徒步寻迹齐长城主题活动。2026年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华北市场专场推介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贵州9市州的20余家茶企茶品牌集中亮相，通过现场推介、产品体验等方式，宣推贵州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4: 齐鲁大地包容性非常的强，我们想把这一杯干净的茶送到我们的消费者的手中，得到很多山东朋友的认可。
1: 首届好礼山东锦鲤大赛决赛今天在济南泉城广场举行，112位民间爱好者选送的锦鲤入围，现场决出36个奖项。赛事同期举办了高唐锦鲤、沂水金鱼品牌推介会、水族器材展销及山东优质水产品促销活动。
2: 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四期文学篇将于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设置互动答三国题目、飞花令比拼、诗词开放麦等闯关任务。黄河寻宝官与嘉宾一起开启一场沉浸式黄河文脉寻宝之旅。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各位琅琊古城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来到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是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樊雷，让我再次听到你们尖叫声，可以吗？

我宣布2026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正式开启。接下来要登场的第一位歌手，他的歌曲你一定在 KTV 点唱过。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程翔。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是治愈系吉他弹唱顶流小叔子，今天晚上他将会用他独特的声线治愈我们现场所有人的 emo， 所以现场朋友准备好了吗？掌声欢迎小叔子。
1: Hello， 你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等到自己那个命中人，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不是山顶才有最美的风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可以享受过程，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浩克山东还有临沂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很开心给你们唱歌。那祝大家周末快乐，玩得开心。
1: 让我们有请到95后新锐说唱歌手原创音乐人 Lambert 林杰，有请。

0: 谢谢，希望你们喜欢。OK，
1: 谢谢林杰带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0: Hello， 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mbert 林杰。
1: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琅琊古城，
0: 是的，是的，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其实刚刚已经忍不住就在夸了，就是文化底蕴啊，那种韵味扑面而来。就是因为我在城市待久了，我很少来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今天一来，我感觉哇，好像回到了一个年代的感觉。
1: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江映蓉到我们现场和观众见面。你们俩叫做拿铁姐弟，这个称呼怎么来的呢？
0: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健身认识的，然后他相当于是带我入门健身的一个
1: 健身老师，
0: 老师，对。然后我们就平时就举铁嘛，然后就是拿铁的一个动作。
1: 哦，这样来的呀。
0: 就是我皮肤比较白，然后他皮肤比较黑，他是咖啡，我是牛奶，然后就是拿铁，
1: 有这么一个拿铁名称。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双关意。
1: 那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想不想让林杰展示一下他的肌肉？
0: 啊，虽然没有特地准备过，但是我申请先做几个俯卧撑，好，
1: 冲冲血。需要我拿个麦克吗？
0: 可以可以，谢谢。
1: 好。哇，也是尖叫声一片呢，留点体力吧，一会儿还有好几首歌呢，来吧，可以展示一下了啊！尖叫声在哪里？来吧，舞台交给林杰。

0: 谢。
1: 准备好你们呐喊声，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王牌 IP 闪电乐队。

有时回头不曾有过辉煌，潮起潮落有谁能抵抗，那些过往不去

0: 们是，我们是，谢谢各位，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快乐女声全国总冠军唱跳女神江一蓉。

0: 氛围是越来越棒。刚刚躺完之后，您站在我边上，发现气息特别特别的稳。平时是有些锻炼吗？
1: 平时主要撸铁。
0: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展示一下您的健身成果？
1: 大家要看吗？
0: 要不要？掌声在哪里？
1: 哇！它应该有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感觉很软，对不对？很没有肌肉，但是当一弄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大。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健康的健身方式可以跟我们这些平常上班族分享一下？
1: 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富贵包或者有点脖子前倾哦，那它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抵住墙壁，脖子往后啊，这样抵住墙壁的练，你会发现你5分钟之后会全身出汗哦，然后且你会发现你这块富贵包有一种被活络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比较相对安全又有效的，
0: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也希望应勇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山东，多来临沂，多来琅琊古城，感受我们的琅琊文化，好吗？
1: 好的，
0: 来吧，再把舞台送给江应勇。

0: 谢谢宁荣，气场全开。来吧，现场所有朋友们，把掌声、尖叫声再次送给宁荣。
1: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宁荣 ，Hello。
0: 其实从宁荣2009年《快乐女声》夺冠到现在哈、啊。可以说唱歌啊，整个现场表现

0: 好的，谢谢英荣。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华语乐坛这两年非常值得被记住的一个乐队，他们一个用清澈又带着破碎感的嗓音唱进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然后他们是用节奏和态度为旋律注入力量。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ZK 和哈利拜特。
2: 好，我们吃完情话送给大家。哎，有一个小朋友听一下啊。一会儿在副歌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吗？

0: 前面的朋友们唱得非常好啊，后面的朋友们声音还可以再大吗？
1: 可以啊。
0: 好嘞，准备好啊。

0: 给自己一点掌声。那么接下来邀请我的搭档老师，我们的哈利·白特，然后我们一起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今年的原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什么？
1: 叫做《过战人生》。对。

洗完手来不及擦干，后忙我能拿上行李。今天的监狱条启动，开始写下匆匆一笔。带上咖啡，烦恼扎堆，拖着疲惫的身体。二线的生活，我的人生，时时刻刻都身不由己。我看着人群回流远去，生活依旧一片狼藉。对待人要礼貌谦逊，凡事都要心存感激。希望我被太阳包裹，谁屏蔽了各种声音？谢谢你教的道理，在2022年给我生命的你。妈妈，对不起，我真的会长大。又对你说了不少谎话，离开家的我没少挨骂，也学不会要活在当下。打开了灯，孤单的灵魂消失在凌晨的5点半。年少的我，打出了在10年后才会正中眉心的子弹。

0: 感谢今天各位的到来。你好，山东。
1: 你好，琅琊古城。
0: 哟，望着被挽救的灵魂，我们一起相拥作伴。爱会散在海面上，一个浪就掀起波澜。坐在海底的我抬头望，期盼着变得不凡。恐惧囚禁在我身上，扣上一环接着一环，脑海中的我沉溺，现实也找不到方向。凡事都只为了利，风推着云子的继续唱。我在赌不可能输，现在泪后变成珍珠。我往前走，其余的前方会被踩成一条条平坦的路。思绪都锁进抽屉，烦恼全部都排在桌上，把过去的钉在回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到此圆满落幕，感谢所有参演的艺人朋友以及所有到场的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让这个夏天显得独一无二。夏天会结束，但是音乐不会停止。琅琊古城夏日音乐会，我们明年再见。

0: 点东西啊。
1: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2: 谢谢指导员。
3: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0: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3: 好好，
4: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0: 来，撤东西啊，保持戒备。
5: 指导员，
0: 撤东西啊。
6: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4: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6: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7: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8: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9: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0: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4: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1: 好好好好好，
12: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给俺烙煎饼，
13: 我的弟兄们都是爹生娘养的，每个人枪子都不疼啊，你们就一个连十成只剩七成了，
14: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13: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

0: 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朝三滚！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4: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同志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6: 同志们，
1: 狗日的！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虎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虎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3: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虎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3: 闭嘴！不把白老虎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

0: 球。
1: 到。
0: 加饭球。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敲三板。

0: 天之不乱，杜广生。
1: 天武，
2: 到。

0: 有能喘气儿的吗？有，有，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1: 好啊！
0: 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住手！住手！是我，我是姚三妹，住手！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2: 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

0: 跟我走，跟我们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听我说，
1: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0: 起码可以说不。
1: 你应该说不啊！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食道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0: 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灯，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啊，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6: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7: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6: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8: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9: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8: 那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9: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8: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9: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8: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9: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8: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9: 沈阳还怎么守？
8: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9: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8: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9: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8: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9: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8: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
0: 绝无二话。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拼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3: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

0: 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1: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0: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共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优，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喊打打胆更大了。
0: 胆儿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笑>
1: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
0: 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
2: 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没事。
2: 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我
2: 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
1: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1: Ha ha ha ha ha ha ha.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水呢？
1: 锦水会战吗？
0: 是。

0: 副司令，这范汉杰是到防御站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有心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朱司令，
2: 好，
1: 这仗有的打。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义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义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1: 接着讲，来。
0: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

0: 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1: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0: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

0: 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1: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0: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2: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0: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停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1: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1: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1: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1: 剿匪手本紧读了，你一定是赌了。
2: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锦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总司令，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范海杰走了，
1: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

0: 走到同样很急，并没有向角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1: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
2: 算了。
3: 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
4: 两支翼东翼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5: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嗯，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
4: 去增援的，
3: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4: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儿。
6: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3: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
6: 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嗯。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辛苦。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统总统总，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1: 对。好。
0: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怎么合不合您的胃口？哎，
1: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不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
1: 您坐您坐。哎，
0: 快趁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是是是，您尝。
0: 好，嗯，好吃。好，那你吃。李生啊，嗯，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1: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谨慎会战。
0: 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嗯，你看啊，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嗯，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 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静茹会全力出击？哎，
0: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 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

0: 善，对吧？
1: 总统，
0: 趁热吃。
2: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3: 如果照之前三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1: 哦，
3: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
2: 你说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

0: 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浆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
1: 是。
2: 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0: 子龙，
3: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2: 是。
4: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5: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6: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局内先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7: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了。老蒋这回，恐怕是用对了力气。
5: 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8: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9: 秘书同志，来来来，坐坐。
6: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师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8: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5: 你看这，
7: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6: 倔呀，
8: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驻地？
5: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7: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嗯，
0: 侯涵，东爷的饭还得东爷自己吃。
6: 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爷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0: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6: 这应该有胜算吧。
7: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5: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10: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5: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0: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9: 到，
0: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 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1: 是。
11: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12: 同志们，
11: 说说东野好英雄，
12: 加把劲儿啊！
11: 四八兄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月星分析三十里，奉他命。
13: 立兄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14: 我要姓蛙，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13: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
14: 挖，注意身子，注意安全，
13: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方睡醒。
14: 使劲，
13: 早已在无极圈。
11: 立兄立下镇
13: 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14: 刘秀，你干嘛呢？
13: 大作图报告。
14: 刘秀，
13: 石匠娘，
14: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13: 挖到敌人的家门。
14: 别闹了！
13: 等他大梦。
14: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这么回事情？赶紧的！
13: 赛龙虎，
1: 是。
13: 就像野马脱了缰，穿上大土。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们停止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举天，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都在，大家不用跑，继续跑，继续跑。
1: 明天就要拿下易仙，应该是局势有变，易仙必须速战速决。可敌人防守意识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2: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临走总部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掩蔽层底下。
1: 老韩，再大的胜利！
2: 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1: 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部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目标是城墙，城墙或许还要清除，城墙或许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火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

0: 我们现在修改正，离开。
1: 接住毛巾，把敌人的势力防线，快点动快！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1: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0: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1: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0: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
3: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1: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

0: 到时候谨慎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1: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2: 给予共军
0: 以决定性的毁灭。
3: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1: 那就是
3: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1: 我们抵挡了，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
2: 连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火都打进大炮了，我们就是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谢谢主任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放松的同志们。
2: 命令，
3: 是，
1: 总攻正式开始。

0: 马上调整为组成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暗部，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
3: 喂，五连，
2: 继续联系。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
3: 继续联系。

危险了，你啊，司令员，你还没有在这全面指挥呢。

0: 我们要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你们来，
3: 是，
2: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要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0: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走。

0: 我们不能再让敌军撤回了。
1: 这是一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载誉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1: 日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2: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3: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4: 内蒙古出土目前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5: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6: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5: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呐，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艺坤。
1: 你好，艺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飞行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金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1: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2: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0: 这件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1: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2: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0: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2: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0: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啊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续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0: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2: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喽。
0: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1: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2: 而且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
3: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也更早。
1: 黄馆长您好。
2: 哦，馆长好。
3: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2: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3: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2: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3: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啊，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2: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3: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2: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

0: 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很难想象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1: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3: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百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4: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基石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3: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5: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1: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5: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4: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带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1: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9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6: 你来说。
1: 来，
7: 第一排第2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8: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3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9: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1: 最下面中间啊，
9: 然后剩下的8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1: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10: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2: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1: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的，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他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1: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0: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3: 好。
0: 好。
2: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4: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5: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4: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4: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嘛，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1: 嗯，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衣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1: 好，
0: 好。
4: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嗯，
1: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4: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那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4: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0: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1: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2: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1: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龙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0: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2: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0: 对，
2: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1: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殊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0: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2: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枚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4: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3: 那你从哪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0: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总馆长就知道。
3: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总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5: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3: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4: 没有拿走玉器。
3: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4: 对，
3: 对吧？
4: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6: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3: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6: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3: 好的，
7: 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2: 你听他刚才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4: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5: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4: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8: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3: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5: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

0: 办法相比的，
1: 就没有什么文字。
2: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为我们判断他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2: 对，
1: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2: 没错，没错。
0: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3: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珏来示意。这个珏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结果项羽比较仁慈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1: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4: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1: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纵观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面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
1: 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是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凯。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仪。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2: 对，
0: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2: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0: 哦对，
2: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
3: 张主任，哎，
0: 主任
3: 好，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0: 太好了！你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4: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0: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4: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0: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3: 感觉
0: 对，但是龙尾

0: 龙陵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1: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2: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1: 对对。
3: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1: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2: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1: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3: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1: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2: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1: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2: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1: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5: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4: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6: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影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

0: 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意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1: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2: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3: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4: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富有一方，风调雨顺。
3: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5: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3: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5: 大水退退退，噩梦走开。
3: 我们会一直在，
5: 龙一直都在。
2: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嗯，
2: 欢迎星夏。
1: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6: 是的，小龙叫龙仔，小蛇叫某某，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2: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6: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1: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6: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心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2: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1: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星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2: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1: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7: 我想选 C。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鞋，提鞋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鞋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哦，
8: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玉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娟。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一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

0: 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1: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凌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你好，刘哥。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安徽
1: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2: 怎么说呢？
1: 你看，从5000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2: 是的。
1: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凌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2: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凌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1: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2: 好呀，走，
1: 安徽博物院，走起，
2: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儿。
2: 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生动的猪的形象，
4: 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凸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啊、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哦、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手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它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

0: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
1: 嗯，
0: 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1: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了向往。
2: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那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1: 走起。
3: 这个就是凌家
4: 滩。
2: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1: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五千年。特别想问问小廖老师，五千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
1: 嗯，
3: 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
1: 啊，
3: 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
1: 嗯，
3: 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再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凌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凌家滩遗址的本体的了解还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对遗址的认识只能说是最初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会有新的发现会改变我们现在既有的认识。
1: 小刘老师，凌家滩遗址在我们的中华文明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存在呢？
3: 5800年到530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凌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1: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5000年的沉淀，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5: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6: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鹰的造型常见吗？
7: 从凌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鹰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8: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

0: 始祖蟹，它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蟹，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它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1: 玄鸟，玄鸟，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2: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5000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呢，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3: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7000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4: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2: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细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2: 石钻的头有螺旋状，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他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2: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5: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的。
6: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5: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跟真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6: 这叫古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5: 一根古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6: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0: 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1: 吾王好月，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2: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狗。
0: 还是这样？嗯，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5000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

0: 杨老师，
1: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1: 你好，新年你好。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1: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敬植设计的。
0: 哦，难怪。
1: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恢宏。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1: 他可不单单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1: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授予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人的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石。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就代表这个朴素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石，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石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了。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九一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是西方文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象牙器，它属于一种阶级的上层。哦，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它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具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的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3: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5: 对，
3: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6: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石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7: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

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梁祝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梁祝文化中晚期，他甚至是比他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转而以梁祝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

0: 那个人他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羽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1: 俩人长得挺像。
0: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
1: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2: 组合在一起。
1: 组合在一起。
3: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4: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它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1: 好，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5: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1: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更美。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下来。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故城西部房上春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腹台墓葬区出土了六座车马坑，其中的六号墓啊发现了六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六匹马驾一个马车，那咱们的望夫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夫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
0: 嗯，
1: 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在望夫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0: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1: 在望夫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号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0: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1: 来看这里。
0: 这个吗？
1: 对。
0: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1: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0: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1: 根据藏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他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七十连、十连里还有琴骨呢。
0: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1: 对。
0: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0: 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不过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御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御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

0: 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形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点，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4: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4: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御马朝州，从此辞”的诗句。那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5: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他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6: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殷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

0: 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潮州。
1: 我觉得这匹黄骏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萌。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州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2: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3: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啊，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4: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5: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4: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骏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2: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我们这个马的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这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4: 发达
2: 啊，很发达，
4: 胸大肌
2: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4: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这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凌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

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示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

0: 明珠，交响辉映，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问问。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

0: 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会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历届文明，历届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2: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3: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4: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5: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你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4: 对，
5: 哎，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4: 不是，
5: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五千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4: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6: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一支文化叫石峡文化。

0: 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种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两种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理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它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1: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1: 是哪位同学？
3: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3: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心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1: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1: 对，
3: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4: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1: 你瞧啊，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6: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

0: 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1: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2: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老师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三千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五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3: 跪
1: 拜，对，
3: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3: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

0: 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1: 一艘船，像不像？哦，
0: 像。
1: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哎，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璋，
1: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璋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璋的用法，哎，是吗？
2: 对对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璋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石璋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璋，有可能璋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璋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璋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璋。
1: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璋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4: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5: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璋，其中祭山图玉璋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璋，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璋，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璋，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6: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璋。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璋。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璋。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璋。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璋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璋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璋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池璋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池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牙璋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璋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璋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璋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璋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璋它长什么样啊？
7: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

0: 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2: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庄公，我来看你了。
1: 哟，这不是桓公吗？
0: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1: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0: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1: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0: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1: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0: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庄公，结盟吧。
2: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
2: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3: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2: 哪里哪里啊。
3: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2: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3: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2: 接下来
3: 跟我们走吧。
2: 走。
3: 原来人在等我们了。
4: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2: 你好，
4: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3: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4: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3: 哦，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1: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4: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3: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桃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哦，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

0: 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2: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3: 小点点，
2: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谷纹。
1: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

0: 它有权力的象征。
1: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2: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毫目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2: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1: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1: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3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 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

0: 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1: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0: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1: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并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承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金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嗯，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

0: 那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1: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1: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1: 是吗？
2: 小麻呢？到了，
3: 到山西博物院了。
2: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物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1: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

0: 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1: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2: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那它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3: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4: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5: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2: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制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就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啊，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岛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

0: 薛家港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2: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3: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3: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3: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0: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的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1: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4: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3: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4: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

0: 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1: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0: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那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

0: 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瓶，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0: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里的雀。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掐丝金天禄和掐丝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掐丝、镶嵌和焊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瓶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瓶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瓶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3: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3: 所以说玉作瓶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4: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6: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

0: 高女神，而东王宫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1: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1: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2: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0: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2: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4: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1: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是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2: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1: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

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啊，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哎，这
1: 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买呀。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哎，
0: 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

0: 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嗯啊，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青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嗯，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错吧？
2: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嗯，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嗯，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四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2: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3: 对，是，
2: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3: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0: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3: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明白做人是的。
0: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3: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嗯，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嗯，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2: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0: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

0: 按照他自己有说法吗？
1: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0: 汉代的？
1: 汉代的。
0: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2: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的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0: 啊？
2: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啊，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1: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0: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4: 翡翠过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过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过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1: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0: 的确，
1: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0: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2: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业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 这就好比齐白石画

0: 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孔，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吧，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卖香烟，卖香烟了！
1: 站住！抓小偷！抓小偷啊！站住！抓小偷啊！站住！站住！
2: 偷人东西了？
1: 谢谢你啊！叫你偷我的东西，
2: 哥，是你丢的东西吗？
1: 我刚买的烟，
2: 拿着，
1: 就被偷了。是我的，
2: 走吧。哼，走吧，记住了。以后不许再偷东西，再被抓住的话就送你进大牢，听见没有？
3: 你真不抓我回去了？
2: 你不偷钱只偷盐，一定是逼得没有办法再这么做。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我这儿呢有几个铜板，以后不许再偷东西了，记住了，要走正道。
4: 李警官，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让我给您鞠一躬啊。

0: 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这钱你拿着，留给你去看病。
1: 怎么了？
0: 我娘说，得人恩惠，要加倍报答，所以我要知道大哥你的名字。我以后赚的钱一定会还给你的。
1: 认字儿吗？
2: 李大哥，李大哥，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一定听你话走正道。
0: 大哥，你回来了，
2: 会有人跟踪我，想办法把他支开。
0: 好。哎，对不起，大哥，对不起，认错人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哎呀，你小子谁呀、啊？

这还不走是吧？我开枪了啊！快走，走啊！别叫，还不快给我走！不许叫！哎呀，快走，快走啊！快走！

0: 小七啊，让你查的事情查到没有啊？
1: 你让我查的事情我已经查出来了。
0: 来，查到什么了？来坐下，继续说。
1: 齐家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查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落入一个叫王大发的奸商手中，就是他垄断了银行，才搞得现在盐价暴涨，老百姓都买不起盐。
0: 那个王大发跟陈玉啥关系啊？
1: 这个我没查出来，不过据说这个王大发他有个姐夫，此人正是林副市长。
0: 林副市长
2: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行霸市，贪污受贿，早上了组织的黑名单。看来这次银行转到王大发手里，跟他脱不了干系。
0: 小七啊，你去继续盯着。
1: 好。
0: 继续盯着，在这盯啊。那个啊，对，今天晚上我得去给这林副市长请个安了，是吧？那玉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写点东西呢？
2: 写什么？

0: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来一壶酒。
0: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酒？
1: 地瓜烧就可以了吗？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地瓜烧。
1: 你地瓜烧都没有，你卖什么酒啊？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倒是新来了一批圣诞鸡尾酒，要不您试试？
1: 鸡？那东西能喝吗？不是你瞧不起谁啊？
0: 先生，我不是那意思。
1: 瞧不起谁啊？这有钱。
0: 哦，看你们。先生，那您那边请。先生坐。

0: 哎，沈署长，哎呀，您怎么来了？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我好到大门口去接您呢。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怠慢了，怠慢了。
1: 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自己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通知什么呀？
0: 陈署长，所言极是。哎，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姐夫林副市长也在。哎，要不咱们一起喝一杯乐乐。
2: 你这个姐夫还真喜欢这个地方啊。好，本来我也是有事要跟他聊的。
0: 哎，陈署长他正忙着呢。您到包间等他吧。
2: 忙，我知道，不光是跳舞。
0: 哎呦，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1: 这边，
0: 哎，来，你这叫什么名字？
1: 这边，
2: 先生，先生，哦，先生，您的酒，
3: 最贵的，
2: 最贵的，
3: 行了，走吧，
2: 先生您慢用。

0: 叫什么名字？哎，
1: 小花，小花，
0: 叫小花啊！长这么漂亮，怎么起这么土一名字？小花，
1: 哎呀，陈署长，怎么突然想起到我们这儿来玩了？啊，
0: 最近工作很忙，也不太顺心，所以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1: 哟，陈署长，您要说散心，那您可找对地方了。
0: 哦，那可不。
1: 来，去，把那几个当家的小姐找来，送到陈署长的包间啊。好嘞。
0: 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嗯，不好不好。
1: 那怎么不好啊？
0: 太不好了。
1: 应该的嘛。
0: 不应该，不应该。哎呀，大芳啊，要说起来，咱济南城哪个舞厅的小姐，不是女士最漂亮，那还得说是你这儿啊。
1: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0: 没有。

0: 陈叔长，你要是想好好玩的话，过几天，10月31号，你一定得来。
1: 哦，那天女士最多。
0: 不是，那天呢、啊、是西洋人的万圣节。
1: 哦，生孩子？
0: 哦，不是，就是大家互相戴着面具做庆祝舞会。
1: 戴着面具？哦，哎。外国人挺会玩的啊，
0: 嗯，
1: 都戴着面具，
0: 嗯，
1: 谁也不认识谁。
0: 对对对，而且啊，那些英国人、德国人都喜欢玩这个，就连最近的那些日本人也喜欢玩呢。
1: 全世界都在玩。
0: 对，
1: 那咱也得玩啊。都戴着面具，谁也不认识谁，那不。不会出事儿啊。好，我懂了。
0: 陈署长，那我就恭候陈署长大驾光临。
1: 不用恭候，我自己就来了。自己来。哦，万圣孩子啊，不，万圣夜，万圣夜。
2: 林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可真坏。
1: 嗯，
2: 那天你说要送我的紫玉镯子，今天带来了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镯子我就不陪你了。
3: 戴琳啊，我这么喜欢你，当然食言了。
2: 讨厌，就会哄人。那你告诉我，除了你老婆和我，你还有谁？
3: 我发誓，没了，没了。
2: 少来这套。还不赶紧把镯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3: 哎、这东西不能现在给你，等下到宝箱我再给你。
2: 讨厌，我就知道你是个色鬼。
3: 你不要，我可要拿回去了。
2: 嗯，讨厌。我最讨厌你跟人家开玩笑了。
3: 我就喜欢你生气的样子。

0: 大哥，你不舒服？我这是……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哎，这是在哪儿买的？我上次没看到。
2: 这是我的吗？
3: 我送你的。
2: 这么讨厌！来，玩儿。

0: 走。
1: 嗯，宝贝儿。

0: 么东西？
1: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2: 如今我燕子下重出江湖，再不由你为非作歹，送你一只白燕子，对你的警告。

0: 三天之内将盐行交给戚家，不然的话，取你狗命。燕子下。
1: 把门开开，
2: 我不敢，
3: 趁着没有。

0: 反复，恍然是快乐下午，还是其实不可恨，只恨天下不平，多道路不平天幕。
1: 回来了，辛苦了。

0: 你今天晚上到署里面挑几个能干点的兄弟，跟我去一趟林副市长那儿。
1: 好。署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燕子侠给林副市长写了一封恐吓信，要拿他的钱财，还要取他的性命。妈的，他以为济南的地盘是谁的？
1: 这个贼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他这么做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0: 他要是敢死的话，我就敢埋。
2: 大哥，是我。
0: 那边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跟着他，他完全没机会离开我视线。
0: 我问的是有什么情况没有？
2: 没什么情况，他一到家就睡觉了。
0: 中间没出去过？
2: 没有，我是早晨看他从家出来的，半分钟都没离开我视线。

0: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你说天底下这么多人，没准真就有两个长得那么像的呢。
1: 那么多头猪，会不会真的有长得像你们的两头猪呢？
2: 你们那天不是发誓一定是李聚宝吗？
0: 大哥，要不我再去看看。
3: 算了，你不用去了，叫王兴去。
2: 猪
3: 是需要休息的。
0: 啊，谢谢大哥。那个，那我不用去了。
1: 我怎么就带着你们这么一群？
3: 不是，我是说你好几宿没睡了，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0: 好，
4: 署长，那晚上行动要不要带上吕俊宝啊？
3: 你们俩住一个圈里吗？
2: 必须带上。
3: 如果露出任何马脚，说他就是燕子侠的话，就一并抓获。
0: 对，
3: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我从警察署挑选出来的精英。这三天内，你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抓住燕子侠。
4: 燕子侠。
3: 燕子侠，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他胆子越来越大，现在居然敢把黑手伸向市政厅长官，
2: 我们林大哥的身上。所以这三天我们吃住
3: 都要在这里，直到抓住燕子侠为止。
5: 不会了，
6: 真是受不了，
7: 在哪儿想干什么？
8: 三天管吃管住，不错呀。
9: 人家说管吃管住，但没让你睡觉。
8: 什么？
9: 你听着呀。
3: 这三天呢，你们一个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9: 听着没？
3: 你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把我们警察署炸出那么大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你们。
1: 反正我的这个脸已经没有地方搁了。
10: 那如果燕子侠不来怎么办？我们不都是白等了？
11: 是啊，
12: 对呀，
13: 白等了，
14: 白等了。
3: 他一定会来，他说三天之内来就一定会来。
10: 他就是个贼偷，不会那么讲信用的，说不定随便说着玩玩我们呢。
15: 是啊，玩了吧。
9: 是啊。
3: 你错了，燕子侠不是一般的贼头。一般的贼做完一票之后，绝对不会希望别人知道是他做的。可是燕子侠不一样，他每次犯案之后都会留下一个指着的燕子，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摆明了要向我们警察挑衅，就是要告诉我们，明知道是他干的，可就是抓不住他。本来是猫抓老鼠的游戏，变成了老鼠耍猫。燕子侠，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傲气，所以他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支撑他身上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一定会来。
8: 这么多钱，这帮大官平时得捞多少油水。
16: 弟兄们，这些钱都是我犒劳弟兄们。

0: 弟兄们，都是我们全城的无敌勇士。我跟你们讲，如果谁能抓到燕子李三儿，我奖励他500块钱大洋。哎呀，
1: 这么多的！
0: 我知道燕子李三儿很不好抓，但是能提供线索发现燕子李三儿的，我也奖给他100块钱大洋。
2: 还有，就是在抓捕燕子李三的现场的所有警察的弟兄们，每个人20块钱大洋。
3: 那如果李三一直不来，我们不是白干了？
4: 就是啊，不来怎么办呢？
0: 对呀，这不白干了吗？
2: 就是
0: 啊，
3: 放屁！
0: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他不可能不来。
5: 你耳朵聋了？
0: 哎呀，陈处长，你不要发火。 弟兄们都很辛苦，就是即使你们抓不到燕子李三儿，3天的期限，这些钱照样通通都给你们。哎，
6: 不错，这家伙没少贪污。是啊，我告诉你们，我林某人是说到做到。看到没有？
7: 林大哥对我们兄弟们关怀有加，我们要誓死效忠林大哥，一定要抓住燕子李三，听见没有？
8: 是。
7: 什么？
8: 是。

0: 你说这今天晚上这个燕子侠要是一直不出现，三天之后咱们就白白挣这么多钱，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啊，
1: 那挺好。你看啊，哎呀，这陈署长这个人啊，我个人很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但是今天他说的那几句话呢，我还比较认同。
0: 什么话？
1: 他说这个燕子侠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比较骄傲。你说一个骄傲的人说过的话，他要是办不到，怎么能维持他这份骄傲呢？这就不是燕子侠了嘛，是吧？
0: 那你就是说这个燕子侠今天晚上必须得出现了？
1: 我觉得他得出来。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你说这万一我碰上了燕子侠，我十条命都不够他杀的。
1: 这我觉得咱俩都是好人，像咱俩这好的人他不会杀咱俩的，他有目标。
0: 哎呀，不管有没有目标，我是警察呀，我们是有命令在这儿压着他。你说就算他不杀我，我总得向他开枪吧。所以说这件事儿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1: 那可完了，像咱这样也打不过他呀，那要死肯定是咱俩死啊。
0: 君宝啊，今天晚上这趟差呀不好干呢。哎呀，
1: 哎，关二哥，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讲。
1: 你说这燕子侠他是好侠吧？
0: 当然是好侠。
1: 那咱干警察是不是也是为了伸张正义啊？
0: 对呀。
1: 所以他要真来了，我觉得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躲起来得了。
0: 哎，所以我说呀，我还是盼着这燕子侠千万别出现，别出现，别出现呐，
1: 别出现。
2: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注意警惕周围。
3: 是，警惕着呢，警惕着呢。
1: 哎，你怎么跟我关二哥说话了？你这，
3: 俊宝，警惕警惕警惕啊！
1: 事儿可真多啊！哎呀，今晚可真冷啊！

哎呀，陈处长，哎呦，陈处长，你可吓了我一跳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陈处长啊！

0: 你说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啊？
1: 哎，大哥，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叫我处长，叫我贤弟。
0: 哦，对对对。
2: 再者说了，我这是来保护你的，我能睡觉，那是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啊？
0: 对对对对对，叫贤弟啊。哎呀，陈处长啊，不是，贤弟，贤弟啊。
2: 哎，贤弟，
0: 这个可以说啊，我这次请你来保护，在这方面你真是废寝忘食啊。恩情大如天呐，啊！
2: 哥，这话怎么说的？咱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什么交情？现在你有难，我陈宇别说不睡觉，我再瞎一只眼，那都是义无反顾。
0: 好好好好，哎呀，咱俩就别说这些虚的了。这个这么晚了，大哥给你准备了点酒菜啊，
2: 哦，
0: 让你好好补一补。
2: 大哥。就是讲究，不过这菜可以吃，酒就不喝了
0: 啊。
2: 这个酒啊，虽然提神，但是它也影响我这脑袋，我这脑袋不如你呀，影响我这判断力。
0: 关于脑袋的问题，我就不跟你犟了啊。那个，准备一下，把酒菜端上来啊。
3: 是，
2: 哥哥，我还有一句话还想再问问你。
0: 哎呀，贤弟尽管说。
2: 哎。你说你真相信我就能抓住那个燕子侠？
0: 我不相信你，我让你来保护我。
1: 哦，就这么相信我？
0: 对呀，
2: 哥哥这么相信我的话，那我还真有把握抓住他。
0: 老弟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吧？
0: 啊，
2: 先吃菜。
4: 菜来了。
0: 没做什么啊，
2: 就喜欢吃那个红红肉肉。
0: 哎，那个酒就拿下去啊！哎哎哎哎，叫你呢，酒拿下去。
3: 是，
2: 带了一群猪，别见笑话。
0: 吃吧。
2: 嗯。

0: 哎，搞什么呢？竟然睡着了！对不起，我每天啊，这个点早睡了，这睡不小心就睡着了。
1: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燕子家就会要你的命，给我留点神。
0: 是是是是，再不敢睡了，再不敢睡了。
1: 哎，我怎么看刚才这边有两个人把守啊？那个呢？
0: 那个闹肚子，上茅房了。
1: 别以为一个人就可以偷懒，要是再让我发现了，我就报告署长了。
0: 是是是，绝不偷懒，绝不偷懒。来。

0: 这个就是林副市长家宅子的地图了。哦，哎呀，这家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没少取啊。从哪弄来的？日本商会都能进去，何况这是中国人的地图？太牛！
1: 那这么说，这间房就应该是林副市长的房间了呗？
2: 这间就是主人房，无论从位置、大小还有格局来看，都是最上等的。嗯。
1: 李三哥，你再看，这些都是姨太太住的房，他们都以这间房为中心，
2: 就算不是贪官的房间，这说明啊，这个房间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那个。
1: 这张图上写着呢，主人房。那从这张图上来看的话，那进林副市长的这个房间的话，就只有一条通道。
2: 怕什么呀？师傅，你不是会轻功吗？直接从屋顶上进去不就得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有枪啊，能硬闯吗？
2: 你还小，有些事情真没法跟你解释。
3: 那你都知道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写信去打草惊蛇啊？
2: 受了惊吓的蛇肉比较鲜美。

0: 这几个地方都是猫洞，林副市长的二姨太喜欢养猫，所以林副市长专门为他开了几个猫洞。
1: 有多大呢？
2: 这个猫洞啊，大概有这么大。
1: 到底多大？
2: 李三哥，你该不会是想……
1: 就是这么想的。
0: 猫能进去的地方，燕子李三就能进去。
1: 他比你成熟，

0: 首长，
1: 你还真是猪啊，睡得这么香。林大脑袋睡了吗？
0: 睡了。
1: 你也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署长，你不睡会儿？
1: 我是猪吗？
0: 这
1: 当然不能睡了。
0: 这有我们兄弟在，不会出事儿的。再说，就算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来叫醒你也不迟啊。
1: 当然迟了。你不了解燕子侠，就你们叫醒我那段时间，他早就拐过好几条街了。
0: 这，哎，燕子侠不是说三天之内再来吗？这不才第一天吗？应该不会出现吧？
2: 应该不会出现吧。
1: 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让我们等两天，到第三天，他会有很大的优势。
2: 可万一他不这么想呢？万一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就偏偏第一天就来突袭，怎么办？
0: 这，
1: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掌握不了主动权，也要保持最快的行动力。
0: 哦，这
1: 两天你们就先跟我学习不睡觉。
0: 这
2: 你就会说这是吗？

0: 哎，嗯，听见没有？那边有动静，你过去看看。
1: 肯定是猫，晚上我都看好多次了。
0: 就算是猫，也得确认一下啊！去吧。
1: 行，真是的。猫啊，猫，一定是你。什么时候让我看到燕子李三就好了，我就能得到100块大洋。看过了，没人说过什么猫，你还不信？

0: 小燕子，面积挺好看，我安排两只猪在门口，你就能上当。你还好意思叫自己燕子侠？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1: 没错，
0: 你每次出来玩，都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人家的房间，还有布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与其在半路堵截你，还不如来一个瓮中捉鳖。你说呢？
2: 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我只要相信你，你就能抓到燕子李三儿，这什么意思啊？
0: 哥，得让你帮我一个忙，我借用一下你这个房间，你看如何？
2: 借用我房间？哎呀，那怎么行啊？我这房间里都是贵重物品呢。
0: 我不拿，我不拿。
2: 我没说你拿，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借你这房间呀，我好埋伏燕子侠。
2: 你用我的房间在这儿设伏抓燕子侠，你这不等于拿我当诱饵了吗？
0: 怎么可能拿你当诱饵呢？我是拿你这房间当诱饵。
2: 那也不行，这个你要是有能力抓住燕子李三儿，那么你就想办法去抓住他。这个房间肯定我是不能让你用。哎呀，
0: 那个啊，大哥，有一个人叫楚天霸，你认识吗？
2: 哦，是不是让那个燕子李三儿给灭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啊。那大哥，你要自以为跟楚天霸相比，哪一个更难杀呀？
2: 这个。
0: 天霸啊，被燕子侠一锅端了，这说明什么？燕子侠不是一般的人，不好对付。我用你的房间当诱饵，那是对你的安全着想。
3: 哎，别想了，别想了。

0: 好友胜算。你每次都能做足这么充分的准备，背后肯定还有什么人在支持你。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
1: 华兴会的那个地下组织
0: 是吗？说

0: 哎呦，看把你吓！我就这么杀了你，是不是有点不道德？是不是？是不是？啊，对对对啊！啊，好。
1: 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回事？燕子侠出现了！燕子侠！燕子侠！
2: 你去看看，王兄，你去看看，
3: 防风，你去看看，好，一起吧，
2: 你个废物，脸熟啊。
3: 头发有点熟，还在那见过。团长，反正他也忙着，你到前面把面具摘来看看。
2: 我去。
3: 大哥，这是什么？你怎么还有这套衣服呢？
2: 快快快快解开！
4: 快！
5: 燕子侠！
4: 快！
5: 燕子侠！
6: 哎哎哎，队长，什么情况？乱哄哄的，那边好像抓住燕子侠了啊！

0: 燕子钱抓到了。
1: 啊，是啊，听说只要在现场就能赏20个银元，我得赶紧去了。
0: 哎，等会儿，你们都走了，谁来保护我呀？
1: 不是那，我先去了，一会儿晚了没我的份儿了。
0: 哎，皇上，白痴，钱是我发的，切。

0: 小。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陈宇现在的表情一定是铁死铁死的。来，李三哥，我敬你一杯。
0: 哎，小婉，女孩子家的，就别喝那么多酒了。
2: 哎，今天高兴嘛？李三哥干了这么一大票，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
3: 哎，那个大牛啊，不要抱着个箱子吃点东西嘛，放在那里又不会丢掉。
4: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
3: 人家大牛铁头讲得很对，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多了。来，
2: 我没事儿的。
0: 来，我替你喝。
3: 我把王鑫给打晕了，看来这个李君宝以后不可能在济南城再活下去了。
5: 哎，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咱们在警署要找的也没什么情况了，是吧？
4: 对，
5: 消失就消失呗。
3: 我担心的不是这些。
2: 那是什么？
3: 我这样一走，关德禄关二哥一定会受牵连的。
2: 这个关二哥倒是一个好人，可惜啊，他进了警署这样的地方。
3: 话不能这么讲，如果警署里面多一些关二哥这样的警察，那这个世界上也就多了一些正义。我个人觉得，关二哥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
2: 那倒也是。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呀？
3: 接下来我们要给这林副市长最后一击，逼他把戚家的银行还回去。
6: 师傅，我查出那个叫王大发的人在大观园开了一间舞厅，陈宇和林副市长都去过那儿。
7: 好，
2: 是不是叫音乐舞厅啊？
6: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2: 别忘了，本小姐也是济南人。
7: 哎呀，我要是能成为济南人就好了。
2: 少废话。
8: 哼。
9: 哎，大家喝起来。
4: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2: 干杯。
1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啊？那都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啊，咱不说钱，关键是这房契在里边，如果一旦房契丢了，我
11: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到济南城各个当铺去查过了，只要发现价值500块大洋的东西，马上回来通知咱们。
10: 什么？500块大洋？我那里边的东西哪件都值1000块大洋啊！我
11: 啊，好好好好，1000块，1000，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派人到济南城口去盘查了啊。反正你这些东西还在济南城内，
10: 现在我房契在别人手里，哪天人家拿房契就会把我赶出来呀。当时你是怎么跟我承诺的？你说你是怎么承诺的？你还不是让人家燕子侠在我那儿来去自如吗？你
12: 雷大佛，
11: 你唧唧歪歪够了没有？
12: 房契在别人手上怎么样？这金属是我开的，是不是你管的？你怕个球啊？ 吃，
11: 这次让燕子侠跑了是我办事不力，
10: 可是你知道吗？
12: 现在东西还在他手里，他一时半会儿也脱不了手，情况反而对他不利，
11: 知道吗？只要我们加大搜查力度，他还不是咱们砧板上的肉啊！
10: 哎呀，那你说，你多长时间能破这个案？
11: 3个月就够了。
10: 什么？3个月？不是你，
11: 3个月怎么了？啊？
12: 你又不是不知道，济南城几十万人，我这个金主连他都加上也就百十来号人，
11: 怎么着？

0: 你还想让我三天就给你找出来？
1: 老林，我跟你说，这钱财呀，乃身外之物，是不是？只要咱俩联手，这济南城白花花的大洋，还不是大把大把的滚过来？咱俩多少年交情了，这次这样，以后分钱，七三，你七，我三，可以吧？一直到查出燕子侠为止，怎么样？够义气吧？
2: 我倒不是说嫌你这个慢，关键是我那些宝贝啊，他一天不在我手里头，我这心里啊一天就不踏实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好，不踏实不踏实。
1: 总之，你的东西我一定帮你找回来。你以为我怎么想的？
0: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燕子侠抓到大牢，给他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然后再把他飞檐走壁的那条腿给他打断了。
2: 只能先这样吧。那行了，你忙，我先走了。
1: 哎，对对对，先回去啊，好好睡一觉，别想了。哎，慢点啊，
2: 啊，
1: 冷静啊，一定要冷静。
3: 把王鑫给我叫过来。
4: 是。
3: 首长，
4: 大哥，
1: 我今天跟李君宝正面交锋了。
4: 啊，
1: 他就是燕子侠。
4: 我现在马上去他家抓人，就算抓不着人，也一定有线索。
1: 不不不不不不，他现在肯定知道有人在跟踪他，即便是你到他家里，也查不出任何情况。而且，我已经查探过。王峰，
5: 啊，
1: 你把那个关德禄给我带来。李君宝是他介绍到金属的，说不定他俩会有什么关系。
4: 大哥，我觉得这个关德禄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哦，
4: 昨天我看到李三儿是等关德禄睡着了之后才走的，这说明关德禄不知道李三的真实身份。
1: 的确，李三离开，而关德禄还留在金属。要是他是李三同伙的话，他们就一定一起离开了。不一定，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很小的线索。即使他跟李三没什么关系，也把他带过来。

0: 老关，是因为咱爹死的时候没借给你车而记恨我吗？
1: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到杀楚天霸的凶手啊！
0: 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只要事情弄清楚了，你依然还是我心目中的大哥，你依然还是个好警察。
2: 署长大人，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真的，我只知道他叫李君宝。

着你。

看在咱爹已经死的份上，我今天不枪决你，

0: 警卫吗？赶紧把陈署长给我，不是，先把我小舅子王大发给我叫过来。
1: 百宝箱我已经取走，暂且留你这条狗命，限你三日内一降低盐价，二把霸占来的盐行还给原主，三将暴利所得还给百姓，如若不办，三日后必取而狗头。
2: 姐夫，您的意思是？
0: 哎呀，这个燕子侠算是把我给盯上了，他是非要把我吃到嘴里的东西让我给吐出来，你说我能愿意吗？可不愿意怎么办呢？不愿意我这命就没了。
3: 姐夫，您堂堂一副市长还怕这种小毛贼？
0: 他是毛贼吗？啊，上次陈署长带了100多个警察在我家院子里守着，不照样让这燕子侠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了？
3: 那是因为陈署长做事不够周密。哎，这信上说不是限3天吗？您到我舞厅去，我一切都给您准备好，保证燕子侠进不来。
0: 保证进不来？要进来我这命可就没了。
3: 姐夫，这利害关系我知道，您就放心吧。
0: 信你一回。
4: 走，
5: 好，
4: 走，
5: 今天晚上多喝2杯。

0: 还有一套啊，但是把狗训得个个都很漂亮。
1: 陈署长，您过奖了。您要是喜欢，带几条回去玩玩。嗯，
0: 我不会玩狗，我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而且啊，我觉得是猪比较可靠。
2: 用惯了。

0: 现在这畜生比人可靠啊！哎，你说，这燕子侠今儿是过来，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哎，什么燕子侠呀，侠侠，他就是一只小燕子。对对对，
0: 小燕子。
1: 不过这个小燕子。 他就喜欢在别人布下的网里面钻进钻出，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粗心大意。而且，我今天发现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啊！
2: 什么疏漏啊？
1: 哎，林哥，你这么聪明的人都看不出来，你的头那么大。<笑>就是你戴的那个，还有你看看他们所有人戴的这个。
2: 如果让小燕子戴着面具进来的话，岂不是更容易？陈署长，这方面您大可不必担心。今天我们这活动啊，都是会员制，来的人个个都登记注册，而且是提前预约，并且都是达官贵人，外人他进不来。哦，不是我夸这个小燕子。 说句良心话，他要是想进来的话，100多个房，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王湘，你去告诉弟兄们，所有进来的客人一定要查他们的会员证，而且一定要摘下面具厂。店长，你负责门外的防范。我想这个小燕子要来的话，应该不会一个人来，
3: 所以一定要加强防范。

0: 好好。
1: 你不是说畜生可靠吗？
2: 哎，大潘，咱这个舞厅一共有多少进出口啊？
0: 包括窗户还有。
3: 这舞厅啊，只有一个正大门进出口，而且二楼以上才有窗户。每个有窗户的房间啊，我都安排了人手，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您就放心吧。
2: 大哥，你真是，我真是，他是，你就，你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燕子侠要是不来，咱们就玩个痛快；燕子侠要是来了，咱们就玩他个痛快。
1: 玩他？
5: 哦，对，玩他个痛快。
4: 对，
5: 玩他个
0: 痛
4: 快。
0: 对
4: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哟，你可来了，
8: 谢谢。
7: 哎呀，有日子不见了啊！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王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啊！
9: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1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1: 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0: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0: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呦，哎呀，里边请，里边请，哎呀，贵客，里边请啊，好，好，好，好，您，等一下，等一下，您来了，哎呀，这是里边请，里边请，不让进，啊，里边请，你不能进，听见了没有，快走，哟，哟，好久不见啊，来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啊，里边请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么进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别的法子。
2: 哎，肖大人，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
3: 哎，我要专务会哪有摘下面具的？什么事情到你们中国就走了样？你们中国人就是麻烦。
2: 哎哎哎哎，你小子没长眼睛了啊！这是威廉大爷，
3: 你也敢拦？不要命了？
2: 我不知道。

0: 你们太不像话了！你小子，今儿晚上咱们抓燕子侠，只搜中国人，外国人一律放行。
1: 你说的，出的问题算你的。
0: 你小子！
2: 哎，我瞅一下，我看看，没事，
3: 里边请。啊，
2: 进去吧。
3: 谢谢，
2: 再见。
4: 这帮狗奴才，看我怎么教训他！哎，
5: 小婉啊，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小七，嗯，考生通行证。
6: 行，我试试。
3: 等一下，
2: 我有办法。
4: 你有啥？哎哎哎！
3: 哦，小婉，你怎么在这儿？
7: 这个哥哥这么巧，你也来参加舞会啊？嗯，正好我们俩一起进去吧。
4: 那太好了，那今晚我就不怕缺一个舞伴了。
3: 当然了。哟，哎呀，你也来了啊！哎，你也好。
2: 好好玩啊，玩个痛快啊！哎，里边请。又解渴，哎，
8: 你好，你好。
2: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你看看您的重点。又瘦了，啊，今晚请吧。好的，谢谢。走吧。哎，好好好好。哟，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啊！里边请，里边请。啊。
8: 姐，你乔装成服务生，进去跟小婉接应，探得林副市长的位置，马上出来通知我。
2: 好。 侯东石，今天你们俩穿上夜行衣，一会儿跟我一起分头行动。大牛、铁头，你们俩绕到后头，找到配电室，12点准时拉闸。

站住！例行检查。什么意思啊？

接过一下。

0: 这么多电线，拉哪个？
1: 哎呀，你管那么多呢，到时候挨个拉一遍不就完了吗？
0: 哎，好主意。
1: 你真漂亮。
2: 飞吻。好。你知道外国人见面就是飞吻。

0: 我去一下洗手间。
1: 站住！
2: 站住！
0: 我要去洗手间。
2: 洗手间在那边。
0: 上面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能进？
2: 上面是贵宾去的地方，你不能去。

0: 他也来了。
1: 是是是
2: 怎么回事？
3: 可能是暂时断电，

0: 市长，看来你还是逃不过我们的首长心嘛。
1: 啊，那你们看看我是谁。
0: 你
2: 没想到吧，没想到吧，要不是我早有准备。
3: 住手！你
2: 师父，
4: 让开！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快包围他们，他们在里面。
2: 好，好，
0: 走。
2: 包围休息室，一个都不能放过。人呢？
5: 往那边跑了。

0: 呦，林哥！哎呦，林哥，没事吧你？哎，你好好歇着。
1: 我这就去抓燕子侠。
2: 别废话，赶紧去！
0: 哎，我去了。
2: 别他娘睡了，起来！

要多少？

0: 像记得我要的东西跟你说过。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跟我说那个戚家银行让我马上回去是不是？马上就办。
0: 不是这样吧？
1: 不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有这件事吧？
0: 我是只说了一件事，但是期限是10月31号，现在过了12点，那就是11月1号了，对吧？
1: 不是，那个，这事儿咱们可以商量。来来来，坐坐坐坐。
0: 那不太好吧？燕子侠向来都是说话算话。

0: 那怎么办？
1: 血狗顺着这个面具能找到吗？
0: 没问题，走。
2: 不好了，王大发的狗追上来。
3: 没事，有我呢。帮这孙子，你们走，有我呢。
2: 大刘，小心点，
0: 没时间了。哎。

0: 说你养的狗很厉害吗？怎么也变成猪了？
1: 我也不知道，平时不这样的。哎，闻，哎，闻闻，闻闻闻闻，哎，嘿，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让你们去找人，我让你们去找人呢。

0: 大鹏，陈云，快来救我呀！
1: 大胆林大福，见了本阎王还不跪下？
2: 跪下！哎呦！
0: 你们到底是谁呀？
1: 林大福，就在刚刚，你在舞厅之内被乱枪打死，现在你已经是本王的鬼了。哈
0: 哈哈！我已经死了。
3: 你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0: 我就这么死了？我。
1: 不错，你现在所处之地正是地狱。林大福，由于你生前作恶多端，所以在轮回之前，本王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
0: 啥地狱？不是，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副市长，我生前敬畏老百姓，办好事了。我，
1: 哼，办好事？你当本王是什么人？你生前的一举一动，在本王这都记录在案。我问你，前些日子，你为了私吞7家盐行，伙同警察署署长陈宇，将7大鹏陷害入狱，并惨遭你们毒手，有没有此事？
0: 不是，这真没有的事儿啊！那是7大鹏怎么死的，我哪知道啊？那是警察署。我虽然是副市长，但是我不管警察这一块儿啊！我
1: 在本王面前还敢撒谎？来人呐！打！见了本王还不老实，今天我就让你明明白白。来人呐，带7大鹏。
4: 是。
1: 7大鹏死得不明不白，冤气太重，所以只能做孤魂野鬼，不得轮回。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林大福。
0: 我主要是受陈宇的怂恿，我有罪，大人，我有罪。
1: 好，那你签字画押。那你就在这里画押。
0: 这画什么押？
1: 画押。
0: 画。

0: 问你，林大福，去年报社记者揭露你受贿的事实，你雇佣杀手将其杀害，可否属实？
1: 属实，属实，我画，我画。
2: 哎，好。

0: 济南大旱，你贪污了上面发下来的百姓的赈灾款，害得百姓民不聊生，可否属实？
1: 属实，属实，我谎，我谎。

0: 好你个林大夫，你的这些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我知道，我作恶多端，我贪财，但是看在我坦白这么多的基础上，放过我吧，大人行不行？
1: 放过你！
0: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1: 别！
0: 我要将你打入十六层地狱。
1: 哎，十八层。
0: 是。
1: 本来是要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0: 不过，免得你坦白的份上，就暂且将你打入十六层好了。不是我，我都招了这么多了，怎么还打入十六层啊，大人？
1: 林大福，如果你肯继续坦白的话，本王会网开一面，把你打入十三层。
0: 说，还有什么隐瞒本王的？不是，大人，天地良心，我真的全部坦白了，大人。你看这一地的纸，你看大人，你看。
2: 这不都坦白了吗，大人？我跟你说，大人，我连小时候，我偷看隔壁大姐洗澡的事儿，我都坦白了。你说这些不是我干的，我都坦白了，大人，饶了我吧，大人。
0: 大胆，
2: 还嘴硬，打！
0: 哎，别打我！打我！打我！
1: 大人，我冤枉啊！大人，
0: 人家，本王问你，陈宇勾结日本人，陷害戚家那么多人，却为的是一幅画，你可知内情？
1: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大人，
0: 放屁，荒谬！ 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参与者，你竟会不知道？这件事我只知道，这抄戚家的银行，抄完了之后，然后给我小舅子王大发。至于其他的什么日本人呐，什么画儿，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大人。
1: 好你个林大福，竟然为了一己之力，连日本人跟陈宇勾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给我打！

0: 我真的冤枉了，我确实有罪，但是我只管敛财卖国的事，我是绝对没干过大人。
1: 林大福，你生前身为副市长，知法犯法，罪恶滔天。不过念在你老实坦白的份上，本王只把你打到第14层地狱。 来人呐！黑白无常，将他拖走。
2: 是。
0: 哎呀，谢谢大人给我减了3层啊，大人。

0: 你觉得他没有隐瞒吗？
1: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隐瞒。
0: 我也这么觉得。那现在就只

0: 妇女，共抬粮价，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1: 谁出手这么狠呢？把堂堂的林副市长挂在城墙上当标本呢？那上面写的什么？
2: 这上面写的是林副市长和陈宇的罪状。
1: 哦，看起来林副市长私底下捞了不少大洋哦。哎，各位乡亲父老，我马大帅平生最看不习惯这些欺负百姓的败类。我有也有失察之责，给你们赔个不是啊。但是这个人嘛，罪大恶极，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审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3: 好，
4: 英明，
1: 解下来。
3: 是是。
2: 大帅，陈宇也涉及此案，您看。
1: 陈宇那小子，把他抓过来一起审。
5: 是。这。哈哈哈哈哈。
6: 山姆兄，你放心，我一定把林副市长救出来。
7: 咱们是一家人啊！
3: 别动，别动，别动！
2: 奉马大帅之命，捉拿陈宇归案。
7: 马占江，他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呀？
2: 少废话，带走！
3: 别动。
6: 我自己走，我看看他到底有多么喜欢我。

0: 四三一，不是大帅，这是这几个意思呀？这是
1: 你们两个恶贯满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顺着民意呀，当着那么多的乡亲父老面前毙了你们两个，然后抄家，财产充公。
2: 哎，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你也不能这么闹啊！我犯什么罪了，你就毙了我？你最起码有个证据吧？
3: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0: 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要串给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演，
2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从一个荒岛到一座豪村，300年风雨路留下怎样的故事？
28: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有他的眼光呢，看得很远。
0: 从木海耕种到智慧化养殖，生蚝产业如何乘风破浪谋发展？
29: 我们陈州村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会打倒我们没有。
0: 海天之间，波涛之上。新时代的闯海人绘制产业发展新蓝图，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汕尾古村好有滋味。

0: 立冬过后，南海长沙湾畔的陈州村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踩着锣鼓唢呐的节拍，虎虎生威的麒麟越舞越热烈。这是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表演，借由吉祥的瑞兽祈福佑安。
1: 起好了，
0: 从十二月初到来年的四月，陈州生蚝进入了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一条条小船驶向蚝田，海面上星罗棋布的蚝排把丰收的盛景延向远方。吊养在浮排下的生蚝个个如手掌般大小，撬开蚝壳就能直接生吃。
2: 哇，这个蚝长得蛮漂亮的哦。
0: 鲜美的滋味是这片大海慷慨的赠予，也是养蚝人辛劳整年的回报。满载归来的蚝船靠了岸，几个小时后，这些生蚝就会出现在广州、深圳的市场。长沙湾畔的蚝山蚝水为村庄带来富足的生活，也在南海之滨绘制出一幅美丽的蚝乡画卷。
3: 来到陈州村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优美，宽阔的村路两旁绿树成荫，海浪轻拍着海岸，一只只白鹭和海鸟不时飞过，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海洋风情。当地人靠海吃海，不仅发展出了远近闻名的生蚝产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来旅游观光。
0: 陈州村面积不大，仅有0.45平方公里，但养殖海鱼的面积却有12平方公里，是陆地面积的27倍，每年能产出生蚝近2万吨，总产值接近6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7万元。蚝田倒映着蓝天，绿树掩映着房屋，处处可见的蚝壳墙、渔民画透露出村庄与蚝密不可分的过往和今天。陈州村位于广东省汕尾市红草镇，黄江、龙津河、大叶河三条河流在村庄南面汇入与南海相连的长沙湾。河海交汇处咸淡水混合，大量的浮游生物也为蚝类提供丰富的饵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世世代代的陈州人都以养蚝为生。陈州村7000多亩的滩涂上有一片水泥的丛林，
2: 下面还有
3: 我看到它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就中间会有一条分隔线，
2: 一块大概是几亩地，每一家每一户都有的，就中间就有隔离线，好像我们耕田那样啊，你一户我一户这样啊，每家每户都有。
3: 这个蚝苗是蚝农们放上去的，
2: 天然的，到季节它自动会放那个苗出来的。
3: 哦，这么神奇，也就是说当地人放这样的水泥柱在上面，然后它就自己长在上面了。
2: 对对对。
0: 中国人工养蚝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的《石壕》中写道：“传闻巨浪中，围垒如六鳌，六腹有田名，定海失行劳，多时众其间，冲击自风涛。”生蚝生在海浪中，附在礁石上，根据这种特性，人们就在浅海滩插上竹竿为田，其中放上石块，让蚝依附在粗糙的石块表面，等到稍稍长大，便把它们转移到饵料更加丰富的海域生长，经过1000多个日夜，长成肥美的大蚝。如今石块换成了更像礁石的水泥柱，

0: 老的养殖方式仍一脉相承，为今日的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1: 每亩大概能有多少收益啊？
2: 同品的就大概是2000斤一吨左右，如果开好多的话数百斤左右，五亩就7-8万。
0: 每亩豪田3万多元的收益，让靠海吃海的养豪人过上了好日子。行走滩涂，一种叫做土板的交通工具必不可少。土板外形看似简单，但驾驭起来却很不容易，稍不留神就会翻车，滚上一身的泥。
2: 啊，走进去拿不行，我就拿滑板。
1: 什么叫寸步难行？
2: 给你体验一下。
1: 在这片豪田里，真是太有感受了。真的，我的时间全部花在拔腿上了。
2: 如果你来了我们这里有2-3个月，你天天出海的话，你就
1: 熟练了，是吗？
2: 熟练了。
0: 想要熟练掌握这项技术并非易事，豪农们的驾轻就熟来自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在阵阵风涛中，他们用海水和汗水的咸酿出了今天生活的甜。
1: 这个时候看我是不是有一点狼狈，虽然一身都是泥和海水，但是今天跟着文叔感受了一下这个土板采豪，对当地的大豪和他们的劳作过程感受就更深了。文叔告诉我说，这个时候正是当地的大豪集中上市的时候，所以他们几乎忙得每天都顾不上吃饭，但是心里真的是越忙越高兴。这个时候我看着这样的大豪，心里也是一种收获的满足。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片豪田挥洒了祖辈们耕耘的汗水，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所在。
0: 收获季节，川流不息的豪船映照着陈州村红火富足的好日子。然而3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黄姓是陈州村人口最多的姓氏。清康熙年间，黄家先祖黄必兴离开家乡福建莆田，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行囊里一首祖辈留下的遣子诗，告诫黄氏后人，要像家乡的榕树一样，种子一落就会生根，气根一垂就能成枝。只要扎进土壤，处处都是新的家园。至今，黄家子孙还会常常诵读这首遣子诗。
3: 这个骏马丁亭晚异乡嘛，任从圣地立刚强，年轻外景又无景，日久他乡这故乡嘛。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住久了，就是你的家乡。这首诗是写得很好。
0: 黄必兴和家人在一个叫做青草墟的地方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人多船多的繁华集市。靠着务实肯干，渐渐攒下一份家业。可就在顺风顺水的时候，黄必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很吃惊的决定。他用镇上生意兴隆的米铺换了长沙湾中只有一户人家的孤岛。一个近乎荒凉的岛屿，如何抵得上日进斗金的米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黄必兴却不这么看。那时他渡海途经小岛，发现这里的石头破瓦上长满了生蚝。
3: 这个小岛就是在海中间嘛，要出去外面就要划船过去的。我们的必兴公就是在莆田县也下海的，所以他有这种经验。他有他的眼光，有看得很远嘛，他有想要发展，他就用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这个美好的生活。
0: 就这样，黄必兴带着6个儿子从热闹的集镇迁居到小岛。春天，他们在浅滩插下竹竿，在海中投下石头，

0: 收获长大的生蚝。一年年过去，小岛上的生蚝养得越来越好，皇室家族逐渐人丁兴旺。到民国初期，陈州蚝在潮汕、惠州一带已经颇有名声，曾经荒凉的岛上也建起200多座房屋。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小岛和大陆连在了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陈州。
1: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自己就有一种思维嘛，他来到这里有把握的把这个荒岛经营好嘛，好像我们现在内行的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就是这种精神嘛。
0: 到现在，陈州村的皇家子孙已经繁衍到第16代，人们延续着祖辈敢闯敢拼的精神，在浪涛声声中耕耘出美好的生活。收上来的生蚝一部分煮熟晒干，做成了蚝干蚝脯。每到这时，村里的阿伯阿婶就会用蚝水熬制蚝油，寄给在外闯荡的游子。甘美浓香的味道里有着家乡大海的气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发展水产业，为陈州人发放了蚝民证。蚝农的蚝产品不愁卖，全部由国家水产部门收购出口创汇。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逐步取消了水产品的统购统销，村里每年几千公斤的鲜蚝都要自己找销路。
2: 我们的老一辈的都是水产收购，应该是八几年嘛，国家那个水产呢已经没收了，没收了，我们这些要自己要想办法把自己村里的那产品要销出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在风浪里闯荡的人们，从不缺乏背水一战的勇气。网破了再织，船沉了再造，销路没了自己找。1980年，广东省第一个出台了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文件，陈州人敏锐地抓住商机，他们办下了个体执照，抱团出去跑市场。那时只有20多岁的黄少良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第一次拉着生蚝去广州的情景。
2: 那个时候路不好走嘛，到早上才到，应该要7、8个钟。我们是去那里，他们是看到我们这个货，他们说你们这个蚝，黑边，不好看。
3: 哦，他们觉得这个黑代表
2: 黑的
3: 代表什么呢？
2: 他们但是不知道是蚝是长成这样的嘛？你看这两个蚝有没有一样？
3: 哦，就是可能他们那边的水养
2: 对
4: 颜色会淡一点。
2: 这个就比这个要值钱了。
0: 陈州养殖的生蚝品种是晋江牡蛎，头部有多片厚黑的边缘，被称为乌饵，现在是人们眼里优质生蚝的标志。可在那时却被当作品相不好，鲜蚝不经放，村民们只能忍痛低价卖掉。第一次找销路就亏了几千元，但大伙儿没有放弃。第二次他们又到了广州，而且还随身携带了煮锅，把生蚝现场煮给客户吃。
2: 感觉哇，很好吃吧，是挺甜的吧，是这样，又脆，是，所以后来那感觉那个他们这个蚝比他们那个金黄色的还要好吃。
4: 现场煮？
2: 对，现场煮给他们吃，不，我们心里有底，就是好吃嘛，靠自己蚝的产品还好说话，是这样。
0: 长沙湾出产的生蚝推向市场后受到了欢迎，但是想要把家乡特产卖得更好，还得拓宽销售渠道。有一次，村民黄姓垂听说香港人最爱吃蚝，便萌生了去香港找市场的念头。

0: 可广州的朋友听了这个想法却连连摇头。当时的香港云集着世界各地的海产海货，陈州豪想要挤进这个市场千难万难，但黄家人不服输。当年祖辈能有米铺换荒岛的眼光，今天的人们也有闯出一片天的勇气。
1: 所以我觉得就直接去联系他们，我也带了有100多斤200斤去的，但是我们不懂啊，分得不够精细，还是不认同我这个豪。
0: 对于豪干的品质大小，香港买家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可陈州人买豪向来是好坏大小掺杂着一起卖。为了做成第一笔生意，回村后黄信锤找大伙儿商量，制定出豪干分级的标准。从那以后，人们把陈州豪干分成5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价格。
1: 大家都有改变，因为人家客户要求这样，你就要怎么样做给人家，要保证人家的质量。
2: 这个对村民来讲也是意识上和观念上的转变
1: 啊。对啊，他们也认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绑的嘛，现在这是香港啊，我们就要八排把它绑起来这样。比如说我一箱里面我装多少，你比如说我里面才装24闸，但是你赚了25闸，证明你的豪就小了。
3: 就知道了，所以每个过程都开始变得更精准。
1: 对了，没错没错。
0: 豪干制定分级标准，不仅实现了优质优价，增加了豪农收入，也让陈州豪的名声迅速打了出去。销售的火爆让陈州人信心更足了。从粤港澳大湾区到东南亚等地，市场在哪里，他们就拼到哪里。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地市场对生蚝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村里建起了10多家蚝产品加工厂，每年加工量达到1200多吨。陈州蚝干开始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价格也逐年上涨，优质蚝干甚至卖到了100元一斤。来自长沙湾的大蚝在激烈的市场大潮中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3: 说起曾经找销路开拓市场的经历，当地豪农们总是轻描淡写，对于过往的艰辛不易一笑置之。但每当说到当地豪的特色和口味时，他们就会变得很健谈，言语当中透出满心的自豪和欣喜。这些年来，陈州人大胆迎接市场的挑战，已经实现了从养殖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他们在不断的探索当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路，真正把小生蚝做成了大生意。
0: 对于陈州人来说，这片广阔的海域是世代相伴耕耘收获的海上家园。然而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初冬，长沙湾海域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赤潮，陈州村的生蚝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4: 在2018年的时候，整个海域刚好是碰到那个海水不好的时候，就整个海是好像红红的，就只有3天时间全部死光。
0: 只要海水被有害藻类污染，水下的生蚝就会快速死亡。当时距离采收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为了减少损失，人们只能跟赤潮抢时间，提前采蚝。
5: 当时损失了多大？
4: 是每家每户有100几十万，或者有几万块，还有一些把老本的都放进去。就是所以说没办法，这场景是收不来的。从第一天知道，到他死的时候，没日没夜，这几天反正赶着收，然后每一天就在跟海水在赶一样的，跟他赛跑，看谁快，看谁抢得快。
0: 黄金生记得那段时间是他最难熬的日子，7、8天没睡觉，抢收回来的生蚝不到1/5，1000多天的

0: 辛劳付之东流，100多万元的投入也打了水漂。村里像他这样受损严重的豪农不少，大家睁着熬得通红的眼睛，希望走出困境。遭受损失的不仅是陈州村，周边海域都受到赤潮的影响。为了帮助大家尽早恢复，县里发放了救助款，还帮着找销路，豪农们也重新振作起来。
1: 这精神是完全不怕了，失败了我们就再来，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会打倒我们，没有，准备留下来了。从爷爷辈，从爷爷辈我们都留下来，我爸就留，爸就留给我，到时候我儿子我也会留给他，因为我们只有这今年不好，盼明年我们重新再来。
0: 生活里少不了风浪，击不垮打不败才能继续往前走。熬过了赤潮后最艰难的日子，人们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养出上乘生蚝的关键，人们更加注重海洋生态的保护，开始治理村庄环境，升级蚝田管理技术。短短几年，陈州村就改变了模样。2023年，黄金生的蚝田也扩展到50多亩，这是他两年间第二次扩大养殖面积。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养殖的风险，也让生蚝产业迈上了新台阶。黄清祥家的蚝田刚刚安装上一套智慧蚝场风险监测系统。
2: 现在每天能开多少蚝？
3: 每天开蚝，
4: 我们现在就换成这个电子，就智能养殖的那个电子产品，它就比较方便。
5: 嗯，
4: 就直接一目了然，
5: 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4: 是
5: 比较准确。
4: 嗯，
5: 而且它是24小时实时的，说异常的情况下会提示你们吗？
4: 是啊，鱼虾蟹蚝全部都是怕这个4-5点钟这个时候它会停风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没有风的情况下，它那个海浪它就不会动，它里面就少氧。
5: 这个时候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4: 啊，对，第一定的那个含氧量的时候，它就给你打开这个智能的开关，它就帮你打开增氧机。
5: 嗯，有效避免损失。
0: 养蚝曾经是辛苦的农活，蚝农们风里来浪里去，驾着小船土板在海上滩涂奔波。如今人们坐在家里，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完成蚝田的管理，水质、水温、氧气等数据都是一目了然。现在陈州村80%以上的蚝田都完成了科技改造，生蚝亩产量提升了2000斤，村民人均年收入也提高了10000多元。鲜香肥美的生蚝吸引着8方食客，人们常说食在广东，对于广东食客来说，去海边品尝鲜蚝才是陈州蚝最好的打开方式。咸菜焖蚝、蒸蚝包、香煎生蚝，在蚝村人们会变着花样把生蚝做成各种美味。这几年来陈州村品蚝观景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海产养殖村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村。家乡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海边的这座小村，他们养生蚝、卖生蚝、办餐厅、做旅游，把一碗蚝饭吃得有声有色，就连丢弃的蚝壳也有了新的用途。过去人们用蚝壳建屋修桥，现在他带着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保持对市场的前瞻性和敏锐性是陈州村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6: 陈州村的产业发展实际上它有这么就是或者它产业的升级转型实际上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0: 脉络，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能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香港的市场，随着这个市场的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而且内地的市场也逐渐地开始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就会能够及时地把握这样一个市场动向转型，他们不断地去拼搏，不断地去捕捉市场机会，不断地求得这样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陈竹村的这个其实它的生蚝产业整个的发展方式是我们改革开放45年来的这样一个各个行业包括农村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小小蚝壳经过风浪的冲刷，斑驳里带着岁月磨砺后的坚硬顽强，如同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用300年的时光把一座荒岛建设成富足的家园。从滩涂的水泥丛林到近海的万亩蚝田，人们用双手打造出长沙湾畔最美的风光。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星星，星星！
1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3: 金龟子，
11: 星星。
1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1: 星星，星星，星星，
15: 怎么这么奇怪？
11: 星星，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

0: 们不应该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农历9月初三，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我国加强汽车产品安全管理，全隐藏式门把手、折叠显示屏等配置有了新规矩。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山东自西向东将有小雨，局地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出行注意防范。山东多地迎来首批越冬候鸟，今年越冬候鸟迁徙季开启。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耶娃夺冠，成首位中网女单中国冠军，创造历史。沙特利雅得机场11号再遭袭击，并有人员受伤，当地所有学校在一个月内第二次改线上上课。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鲁西北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小雨，16到26摄氏度。德州小雨，13到25度。聊城小雨，14到2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菏泽小雨，17到26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小雨，15到25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17到26度；日照阴转小雨，17到24度。

0: 青岛晴转小雨，18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潍坊阴转小雨，17到28度。淄博阴转小雨，15到28度。滨州小雨，14到27度。东营小雨，16到27度。济南小雨，16到26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步关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跟上？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
2: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也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0: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
1: 给企业补充新生力量。然后我们的起点是要求211双一流大学。
0: 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

0: 来的往往只熟悉一个方向、一套流程，一边是岗位等人，一边是人不对岗、供需错位的难题，学校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随着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成了企业刚需。今年中国海洋大学一口气新设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生物制药四个新专业，其中海洋种业的人才缺口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痛点。学校在压缩传统水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新设生物育种科学专业，让育种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交叉，直补人才断层。
1: 我们要更侧重一些和其他专业的一个交叉，比方说和人工智能的交叉，比方说和信息科学的交叉，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育种技术方面呢，我们要去取得创新，取得突破。
0: 企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又该如何落地培养？在学校智能装备实验室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正调试水下机器人主控系统，他们先在国内把计算机底子打牢，大三再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专攻机器人，让算法和工程两条腿走路。
2: 因为复合人才的话，相当于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0: 这套双学科国际化的育人办法，专门解决传统人才懂算法不懂海况、懂设备不懂场景的问题。学校把计算机、电子、物理、海洋技术多个学科资源打通，师生团队以攻克水下三维重建技术难题，实现相关装备国产化替代。学科跟上了产业节奏，但海上作业拼的还有实战经验。学校推行校企双导师制，鼓励硕博士扎进重大海工项目。在读博士王赵月通过学校与中国华电集团联合培养，一头扎进海上风电结构设计项目。
2: 在联培过程当中，也极大提高了我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能够更快地融入到实际项目还有整个行业的建设发展当中。
0: 课堂理论和工程实操结合，成效立竿见影。王兆月设计的大型光伏组件不仅更安全，造价也更低。目前中国海洋大学已搭起院士领军、总工赋能、海外学者助力的师资阵容，联合七大央企、大项目育大人才，把行家请进课堂，把学生送进项目，让育人科研产业真正串成一条线。最近，一股逆向求学的新风悄然兴起，不少已取得本专科文凭的年轻人主动走进技工院校，系统学习实操技能。从追求一纸文凭到钻研一门技术，这份跳出惯性的选择能否成为青年转换就业的新出路？来看记者调查。
3: 鲁北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实训室里，2026级新生李佳硕正在进行数控编程实训。几个月前，他刚从贵州师范学院物联网工程专业毕业，手握本科文凭，为什么还要重读技校呢？
4: 我感觉我在大学期间什么都学了，但是学的不够精不够深。其实我在毕业之后我也找了好多份工作，由于我没有一项过硬的技术，我所学的知识和岗位的需求存在了一定的差距。
3: 一边是毕业生求职遇阻，另一边企业却一技难求。山东世纪安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主营真空泵，精度管控严苛，多道工序依赖工人经验，零部件加工、组装等岗位长期缺人。
5: 当时去发招聘，发布了两三个月吧，就来了有三四个孩子，结果最终还是就是没干多长时间就走了。培训起来比较费劲目前我还得有个四五十人吧。
6: 制造业等十大领域，缺口将达3000万人。从山东的实际情况来看呢，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也突破了2.1，即一个高技能人才对应着2.1个空缺岗位。一方面，许多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实体产业急需的实操高技能人才却找不到，这就是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的结构性错配。
3: 招人快，上手慢，这是企业的痛点。求职快，扎根慢，这是不少毕业生的困境。大学生技师班为这份两难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江宗瑞入职世纪安泰仅3个月就成长为技术骨干，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鲁北技师学院大学生预备技师班的一名学生。这个班学制2到3年，面向未就业的本专科毕业生招生，
7: 基本能到手的话在8000到10000吧。在学校学习那些东西让我在厂子里更容易上手，就是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5: 一般咱普通工人啊来了以后，我可能需要培训6个月左右，像他们来了以后就1到2个月就可以上手干活了，基本上一些图纸啊、一些代码、都能看得懂。

0: 率达到90%以上。
1: 2到3年的回炉换来1到2个月的快速上手，看似慢的选择，实则走了条更快的路。这背后是培养模式的重塑。针对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的结构性错配，山东实施技工就业促进计划，推动多所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推行学历加技能复合型培养。鲁北技师学院2024年开办大学生技师班，设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两个专业。
2: 这个大学生技师班啊，它的理论基础扎实，理解能力强，但是缺少现场实操经验。我们精简免修大学已经学过的基础理论与公共课程，压缩了理论课时，大幅增加实训综合项目课程占比。
1: 学校结合学生原专业基础，分层分类开展项目化教学，校企共同敲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打磨三门一体化课程标准，拆成15个教学模块，双导师联合授课，共建5个一体化实训教室，把企业生产案例搬进课堂，实现所学即所用。
3: 我们在招生以前专门对接企业的这个用工需求，实行订单班定向培养，按照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技能人才，我们就在课程设置、实训安排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多一份选择。
1: 凭借较高的岗位匹配度，学院2024级50名毕业生全部被魏桥热电等行业龙头企业录用。在全省，大学生技师班在读人数已超1000人。今年，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接续试点招生，山东化工技师学院大学生订单班招收学员320人，本科生占比超60%，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4: 来关注天气，受西风槽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山东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小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7到8级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至4毫米。此外，省气象台今晨6时发布海上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请注意防范。近日，黄河口金秋首批候鸟先遣队陆续飞抵湿地，标志性鸟浪景观率先现身，东营正式进入年度候鸟观赏季。这几天，黄脸鸭、绿头鸭、灰雁等候鸟陆续现身黄河口，目前集群规模尚在逐步扩大，灵动的候鸟群已经在湿地上空掀起阵阵特色鸟浪。
5: 碰到候鸟飞来，看到这个景象啊，特别惊喜。
4: 为了迎接鸟儿们的到来，湿地补足了水，投资3700多万元的岩地碱棚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工。这片新生的滩涂将成为鸟儿新的栖息地。
6: 这里的水也很清澈，里面的小鱼小虾也能让这里的飞鸟吃得饱饱的，很有口福。
4: 眼下先遣队的集群规模尚小，但去年的监测数据已经足够让人期待。候鸟单次集群峰值一度达到约17万只，花脸鸭、大雁、翅膀鸭同步振翅，阵型瞬息万变，时而如巨鲸摆尾掠过芦荡，时而似流云翻滚铺满天际。其中，花脸鸭单一物种的集群数量更是突破24万只，创下近年观测记录。不少网友看到影像后惊叹：“北冥有鱼是真的，课本里的逍遥游在东营照进了现实。”除黄河口核心区的特色鸟浪景观外，东营全域观鸟资源丰富。全市湿地总面积4567平方公里，湿地率达41.6%。各类城市公园及东八路、北二路、南二路沿线湿地等区域，随处可见白鹭、雁鸭等鸟类嬉戏觅食的身影。目前观赏鸟浪景观的最佳点位可导航东营文旅天鹅。当地发布观鸟指南提示，每天日出前1小时、日落后1小时左右为最佳观鸟时间。
7: 泰安东平湖湿地日前迎来了大批的野生鸬鹚，成群的鸬鹚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觅食。
4: 飞鸟聚散，形成灵动的鸟浪，与湖景相融。目前东平湖已经观测到野生鸬鹚5000余只，后续还将有更多的候鸟飞抵，有的短暂休整后继续迁飞，有的就地越冬。东平湖是山东第二大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生态修复，丰富的食物资源为候鸟打造了安全的栖息中转地。
7: 金秋时节，

0: 青岛福山是市民游客赏秋的好去处。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候鸟南迁的重要通道。最近，一股冷空气带来的西北风，让一批珍稀猛禽现身福山上空，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勃勃生机。秋日的福山林木葱郁，景致清幽。前几天西北风过境，南迁的猛禽借风而行，吸引了不少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观鸟爱好者告诉记者，每年五月到十月是福山观鸟的最佳时段。前几天一股冷空气南下，穿越山东半岛的猛禽迁徙线路整体向东偏移，位于线路东侧的福山由此迎来过境高峰。
1: 福山是青岛这个秋季猛禽迁徙的最重要的通道，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持续记录有2600多只猛禽，其中前后记录有4只乌雕、2只血隼雕，平均每天是500多只、1000多只。
0: 据介绍，优良的植被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让福山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补给站和避风港。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观鸟赏景时，做到文明观测、静音观赏，不打扰鸟类栖息，共享这片美丽山林。
1: 鸟的数量多，说明这个生态环境有变化，人少，干扰少。当然，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一座山，既能满足我们人的休闲需要，也能满足野生动物它这个迁徙当中一个休息站、庇护场所，满足这两个功能是最好的结局。
0: 近日，德州市民李先生驾车从济南返回德州，行至平原县时突发疾病，无法继续驾驶。他坚持将车驶下高速，在收费站广场被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救助，最终转危为安。监控画面显示，当天傍晚6:50，李先生驾车驶出收费站后停在广场边，车辆打开双闪迟迟未离开，引起工作人员注意。
2: 我走过来发现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看着有些不舒服，问他怎么回事，司机模模糊糊告诉我手脚发麻，脑袋有点晕，我听得也不太清晰，我就及时拨打了120。
0: 正在执勤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陆续赶来，等待120期间，执勤人员联系了李先生家人，医护人员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后，指导现场人员进行急救。
3: 现在他那个手抽搐，那个神志不清，
2: 看到情况是像是很激动的，手发抖的，手机都打不开。
3: 你在周边，你在周边找个口罩，找个口罩给他扣上，然后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自己吸回去。
2: 好嘞好嘞，你看一下他那个盒里有那个口罩吗？口罩。
3: 如果没有口罩的话，找个方便袋也一样。
2: 你上那个妈那药箱里拿口罩去。
3: 好嘞，我们很快到啊。
2: 当时我把司机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分析是呼吸性碱中毒。我按照医生的嘱咐，在服务台拿来口罩，给他戴上。
0: 几分钟后，李先生家人及120救护车相继赶到，此时他的情况已有所好转。医护人员现场向在场人员解释了病因。
4: 他为嘛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体内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失衡了。这个在学名叫呼吸性碱中毒。你看小孩儿哭抽抽的还有那些跑步，突然喘不过气儿的，手脚发麻，严重会休克，他就是体内这个氧气二氧化碳失衡了。这种你就把口罩给戴上，让把二氧化碳呼出来再吸回去，他的体内达到一个平衡，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就能好。
0: 半个多小时后，李先生身体恢复正常，随后回家。据了解，呼吸性碱中毒多由情绪激动或过度换气引发，遇到类似情况可用口罩或纸袋罩住口鼻，帮助二氧化碳回吸。 体育方面，昨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
5: 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3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6: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

0: 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1: 中网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迎战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对手主打双上网战术，发球和接发后迅速压向网前，靠网前封节持续施压，高压之下，张帅组合接发与网前相持陷入被动，整体节奏被对手带走，最终张帅西尼亚科娃以0-2不敌对手，收获本届中网女双亚军。昨天，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王曼昱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继去年之后再次夺得该赛事女单冠军，成功卫冕。在之前进行的女双决赛中，王曼昱还搭档蒯曼击败日本组合，同样实现卫冕。
2: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中，阵容不整的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重庆铜梁龙，上半场先丢一球，下半场卡扎伊什维利头球扳平，最终泰山队1-1战平对手，从客场带走一分。
1: 开场后，双方攻防节奏较快。第25分钟，重庆铜梁龙打出快速反击，外援肯帕努送出直塞，张志雄禁区内挑射破门，主队1-0领先。第34分钟，彭笑在乱战中攻入一球，但裁判经确认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42分钟，刘洋头球攻门击中门柱。半场结束，泰山队0-1落后。一边再战，泰山队加强进攻。第55分钟，卡扎伊什维利扫射破门，再次被吹越位。第72分钟，买乌狼传中，卡扎伊什维利头球攻门得手，泰山队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泰山队从客场带走一分。另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大连英博，上半场阿奇姆彭首开纪录，下半场阿奇姆彭再入三球，完成大四喜，最终青岛西海岸主场0-4不敌大连英博，遭遇本赛季主场首败。昨天，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在聊城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共有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设国际象棋、桥牌两个项目，大赛期间还设有文创美食嘉年华、荧光夜跑等配套活动，推动智力运动普及，促进各国青年选手的竞技与文化交流。首届好礼山东锦鲤大赛决赛昨天在济南泉城广场举行，112位民间爱好者选送的锦鲤入围，现场决出36个奖项。赛事同期举办了高唐锦鲤、沂水金鱼品牌推介会、水族器材展销及山东优质水产品促销活动。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准备接受。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科斯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称，该公司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目前该中心运行已停止。
1: 弗拉基米尔州官员当天通报称，该州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2座为5000名居民公

0: 电的变电站断电。9号，央杰科斯位于卢卡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1号消息，由于以军持续发动袭击，过去24小时内，加沙当地医院接收了7名死者和28名伤者。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3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袭击已造成人员受伤。沙特教育部当天已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至15号改为线上学习。
0: 据报道，部分学校还宣布原定于线上学习期间举行的考试将延期，这是不到一个月内利雅得的学校第二次被要求改为线上学习。此前，利雅得地区的学校在9月底也曾宣布转为远程学习一周，当时沙特政府未公开说明学校关闭的原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该机场造成数百人伤亡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0: 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联邦内阁听取了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的简报，鉴于该省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省政府消极应对，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近来，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消息说，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据土耳其媒体报道，11号，在该国阿克西萨尔地区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一辆从布尔萨驶往伊兹密尔的旅游客车与一辆牵引卡车相撞，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具体原因、涉事车辆及人员身份等信息尚待进一步核实。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

0: 心脏平安。
1: 如封泰山九，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封泰山九，泰山酒业。
2: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
3: 再往前多走两步。
2: 你们再往下走两步，后面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豪的阎王门前，最后一仗，整把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前吗？这是阎王！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的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
1: 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色香兼备、营养俱全的蒜蓉虾。做这道菜呢，需要提前准备好去了虾线的大虾一碟儿。我这儿就准备好了适量的蒜末，还有小米辣碎、葱段，还有呢桌面上的这些个调料，以及呢一杯啤酒。 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首先，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把大虾放入锅中，翻炒到大虾变色。 大虾变色后，关火，将虾盛出来备用。另起一锅，热锅，冷油。

油热后放入蒜末、小米辣，把它爆香，随后放入大虾，翻炒一下，再加入生抽、蚝油、胡椒粉、盐，再加入白糖，然后快速的翻炒。翻炒过后，倒入适量的啤酒来收汁儿。做这道菜放点啤酒呢，不仅可以挥发虾身上的腥味儿，还能让这个虾肉啊变得更加的鲜嫩。等待收汁儿以后呢，我还要撒入一点葱段。现在啤酒啊已经收汁儿了，接着放入一点小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蒜蓉虾就完成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您看啥呢？啊？
1: 我看你们俩呢。啊，我听说你们俩最近都挺自律 啊，然后就相约着开始运动，这也没穿运动鞋。
0: 你看怎么样？啊，我现在这胳膊，哎，看这肚子都小了，怎么样？
1: 稍微有点成效了，
0: 有点。
1: 这样吧，交给你俩一个任务，
0: 一个任务，
1: 带动你们身边的人一起健身。
2: 啊，行啊。嗯，现在哈，咱们国家提倡这个全民健身啊，就是要一起行动起来。
1: 对，
2: 对了，刚子，今儿咱还去打羽毛球吗？
0: 我呀，不行，我得再休息两天。
1: 哼，我这刚表扬你，你这就要再休息两天，想半途而废啊？
0: 也不是啊，不是我没有毅力啊，是我身体不允许啊。嗯，这几天吧，跟立冬打球，把我打的膝盖不舒服了。
1: 怎么个不舒服？
0: 你说不好，就那个丝丝拉拉的那种疼。嗯，哎，立冬，你且等我两天啊。啊，这两天我让阮老师给我补一补，强化强化我的关节。
2: 临时抱佛脚啊，说的就是你呀。
0: 哎呀，那膝盖不给力，那怎么健身呢？哎呀，昨天的猪蹄子，前天那个牛筋呐，我可能还是吃少了。哎，那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QQ 弹弹的，关键它富含骨胶原呐。说实话，我现在就缺这个。哎，
1: 我听到这会儿，我算是看出来了。嗯，刚子，不是临时抱佛脚，这是借题发挥，还知道搬出来骨胶原，知道骨胶原是营养骨骼的关键。
0: 对呀，骨胶原就像那个骨架中的弹簧啊。哎呀，这是营养对口啊。
1: 不说别的，这几天你是听进去了。嗯，这确实骨胶原对咱们的骨关节骨骼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骨胶原呢，也叫构造蛋白质。听到这个构造啊，就知道它跟身体的那个搭建呢，支撑啊，什么修补啊，息息相关。这个呢，对于保持咱们骨骼的韧性，还有人体运动的协调性，以及皮肤的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形象的呢，就把这个骨胶原呢比喻成骨架中的弹簧。
2: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啊，这关节灵活不灵活，骨头是不是硬实啊，那就得多亏了这根弹簧，它在那儿撑着。那它可太辛苦了
1: 啊。立冬啊，你想想，那种弹簧床睡久了会怎么样？那床是不是就
2: 会塌？
1: 哎，会塌陷，会没弹性，

0: 然后呢可能你睡起来就觉得硌得慌。
1: 是，
0: 那咱们身体里的骨胶原它也一样啊，就像我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了，我身体里的骨胶原蛋白就会流失加速。那俗话说了，这人老啊先老骨。
1: 对，
0: 那么你插嘴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营养流失了，你这腿脚是不是变得笨重不灵活了？
2: 是。
0: 如果说这个弹簧坏了咱又不补，咱这个骨头关节的营养它又存在了缺口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支撑力它就越来越差。
2: 我身边的长辈吧可能会忽视很多营养，但是跟骨头有关的这个营养啊一定不会落下。哎，你看，首先吧，这个奶制品是每天必备的吧，还要去药店呢买各种的营养钙片氨糖，但是好像这个结果还是差点意思。
0: 你怎么看？
3: 你说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微友哈，他也发过类似的问题，有的就说了，说我每天呢都在补钙，然后这个骨密度呢依然是不达标。还有的说呢，我补了这个营养啊，为什么还是腰酸腿疼呢？
2: 是，
3: 钱倒是没少花，但是呢该难受他还是难受。
0: 那么这个就说到了科学补充骨骼营养的一个重要性。比方说大家都认可的补钙，传统认为补钙那就是补骨。
3: 对，
2: 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天看我买，我还买了瓶钙片吧，给我自己吃呢。我觉得补钙就不会骨质疏松了啊。
0: 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它是一个房子，钙呢就相当于砖瓦，那么这个骨胶原呢相当于钢筋骨架加粘合剂。那么骨胶原它能引导这个钙精准的到你的膝关节那儿去，它沉积到你的骨骼当中，增强你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如果说没了骨胶原，这个钙呢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形成致密有韧性的骨骼。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单一的单纯的补钙这个真的是不够的。
2: 不够。
0: 对，我们成年人的骨骼健康的关键在于要锁钙。钙跟骨胶原他们两个要协同补充，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还留得住，才能有效地提升咱们的骨密度。现在呢其实我们中老年人呢都知道补钙的重要性，但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骨胶原往往是不是被你们都忽视了呀？
3: 是，其实这几天啊我看咱们微友的留言，很多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自认为哈自己这个钙补得挺充足，你觉得说我补了那么多的钙了，我这身子骨肯定是倍儿棒。但没想到呢这骨质疏松啊就有他那么一个，这就跟我们村里边我那个二大娘一样我这二大娘呢平时啊，因为我那个堂姐她家里边条件特别好，然后呢就给她买肉啊鱼啊蛋啊奶啊反正各种补身体的吧
0: 都能吃得着
3: 都能吃得着尤其特别重视这个补钙然后呢看着身体啊确实特别好但是有一回呢她去串门在人家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走夜路的时候呢虽然说那个有路灯啊但是呢他没有看清前面有一个小坑
0: 有
3: 结果这脚就踩进去了崴了那么一下立马这个脚呢就肿了你太晚了也没法去医院呢就挺了一晚上后来到了第二天实在是太疼了到医院里边去
0: 也是骨折
3: 检查骨折了
0: 哎呦
3: 而且不光是骨折了说他什么呢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瞧瞧事儿来了吧
3: 也很长一段时间哈那出不了门后来出门呢得拄着拐了那再出门的时候你想拄拐就特别小心了就怕身体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他呢也是上了年纪了就是身子骨表面上可能看着没事儿的但是不知道他里边的这个骨头啊恢复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谁也不知道呢
0: 是
3: 所以您刚才一说这个我都想让他补一补这个骨胶原了就把他的那个钢筋骨架哈给它塑起来
0: 是咱们老话说呢这伤筋动骨呢还得要100天呢
3: 对
0: 所以你那个二大娘她需要10

0: 间来修复。
1: 是。
0: 那么骨胶原呢，它是组织修复的一个支架，它就能锁住钙，对骨折的修复呢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骨质疏松，李东啊，它不光是说咱磕磕碰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咱现在年纪大了，牙不好了，是不是？
2: 是。
0: 那你年轻的时候啥都能蛀蹄子，
3: 啥都能刻得动，
0: 这蹄筋啊什么咱都咬得动。年纪大了，这儿掉了那儿掉了，
2: 这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身体里营养的缺口，我们早早的一定要牢牢的把它锁住。
3: 您刚才说这个骨胶原除了跟骨骼有关呢，跟关节软骨有很大的关系吧？
0: 是。
3: 可是现在呢，我们一提到软骨的营养啊，首先想到的就是氨糖。那这两者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它们俩作用呢是各不同。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要请出我的老朋友了。现场还有人呢？
3: 还有人啊，
0: 在你的柜子里。啊，
3: 藏人？什么意思？
0: 拿。
1: 你说刚哪？一说咱
3: 这是你的老朋友，吓我一跳。
0: 一个人哪能钻到柜子里呢？啊、是不是？
3: 你藏个小朋友呢？
1: 那不是待客之道。
0: 这个呢，咱们有些朋友一看就知道啊。膝关节模型是不是？
3: 对。
0: 那咱们经常说的氨糖呢，它是关节的润滑油。那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表面，相当于软骨的一个涂层，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呢就是属于给大家侧面看，属于关节腔，相当于呢这个润滑油的仓库，就好比是房子里边的墙面涂料，再加上这个润滑油，那么氨糖约占软骨的31%。
1: 有，那这个占比是不低的啊。
0: 可骨胶原它在软骨中大约呢是占了59%哦，这比氨糖要多了，对不对？
1: 将近两倍了。
0: 是啊，那么氨糖主要的作用呢，它是在外头涂层啊什么的，那么在关节之间，比方说垫个缓冲垫，大家看到缓冲垫在这儿呢啊，减少关节的摩擦产生的那个磨损呐、疼痛，而这个骨胶原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这内部，
1: 从里边，从骨子里对这个骨关节来进行养护。
0: 对呀，
1: 这个就厉害了。
0: 对呀，因为骨胶原呐，主要担在关节内部的骨架里头，它藏在软骨、骨骼、肌腱里头，它是一个支撑的一个核心，相当于房子里的钢筋，它有韧性，它承受外力，让内部结构呢有韧性，它不塌陷，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我说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呢，在我的体内呢，如果我不去考虑补它，它是慢慢的流失掉了。
1: 对，您说了，40岁之后就开始流失了。
0: 是啊，那么关节的钢筋难免就会老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怎么让它灵活点啊，给这个关节添点那个硬点的支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走路更稳，抓东西也抓得住。关键这个人呐，一天天的他少受罪，
1: 是
0: 少一些疼痛。哎呀，
3: 说到这儿我深有体会啊，
0: 深有体会。
3: 你看我打球之后，这个膝盖啊就比较疼，比较难受。
0: 其实呢，运动有好的一面，但是它也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关节的损耗。
3: 对。
0: 那么这些运动都会给我们身体的这个钢筋反复的施加外力，那时间长了，这个磨损就产生了。那磨损产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修复关节原来的这个结构。那怎么办呢？我们趁早把破损的地方把它修复起来。你别等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讨厌了。
1: 对，其实这个话哈，我以前经常听。我一个远房的表大爷，他年轻的时候啊，他那个腿受过伤，然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他就酸就疼，他呢就有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 哎呀，说这个万事啊，身体要排。

0: 排第一位，要不然呢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我下回我要是再看着他，我肯定拎着这骨胶原去，是不是也能帮他修复修复？
1: 哎呀，你要是给他送这个，那当然是怎么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完全可以。骨胶原立冬啊，它不仅能主动的对我们的骨关节进行修复，还能进行免疫调节，那么从根源上呢，对我们的关节呢进行保护，而且还能缓解疼痛。两位啊，其实我今天说的有点口干了啊，说了不少了。我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呢，提高对自己的骨骼骨关节的一个重视，找到适合的方法方式，科学合理的进行养护，让咱们的骨头呢更结实，让关节呢更灵活。
2: 是，确实，而且呢，骨关节的健康啊，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经常运动的人，关节会磨损，像我的膝盖嘎巴嘎巴的总是疼啊。还有我爸妈那样的年纪啊，真的更要注意了。家里家外啊，磕磕碰碰的事情啊，真的是可大可小。特别是这次说的骨胶原呢，能加强硬骨修复软骨，双重保护。哎呀，弄得我现在就想找了。
0: 你说别人哈，我不知道。你说我爸我妈要是看到节目，应该都着急了。
1: 没错，
0: 尤其是我妈，这个以前干活哈，农活太多了嘛，那个腿也不太好。你说这么好的营养，要是给补充了，这关节不有帮助吗？以前是不知道，就忽略了。现在知道了，谁不想要啊？
1: 俗话说呢，好钢用在刀刃上。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0: 白羊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几年前我出去买菜的时候，运气不好，被旁边的塑料袋绊了一下，我就摔了一跤，花了个把月样子。那个时候我一边想，人老骨先老，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骨质疏松就得补啊。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注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天气变凉了都不出门，一个是腿怕凉，另一个是天冷怕骨头更脆了。
1: 这位先生啊，其实不是骨头怕凉，而是骨质疏松以后呢，您这个骨密度低了。就这么说吧，健康的骨头呢像实心砖，结实抗造啊，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呢，像那个空心砖，它又脆又怕折腾。那天气变化呢，就是一个额外的考验。那咱们一个不留神儿，咱就容易出问题。怕天气变化，怕摔跤，那么本质就是怕骨质疏松在加重。而且我必须得提醒您呢，一次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再次骨折的概率是极高的。所以现在这位先生您呢，一定要及早的对这方面进行干预，才能早安心。
0: 其实他也说了啊，他也怕这事儿，一直呢也想保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更快更高效的来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以前呢就不知道啊。这几天呢也是了解了这个骨胶原。
1: 首先一点是成分，钙啊，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等十种主要营养，这十种主要营养是相互作用的哦。
2: 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阳光人生啊，他说了，他跟刚子一样啊，
2: 跟我一样
0: 也打羽毛球。说呢，真的要爱护这个膝盖的。他前两年呢，他听别人讲说打羽毛球能减肥，然后就渐渐的就喜欢上这个运动了。但是呢，前年这个膝盖哈就有点不舒服，当时呢也想到是不是说这膝盖它不够润滑了，是不是需要点氨糖了，然后就补充了这个氨糖，缓解了不少的问题。但是今年呢又不行了。
2: 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啊，营养升级喽。
0: 对呀、他就说哈、他是看到节目之后，就是听了阮老师的科普才知道，哦，这个骨关节的营养当中，骨胶原它占了好大一部分呢。而且不光是软骨里边有，那硬骨里边也有啊。
1: 对，
0: 他说非变性什么胶原蛋白
1: 啊，能说说这几个字就不错了。
0: 对，他说我去药店问啊，人家都说这种比较好，而且比普通的那个要贵，三位数。
1: 是，
0: 他说只要您做团购啊，他说我就支持您，这次、
1: 支持我，
0: 您一定要把这价格给谈下来，我们这事儿呢就靠您了。
1: 那么经过这几天呢跟大家讲骨关节的营养保健这方面的一些讲解，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骨胶原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知，知道它在硬骨跟软骨当中

0: 中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心动的人呢，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了。中年朋友，你们也到了补钙补关节营养的时候了。
1: 是，
0: 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原来觉得氨糖就够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好的营养了，需要升升级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非常高的品质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特殊就特殊在它的三螺旋结构，能精准地修复关节。为保留这个结构呢，就需要特殊的工艺技术，所以含这个成分的营养素它都不便宜。
1: 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绿水清波，咱们先来听一听吧。
0: 行。
3: 罗老师您好，今天留言呢，就是想替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吧问一下，他呀长期那个咳嗽，而且有白痰，每天早晨的症状啊就是最为严重。他除了遵循医嘱那个服药以外呀，就想问问在饮食方面看看还可以搭配哪些食物来进行调理一下。
0: 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呢是属于寒性咳嗽啊，所以饮食上我的建议呢，就是除了多喝水加速身体的代谢以外呢，在饮食上呢，我建议避免一些寒性食物的摄入啊，比方说像鸭子就是寒性，那怎么办呢？如果真馋这口鸭子呢，把去了皮儿的生姜啊，多放几块，生姜皮儿是寒性的，生姜是热性的，这样综合了这个鸭子的寒性，这个鸭子就能吃，羊肉也能吃啊，鹅是凉性的啊，这个就少吃啊，就是这样。我刚才说了这些呢，就是告诉您，避免生冷食物，保护您的脾胃。平时呢，可以适当的用这个梨啊，可以煮水；萝卜啊，可以炖排骨也可以，萝卜煮水也可以。还有呢，什么我们南方人有的把梨也叫荸荠啊，还有银耳、百合等等啊，几样东西可以炖煮在一起。那么这些食物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呼吸道，还是对我们的肺功能的改善，都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你也可以做一道，比方说杏仁萝卜猪肺汤来喝一喝，也可以换着做一道生姜豆腐汤来吃一吃。不过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材的新鲜跟卫生，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有的留言。
2: 他叫花好草也好，爱人呢自从升职变成这个区域经理之后啊，工作压力就变得特别大，每天呢是翻来覆去啊，这个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然后他爱人呢也怕影响他休息啊，就已经搬到客厅去住了。但是这么下去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想问问阮老师，除了吃医院的这个药以外，平时这个饮食上该怎么吃比较好啊？
0: 这个事儿啊，有这事儿的人特别的多啊，大家可能都有同感。
2: 对，
0: 工作压力大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失眠。那么除了大夫给你开的药，我们在饮食上最好是严格限制刺激性的饮品啊，油腻的、辛辣的，什么睡前咖啡啊、高糖的这些食物，对吧？这些就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还要避免晚餐吃得过饱、过撑，或者你晚餐到八九点你才吃，吃得过晚。那么你要是这么个生活习惯的话，给你肠胃留出消化的时间就少了。
1: 对，
0: 你至少睡前你这儿还没消化完呢，晚餐没消化完呢，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十点钟睡觉？难说了，可能就到一点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有助于安神助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晚餐我们适量的喝点小米粥。小米呢它富含色氨酸，能促进咱们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一个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这样一来呢就帮助我们入睡呀。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2: 好，年画娃娃，他说前段时间啊爬山去了， 结果不小心呢把这个腿呢给弄骨折了。现在呢已经养了是130

0: 是5天了，但还是没有恢复好。都说这伤筋动骨不100天吗？你说这都超出去1个多月了，这还没好。所以心里头呢就特别的着急呀、啊。这个骨头汤啊、钙片啊，是一天都没断。安糖呢也一直在吃，膏药呢更是贴了一波又一波吧。可是现在这个腿呢，他说还是不太敢用力。想问问您呢，是不是在饮食上忽略了什么一个关键的环节呀？
1: 嗯，
0: 应该再加强哪些营养才能真正的帮上忙，让这个骨头长得结实一点，最好能快一点好。
2: 这个事儿呢，以我多年的营养学的经验来说啊，这个骨折愈合最好要从多角度出发，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作战。修复骨骼就像是什么呢？小孩们搭积木一样。
1: 嗯嗯，
2: 你光有勤快的那维修工安糖不行，还需要有钢筋水泥，你这个积木得搭得好。那盖房子也是一样，你光有钢筋水泥，你没砖头也不行，对不对？有砖头没水泥也不行。换句话说，这个钢筋水泥就是骨胶原蛋白。那么骨胶原蛋白它是构成我们骨骼有机质90%的成分，就直接为我们的钙质的沉积提供了一个支架。那么没有这个支架，这钙你吃进去了没地儿安身呢，维修工安糖它有劲儿它发挥不了啊，它就变成什么呢？你这个房子搭的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所以补充骨胶原蛋白就是直接为我们的骨骼输送最核心的建筑材料，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经常忽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3: 鸡爪富含骨胶原蛋白呀、
2: 是刚子你老惦记着那个鸡爪子，就像那个猪蹄子、猪皮、牛蹄筋儿、什么燕窝、花椒啊，不是炒菜那个花椒啊，那个花椒，这些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骨胶原蛋白。不过呢，对于我们骨折恢复期，而且情况你看它135天了，情况比较严重的朋友来说，单靠你说吃鸡爪子补食补，可能量不够，
3: 量不够，
2: 这一锅你都补不出你今天需要的骨胶原蛋白，
3: 是，
2: 对不对？那么而且你吃这么多你吸收率也不一定高啊，你撑着呀。所以呢咱们要什么呢？选择含有骨胶原蛋白的营养素这种补充剂来补充，这个就更加直接，更加有效，
0: 对，
2: 而且更加精准的给我们的骨骼补充它所需要的核心营养，核心营养，
0: 对，
2: 这样呢就能帮助我们加快骨骼愈合的速度，让我们的骨头呢长得就更加结实。当然了，结实了就避免二次再骨折了，对吧？
3: 对。
2: 那么我们在补充营养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这个康复锻炼。你不能光躺着不动啊，你要在大夫的指导下适当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得活动活动啊，这样双管齐下，对骨折的恢复会更加有帮助。
3: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
2: 你给我跟着！
3: 小子，过来！是吧？
4: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